0: 每每来台湾演出，都能感受到台湾观众的热情。
1: 我们把安徽的黄梅戏带到台北来，让我们的同胞喜欢，让他们熟悉。我相信啊，一代一代的人，看着戏曲，看着感受的文化的熏陶，也是我们传播中华文化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主办方也介绍，本次演出还将于15号、16号走进台湾的台南和云林两地展演。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 9月12号，第六届评弹两岸青年影展在福建评弹收官。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主题，通过影片征集、座谈交流、奖项评选等活动，搭建两岸青年影像交流平台。
3: 影展期间，青年电影之夜现场颁发本届影展多个奖项，并发布2026年福建省闽台青年电影人才培养融合计划。同期还举办了闽南语电影创作座谈会，两岸电影人、青年创作者围绕闽南语电影的方言叙事和地域文化表达展开交流。
4: 来平潭拍摄的话，我觉得台湾学生应该会还蛮熟悉的，有很多的熟悉的一些元素，有一些符号，我们是不会觉得很陌生的。用你的作品来当成是一个名片递出去的一个机会。
3: 本届影展主竞赛单元共征集到全球410所高校2703部短片，其中台湾地区33所院校报送183部，参与创作的台湾青年累计超过3500人。影展首次设立闽南语单元，征集到福建、广东、台湾等地221部作品，深挖在地乡土文化。
2: 9月12号，深圳原创舞剧《敦煌归来》亮相香港。演出为期2天，为观众带来原汁原味的深圳原创文艺精品。
3: 当天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举办的首演发布会上，主创人员表示，舞剧创作灵感来自莫高窟156窟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取材于晚唐真实历史。公元848年，沙州回归大唐，高进达带领信使团受命向长安送捷报，队伍绕道漠北，历时4年，10人使团仅高进达一人抵达长安。舞剧以此为内核，演绎了一场关于信仰、乡愁与家国羁绊的漫漫归途。作品将敦煌舞传统与现代舞语言巧妙融合，首创独树一帜的后敦煌舞风格，由深圳当代舞团引领观众走入千年前的烟火人间，在历史题材与青春团队的灵感碰撞中，体悟奋斗青春与家国情怀的同频共振。该舞剧已完成全国28城54场演出，期待以香港演出为契机，共同为大湾区文化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6: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越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9+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

0: 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奇月7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奇月7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据印尼媒体援引救援部门消息，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印尼客轮已经沉没。这艘客轮载有约240人，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失联。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有6人遇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当地时间13号，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交界区域遭遇了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道路封闭，铁路、航空交通均受影响。
7: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强降雨范围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部分地区，以及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沿95号洲际公路一带。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5至51毫米，引发大面积洪灾。在康涅狄格州维斯特波特镇，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当地消防部门接到多起险情报警，包括驾驶员被困、地下室进水等。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三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大都会北方铁路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表示，通往纽黑文的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和停运情况。同时，康涅狄格州特威德纽黑文机场出发航站楼临时关闭。机场发文称，原定13号出发的旅客在接到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
6: 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当地时间12号，旅美大熊猫青宝迎来了5周岁生日。当天上午，在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举行的生日派对上，青宝一改往日腼腆，在人群前大方营业，萌态百出，让现场的美国民众过足了大熊猫瘾。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8: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北方大部依然维持着秋高气爽的天气格局。今后几天北方降水稀少，天气晴朗，白天在阳光之下气温会略偏高，华北黄淮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左右，午后可能有点炎热。不过此时北方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尤其

0: 于是西北、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可达到15度以上，山西、内蒙古、甘肃、新疆局地温差能够达到20度左右，早晚注意及时添衣。而在南方，西南以及华南等地本周雨水频繁，尤其是明天起，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等地降雨将会增多增强，将会持续有大到暴雨出现，尤其是四川、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而在频繁的阴雨影响之下，这一带气温将会较常年同期略偏低，像是重庆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左右，成都明天最高气温只有21度，体感湿凉。北京晴，16到27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29度，广元阵雨，17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8度，唐山晴转多云，17到26度，合肥阴转多云，18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18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阴，22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宁阵雨，23到30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东京晴转中雨，23到29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6到33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暴雨，23到25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2度，悉尼晴，14到26度，伦敦小雨转阴，17到24度，巴黎晴，17到29度，罗马晴，18到28度，雅典晴，23到29度，温哥华小雨，13到18度，渥太华晴，7到18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4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我叫张思德。

0: 站住！你找谁啊？
1: 找谁？找毛主席嘛。
0: 找毛主席？哎，你跟毛主席约好了？
1: 毛主席到我家，我俩同吃同喝，同住的。见毛主席还要申请一下了。

0: 老乡，我们有规定，这要见毛主席啊，必须要上级批准，不然谁也不能见。回去吧，回去吧。
1: 有啥规定的嘛？啊，毛主席可离开我家的时候，跟我亲口说，我啥时间想见他都行了，我要见毛主席了。你看，这我家的老杨像那个秧歌子，啊，秧歌子死了，奶多得很着呢，我挤了一奶，我要给毛主席送奶子了，你让我进去啊？
0: 说不能进就不能进，怎么还听不懂话呢？
1: 啊，你这王大是这样，毛主席，
0: 你别喊，
1: 毛主席，
0: 小声点，
1: 毛主席，
2: 拉过来，
1: 哎，毛主席，我是老虎，
2: 哎呦。这不老孙吗？快快快，请进来！哎，来来来，
0: 报告主席，我们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按照规定，真不能放他进去。
3: 人祸情况下都不能帮我们跟人民群众隔离开了，即便是有纪律，那也要热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清楚。奏折上有规定要请示，过毛错，但不可以一句了之啊！要记住。我们的脸一冷，军政的心就凉了。
0: 是，孙大爷，刚刚是我态度不好，要不您骂我一顿。
1: 小伙子，你看我这老二干的脾气，你不要见怪哦，不要见怪。
3: 快请进，老孙。
4: 来。马邓同志，主席说的真是太好了，在他身边工作，想不进不懂难。
5: 铁车导航，慢点。
6: 你好。
5: 哎。你好，张思德同志。
6: 你好，这是主席给孩子们的羊奶。
7: 谢谢主席。
5: 小叶老师，
8: 哎，
7: 主席给咱们送羊奶了。来，把牛奶热一下，晚上给孩子们喝。
8: 好。
7: 谢谢张思德同志。
6: 不用谢我。
7: 孩子们，晚上有羊奶喝了。谢谢张叔叔。
6: 那个孩子怎么了？
7: 那个孩子刚来还不太适应，不哭不闹，也不爱说话。他爸爸在他出生前就牺牲了，他妈妈前不久反扫荡抢救伤员，被日本鬼子偷袭，也牺牲了。这孩子就一直这样，不哭不笑，也不说话，跟丢了魂似的。可能是受到了惊吓。
6: 小火种。
9: 对，他就叫小火种。武营长送来的时候，登记的名字就叫陈火种。您认识他呀？
6: 小火种，你还记得叔叔吗？在中校的时候，叔叔天天陪着你玩。你妈妈还说过，爸爸牺牲了，独立团的老战友们都是你的爸爸。

0: 停车，快停车。
1: 什么情况？
0: 咱们改道吧。
2: 改道？路线都是提前修好的，怎么可能说改就改？出了事谁负责？
0: 我负责。
2: 你负不起这个责，你凭什么执意要改道啊？
0: 我就到了火药垒，我当通讯员这么多年，炊烟和硝烟的味儿变得出来。
3: 团长，这么肥时安。
4: 报告主席，张思德突然要改变行车路线。
3: 他是乡党，听他的。
4: 是。

0: 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三奥有战斗过的情况。
1: 干杯！
2: 还和张四的警惕形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3: 报告顾队长没有？
1: 已经报告过了，队长告诉我们，警备团火速增援，把伏击敌人消灭了。
3: 好，回城的时候执行第二方案。
0: 是。

0: 我刚这两天这灯怎么比平时亮了嘞？
1: 我会让它永远亮亮的。
0: 用心了。
2: 报告主席，刘院长来了。
0: 好，快请进。
2: 哎。
0: 哎呀，我们的孩子王来了！快快快，坐坐坐。
3: 不用不用，主席，我站着跟您说。
4: 坐坐坐。
0: 怎么样啊？我们的娃娃们都还好吧？
3: 报告主席，娃娃们都很健康，也很开心。
0: 嗯，
3: 有个别刚转来的烈士娃也都在慢慢适应了。
0: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啊！他们的父母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我们后方的同志啊，不仅要照顾好他们，同时还要培养好他们。
3: 嗯，
0: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娃娃们可是不会客套的啊。
3: 那就斗胆再替娃娃们张一回嘴。
4: 说。
3: 想再借一回主席的车，送孩子们去参加元宵节各有活动。
0: 好啊，车不就是拿来用的吗？我这两天不出门，把车开走好了。
3: 那真是太感谢主席了，这样孩子们在路上就不会挨冻了。
0: 但是孩子们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3: 嗯、
0: 我准备给你们派一位尉迟敬德保护你们的安全。
3: 尉迟敬德？
0: 嗯，这个德啊，可比那个尉迟敬德还要辟邪哦。嗯，
3: 孩子们，我们再把要唱的歌再练一遍好不好？
5: 好。
6: 好，
3: 要吃果果把树栽，预备开始。

0: 我们再来唱一遍好不好呀？
1: 樱花落，桃花开。

下雨底都折磨完了，他有什么急事啊？进来。

0: 你可别来了，毛主席。
1: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
2: 有的人的痣马上就开群量，天气马上就会乱起来了，你的伤一定会好起来的。
3: 听见了吗？你必须好起来，这是主席的命令。
4: 给你拿这个。
5: 瓜子，我过两天打算跟翠翠把婚事办了。
6: 好事啊，怎么突然这么着急啊？
5: 总不能让小侯总一直待在保育院噻。只有我们彻彻接快成了家，才能把陈团长和陈大姐唯一的骨肉给接过来。
7: 小侯总，我教你个绕口令哦。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当吐葡萄皮。你说。
4: 不要，
7: 行了，好了，不说了。你说的什么东西？看我。
2: 思德啊，你那个老乡牛德生好了吗？
6: 你放心吧，壮得跟牛似的，已经好多了。哎呀。
2: 这个摊呢、啊、还是魔家了，抬枪的马上开群料生了吧。
6: 这个摊它不是平常摊，而且最近倒春寒，外边又是雨又是雪的，都潮了，就是这种摊呀、啊、就不能出窖太早。
2: 我倒是忘了，你本来就是个少摊能手嘛，你是行家呀。
6: 主席，要不然这样，我带一个班，给您专门烧几窑。
2: 那可不行啊，你当我毛泽东是什么呀？帝君老财，帝王将相，我凭什么搞这个特殊花？别的等这们都可以，我为什么不能用？我凭什么让人专门给我烧炭？
6: 那我看明天要是有炭呀，我把没用的炭晒一晒。
2: 嗯，
8: 哎，明天去我那里啊，给你俩开个荤。
5: 谢你这供销社长的光，我俩有福了。
8: 哎呦，牛团长，你现在说话咋是阴阳怪气的？要帮我俩换一下吗？
5: 不是我不换，是没那本事啊。
8: 哦，牛团长，你还没本事？你本事可大着了，还知道搞偷袭啊？
5: 哎哎哎，
8: 你这可以。
9: 你们两个胆儿真大，敢在这儿闹啊？
8: 就是，也不看这啥子地方。走，哎，我供销社还有事情啊，我先走了。
5: 小心点儿。
8: 哎。
10: 哎，肚子说的话我真没有听说。
9: 哎，你都围着呀。
8: 老潘，潘，
5: 怎么回事？
8: 我两个咋子才来哦？我那个饭菜都准备好了，就在里屋，翠翠在等你们，你们快进去了。
5: 话不是进去别想走。同志，他犯什么错误了？
11: 同志，请配合我们工作，把路让一下。
5: 这可是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啊，被革命打过无数的恶仗，他这条腿就是山城堡战役中受伤的，你们可要调查清楚啊。
8: 阿子，不要管了，快进去吧。
6: 两位同志你们好，我是中央警备团张思德，我可以问一下他犯什么错误了吗？
11: 他挪用了美颜的公款，请配合我们工作，
12: 这不算合理。

0: 怎么回事？有才不光想给我一个体面的婚礼，还想把小魔种接过来，想让陈大姐和陈团长唯一的骨肉日子过得好一点。
1: 老张，打工屁股开始，在啥时候见老潘那么张一块？这把，咱一定得帮他。作为韩家湾一起长大的兄弟，独立团的老战友，我把办法使尽了，我也得帮他，咱不能看他就这么毁了。
0: 你们的老营长，老营长谭根红同志。
2: 是有才这个案子的法官，老张，
3: 老潘是我们的好兄弟，
2: 可这种事情是做不得的呀。在纪律面前，是没有私刑的。

0: 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想让你带一个班呢去烧炭，就去。
1: 毛主席批准烧炭
0: 啊？
1: 上次我和他提出烧炭的事情，他批评了我一顿呢。
0: 哎呀，这一次啊，不是给毛主席烧炭，是给全国代表烧炭。

0: 是这样，党的七大要在咱们星洛城的大礼堂召开，为了保证全国代表的取暖工作，所以呢，让办公厅的同志合同我们警备团，准备抽调一批啊有烧炭经验的同志去安塞烧炭。嗯，你呢又是行家，所以啊团里啊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
1: 那你又是人员班的主干，
0: 我们第一时间请示了毛主席。啊，当然呢也得征求一下你的个人意愿吧。时间紧，任务重。
2: 请组织放心，请毛主席放心，不管时间多紧，我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3: 老谭，你把门打开呀。
0: 老营长，把门开吧。
4: 你们走吧，平常我是盼着你们来看我，今天你们无论说啥，这个门是不能开的。如果今天我把这个门开了，明天法院就得关门。你们不用说了，我们共产党、红军、八路军前赴后继、舍身冒死，为的是啥呀？为的就是砸烂这个充满了剥削压迫、贪赃枉法的旧世界。现在革命还没有成功，咱们的同志呢就腐败了，就堕落了，就管不住自己，你们同意吗？
5: 谭政委，有才他知道错了，你就想想办法吧。
4: 我这样做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判他的刑是想让他好好的改造，如果改造好了，这将来还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好兄弟、好同志、好战友。
6: 哎呀，哎呀，大功告成，
7: 我们也完事了，
6: 我们的也完好了，我准备给他写上一行字：小白专用英雄窑。
8: 哎，小白，你这唱的哪一处呀？啊，哎呀，这成了你专用窑了，还英雄窑，你口气不小了。我和你说，这是咱烧炭队的集体窑，你得有集体荣誉感，对不对？
9: 对。小白，哎，不如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决完成烧炭任务，你们觉得怎么样？
6: 好，好，好，这个可以，
10: 这个
6: 就这么写。
10: 行。
9: 我再去那个洞看一下。
8: 哎，我怎么觉得队长最近有什么心事啊？
6: 对啊，感觉最近心不在焉的。哎，你们不知道吗？前两天啊，和队长一起参军的老乡因为贪污挪用公款被判了刑，就为了这事儿啊，队长在宿舍偷偷流过好几次泪了。
11: 哎，大娘，你是来要柴火的吗？
12: 不是，听说你们是八路军，看见你们就像看见了大儿子、二儿子一样的。
9: 大娘，您的儿子也是八路军吗？
12: 那大娃、二娃参加八路两年多了，也没跟我写过信。也不知道他们走到阿达了，是死是活，你说我这心里。
9: 大娘，前线战事吃紧，您的孩子都忙着打日本鬼子呢，没腾出时间给您写信，但是您放心吧，他们一定不会有事的。
12: 哎呦，你看看我这是干啥来了，说这些话耽搁你们烧炭了。
9: 哎呀，

0: 小白，你写字好看，
1: 能不能帮大娃喝二吧，给今天那个大娘写一封信。
0: 好。文策，和同志们说，每个人给家里面写封信，明天我帮大家寄过去。

0: 组织上给我发了毛衣毛裤，我全都给你拿过来了。
1: 以后就不要来看我了。老爷长学看我的时候，我恨不得一枪崩我自己。就让我一辈子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吧。
0: 这不是鬼地方，这是能让你重新做人的地方。等改造好了，你就又可以重新当回那个革命战士。
1: 我还能吗？
0: 当然能了，你要相信组织，相信自己。我还等着全国解放后咱们一起回村孝敬爹娘呢。
1: 爸，我答应你一定好好改造。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得麻烦你哈，你要是见到翠翠帮我带个话，让她好好等我，我一定早点出去。
0: 你自己和她说吧。
2: 有才，
1: 翠翠，翠翠，
2: 有才，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等着你。

0: 快点快点啊，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下雨了，这下真的要全毁了！不好，大家快跑！小白，快出来！快跑！快跑！快点！小白，你看到？快出去！他不要了，还是得快！出去！我的车，快出去！我问你呢！
1: 我跟你一起来啊！

0: 进来。哦，这么晚了，有事啊？
1: 主席，我们刚派去烧炭的同志，因为下雨天抢救炭窑，出事了。张思德同志被埋在了土里，牺牲了。

0: 这战场上打仗流血牺牲，后方劳动，这太不应该了。向弟弟上级汇报了吗？
1: 还没有，
2: 我想着先向主席汇报。
0: 这怎么可以啊，要赶紧向弟弟上级汇报。姜思德，姜思德现在在哪里？
1: 还在安塞。同志们把他挖出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
0: 这怎么能行啊，要给他洗干净，换上新衣服，而且那边狼多，里面要加派人手，要多放岗哨啊。
1: 是。

0: 斯德等这的后事，李俊被怎么安排？
1: 战争时期，一切从简，准备就地安葬。
0: 你敢？要给他埋副好棺材，赶紧派人把他带回来。
1: 是。
0: 斯德等之是个苦孩子，生命好等之，他是为人民利益和牺牲的。我们要给他开追悼会，我要参加。

0: 我们的跟产党和跟产党所领导的花楼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又不等。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讲过，人固有一死，或枕于泰山，或擒于横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真。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横矛还轻。张思德等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真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取。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取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搞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兼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定云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9100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政治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政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改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没有牺牲，自然的事是经常发生。但是我们先到人民的利益，先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系统我们的爱死，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1: 毛主席以一篇致辞为张思德入土奠基，更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诞生进行了思想奠基。

0: 新中国成立后，张思德的家乡仪陇县民政部门一直在寻找张思德的亲人，却始终没有线索。在一次县里组织的表彰大会上，张思德的养母作为养牛模范上台领奖。仪陇县民政所的负责人留意到他的名字，经过反复核实，终于确认眼前这位朴实的老人正是张思德唯一的亲人刘光友。
1: 刘妈妈，
2: 刘妈妈，小陈啊，
1: 刘妈妈，五十丈让我们给您修缮房子，还给您带来了慰问品。
2: 谢谢谢谢，
1: 我给您放旁边。
2: 哎，
1: 刘妈妈，您看这是谁？
3: 刘妈妈，当年红军离开仪陇的时候，我们几个战友跟着张思德同志一起来看望过您。我叫廖小香。
2: 小香啊，小香，
4: 是我，刘妈妈，
3: 是我，廖小香，
4: 我来看望您啊，刘妈妈。
5: 这是思德的信，还有延安百姓给您的信。
1: 张思德同志牺牲了。毛主席亲自为他召开追悼会。刘妈妈，以后我们都是您的孩子。
2: 刘妈妈，我们都是您的孩子。

就是给我念念延安叛西的信。刘光佑同志在延安流传着这样一首谜语歌谣：生在高山上，死在泥洞中，魂魄飘青天，骨头暖人间。谜底是炭燃烧自己，温暖别人。人民所歌颂的不正是张思德和他的精神吗？间谜底是炭燃烧自己，温暖别人。人民所歌颂的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立一名活根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
1: 常胜营出了个双枪小老虎，叫张思德，
2: 聪明机智，胆大心细，
0: 我想做得更好。
3: 我们要守住馒头岭，
4: 胜利真的过程，
5: 所有人踩着草根走，
6: 只要我们改造，这荒山全都变了。
7: 快走啊！
3: 你以为啥在在？
8: 为全天下穷苦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的人。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Hello。
1: 对不起。干什么？
2: 好嘞，好嘞，好嘞。夏薇还找我、
1: 啊。对不起啊。庆娥，
2: 怎么了？
1: 出事了。明天出老千，把阿良所有的家当，连同讨生活的木船一并引走了。阿良欺负我，跟他们理论，明天就直接开枪了。
3: 二位大哥，
4: 尤其是怎么回事？低头不见抬不见，你不至于吧？有话好好说。
5: 潘老大啊，你在这清溪可是说话算话啊？
4: 没有，
5: 你来给评评理啊。我们玩输赢可就得愿赌服输，对不对？
4: 没错，
5: 这小子输急了，拿他的船当赌注，现在输了不认账，你说我该不该把他？
6: 什么叫该不该啊？谁赖账啊？
7: 闭嘴，
4: 该。
8: 确实应该，我听明白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愿赌服输，你不知道吗？况且这二位大哥是谁啊？
7: 那是带了枪的团丁大哥，明白吗？把钱给人家。
5: 你怎么光听他们说，不听我说呀？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的。
8: 那个，马丹，
5: 姐。
8: 你刚才说什么？
5: 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
9: 胡说八道，瞎说什么呢？谁出老千啊？
10: 他们
8: 出老千，知道谁干的吗？
10: 二位大哥谁啊？能干那种事吗？
9: 滚，给我滚过去！
5: 给我滚来，快点！
7: 对不住啊，二位大哥，
9: 钱呢？带钱没有？
4: 都输光了。
8: 赌什么玩意儿输光的？
4: 骰子。
7: 这个。

0: 哎呀，愿赌服输，那输了也得赔钱呢，对吧？
1: 嗯，不能再赔了，再赔船没了。
2: 青哥，我们江上跑的人，船就是我们的命，
1: 船要是没了，什么都没了，那还指什么活呀？
3: 我这有个想法，你们看行不行啊？我们让老天爷来决定。
4: 老天爷怎么给你决定？
3: 我跟二位赌一把呀！
0: 要是我侥幸赢了，钱二位拿走，
1: 行啊，
0: 就那条破船你就给他留下，他混口饭吃。我要是输了，我把我那条船再押上，两条船
3: 全归你。
1: 陈哥，
0: 不是陈哥，不能跟他们玩啊！
5: 把嘴给我闭上！
6: 行吧，潘老大，那我今天就卖了一个面子呗。
7: 来来，
8: 我们先说好，
6: 压大压小，
0: 那肯定是您二位先跳啊。
1: 若要大做小，我们压小
6: 小，
0: 那我就只能是大了。

0: 潘老大，那我可就开了啊。
1: 走。
2: 我们可说好了，就一把。
1: 就一把。不是，这
3: 大赢了！臭小子，青哥把船给赢回来了。
4: 对不住，侥幸侥幸，二位。那既然赢了，我们就走了。
2: 这我也拿走，
1: 拿走
2: 了。走。
5: 青哥，说实话啊。今天算是把我惊出一身冷汗了，要真输了那怎么办呢？
4: 没有金刚钻不了自己活，既然赶上赌桌，我还是有点把握。
1: 金哥，你回那么多，你教教我
4: 呗。还小啊，还去赌？
1: 现在活着有什么奔头啊？不就是去那找找刺激吗？
4: 是吗？
3: 你挺刺激啊，那枪都顶到脑袋上了。
1: 傻了，
3: 金哥，那你这演的也太像了，
1: 那大巴掌啪真打呀，
3: 我都信了。
1: 就是说嘛，那演戏归演戏，你真打呀。
2: 演戏啊，什么人都跟着玩啊。这一巴掌我是真打，以后再敢去赌桌，我不打你耳光，我剁你手。
6: 快点，哎，
7: 行，
6: 坐满就走了。朝阳，
7: 走啊，
6: 坐满就走。
7: 他在这儿吧，
8: 这个，再往那边再来一个人。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知道这里有个人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同志，因为都很年轻。
1: 这六个人在你店里头出事儿了。
0: 侦缉队的那个特务，没盘问你吗？
1: 盘问了半天，但是我跟他说了，我是开客栈的，人家要来住店，我不能把人轰出去。他一看问不出什么来，也就算了。
0: 哥，这件事就那么算了。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跟谁我们也不要再说了，算了。
2: 老板回来了，老板，哎呀，瑞云老弟啊，我这一路上左眼皮跳的厉害啊，都说男左女右，男左女右，这男人左眼皮跳，不是运来就是福到啊，
3: 这次也许会让你心跳。
0: 这是一个中共中央派遣他们六名干部到苏区红四军报道的介绍信上，还附上了这六人的名单。这六个人都抓到了，但可惜没留下一个活口，要不然会获得更多的情报。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你都听见了？
4: 听见了。
5: 听见了，我们也当没听见。左耳朵听进去了，从右耳朵，就得出去，也不能告诉别人，行吗？放心吧，我不管听到了什么，我都让它烂在肚子里，绝不告诉任何人。
2: 共产党正在我们的辖区内寻找一条前往赤区的通道，还有着意味着我们这个在 CC 系中一直被人看不上的汕头小镇有了用武之地了。共产党来了，离我们很近，被党国建功的机会到了。
6: 就是这么想的。哥，哎，干什么呢？
7: 我是批局宋琛。
6: 这贝勒你抓什么？
7: 长官，这个不是贝勒，这是广东批局的世兰。
6: 什么来的绿的？打开检查。长官，
7: 怎么回事？
6: 他拒绝检查，一定有鬼。
7: 不是，我真怕出了什么事儿，我担当不起。我，
6: 水客。
7: 不完全是，水客是从海外回来的。

0: 我呢，就是广东批局负责闽粤的一个送差。
1: 当年几万客家人下南洋，靠命挣些钱，捎回家赡养自己父母妻儿。可海内外不同游，就有了这些帮华侨往家里捎钱捎信的水客。哎，这些人呢，可是把委托人的信金看得比命还重要。
0: 哎呦，长官，您说的太好了，我们真是这样，我真是不敢出什么差错误。
1: 最近上峰查得严，你还是让我们例行手续检查一下，这样你我都不为难。
0: 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2: 我这出了什么事，我真担待。您轻点，轻点，轻点。
1: 好了，他这一行做善事的，别为难他了。
0: 谢谢您啊，谢谢。
3: 快点，快点，快点。
4: 瑞英啊，这次我被招到南京，参加的重要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全党同志要紧密围绕着党国和蒋主席的核心战略之家，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对赤区的围剿和封锁。我们这次破获的案件恰恰证明了我们汕头站的坚决态度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好，非常好啊，我马上给南京发电报为你请功。
5: 我向来是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么大的功劳我岂敢归己所有。汕头站所有的功绩都应该归功于老板，领导有方。
4: 为你曹副站长请功，那就是给我吕文超脸上贴金啊。

0: 李书记，幸亏我认识您这么一个老领导，要不然的话，出了大事，我想跟党组织汇报，我都找不着门道啊！快说！哎，几天前，在清溪，国民党军警打死了六个年轻人，但是我觉得，死了的这六个年轻人全是我们党的同志，而且他们的目的地一定不是清溪，而是苏区。
1: 您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敢怠慢吗？我肯定得马上，我汇报啊！我得。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3: 不是您知道这事儿是吧？
1: 前不久，中央苏区向上海党中央打了一份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用了迫切的语言，请求中央尽快给苏区派遣干部和技术人员。 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是苏区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的同志。没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的牺牲，是我们中央苏区的极大损失。于青同志，谢谢你，跋山涉水送来了这么重要的消息。快坐下，休息一下。
0: 哎，
1: 于青。
0: 哎。
1: 首长们也议论过，必须尽快的建立一条连通上海中央首脑机关和闽西赣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六位青年的牺牲，更加证实了这个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了。红四军的首长们今天都在龙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要尽快向他们报告。
0: 那您赶紧报告吧。
1: 好，
0: 嗯，
1: 于青。
4: 等我回来。好，好。1929年12月，周恩来对中毛红军发出，必须与中毛红军共同设立独立交通网，解决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1930年初。 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和福建省委、还闽西特委卢兆锡前往上海，与党中央交通部门商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等问题。1930年下半年，在周恩来主持下，成立了中央军委交通总站，11月改为中央交通局。
5: 着手建立一条上海和赣西南、闽西苏区的绝密交通线。看来这天是真的要放晴了。是啊，
6: 下了一个多星期了，该晴。先生，有火吗？
5: 对不起，我也只有烟，没有火。同志。
6: 我是林峰，林峰同志，怎么约到了这个地方？好像到处都是便衣啊！敌人眼皮底下往往是最安全的。从现在起，你的代号就叫华山。
5: 是。
6: 今天我是代表中央交通局和武豪同志来找你谈话。听着，我首先口头向你宣布一项任命。
4: 中共中央交通局任命，华山同志任命，交通局南方局香港总站长。是，
5: 我坚决服从组织的任命。1930年10月，
4: 中共中央交通局以最大的决心，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大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 悄悄拉开了建立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序幕。1930年11月8日，以华富电表行为掩护的绝密交通大站，在汕头海平路悄然建立。汕头秘密交通大站的建立，在以后的3000公里秘密交通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中转和内地交通始发的重要作用。
0: 吕兄，大驾光临啊！
2: 好啊，好啊，恭喜恭喜！
0: 多谢多谢，里边请，里边请，
2: 请请请！哎，恭喜恭喜！
3: 哎，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吗？
5: 你是这老板？
3: 是，先生是要买什么药吗？
5: 头疼吃什么药好？
3: 是怎么个疼法呢？
5: 就是有时候想起一些事会突然的疼。
3: 最近啊，我们正好进口了一批香港产的头疼药，不能说根治，却一定能够止疼。你看，这就是头疼药，偏头疼啊，这个时候就容易犯。
5: 那行，我就先买两瓶回去试试。
6: 西子，能走哈。
5: 小伙子，上海人？
6: 是啊，上海你。
5: 上海好地方。
3: 看来，我们一定要雇两个当地的伙计。
7: 文英，你来挺好。你来看看这个。上海站刚刚发来的密电，说中共上个月又派遣了一组特工来到汕头，打算以商业为掩护，开设交通站。遗憾的是啊，除了这些，没有其他任何的信息啊。
5: 老板，我正要向你汇报，有一个地方就很像情报上描述的这样。
7: 啊，
5: 镇邦街七号新开了一家中法西药房。底下的人盯了他们几天，今天我亲自去了一趟，我发现这个老板和伙计都是从上海那边来的，从上海带伙计比雇当地的伙计多花钱，这不符合做生意的逻辑，他们很可疑。
7: 有证据吗？
5: 直觉。
7: 直觉。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这是党国之策，只要是有嫌疑，腾腾弄回来严加审讯。
5: 老板，我想再盯他们几天看看。
7: 也好，我就相信你的直觉。那这件事情你全权负责，全站所有的资源你都能调配，我不问过程，只要结果。
4: 从汕头到大埔的路线上，潮安既是必经之地，又是陆路转水路的重要码头。潮安的交通小站就设在电船码头附近的一家珠宝店。
3: 先生，你有何吩咐？
0: 我这个戒指啊，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保养了，你能帮我清洗保养一下吧？
3: 哦。
8: 好货呀，保养一下会更加光彩夺目。不过像这么高价值的首饰啊，宁可急不得呀，后天过来取可以吗？
0: 不行，我要现取。
8: 那收费可就不一样了。
0: 价钱随你定。
8: 加三成。
0: 我再添你两成。
8: 早到了15分钟，
0: 一路很顺畅，到大埔还要几个小时吧。
8: 03号电船要6个多小时到大埔。

0: 您拿的是今天的报纸吗？对，刚从卖报员手里买的。多少钱买的？给了他一块钱没找零。跟我来。身为指定联络人，卢清泉。汕头大战站长彭庚年。
1: 彭庚年同志好。
0: 广东省委要求我配合你的工作，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哦，他是个聋子，听不见。
2: 中央指示南方局，要在三个月之内打通一条上海通往瑞金的绝密交通线，由永定到瑞金段，由闽西大站负责。大部地处赤白交界处，我们要在大部建立中站。
0: 担负起从白区转移到苏区重要的枢纽作用。明白，我事先按照特委的通知做了一些基础目的和人员联络工作，今天啊，就能把建中站的事儿敲定下来。嗯，什么时候能见到潘玉清同志？首长，
3: 我一直在这儿呢。
0: 那，这位就是潘玉清同志。
2: 哎呀，你行啊，你真是不问不答。
4: 不叫不应啊！你顺利的完成了交通员的考核，
5: 谢谢首长，这是清泉同志栽培的好。<笑>
4: 我在娘家的这几个月，你找相好了吧？
5: 瞎说什么呀！
4: 那我回娘家这么长时间，今天回来，你还嘟着个嘴，老大不乐意的，是为什么呀？
5: 我只是觉得你回来的不是时候。
4: 我回来的不是时候，三日不见，你长本事了，还嫌弃我是吧？
5: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小点声，让我这全镇都听见了，丢不丢人呐？
4: 我还怕别人听不见呢，谁听见了，我请谁进来评个理？
6: 我给你评理。哟，你进来了，
5: 这不嫂子回来了吗？
4: 是啊，
5: 人家都说是小别胜新婚，你们俩人应该是如胶似漆才对，你这怎么？ 刚回来就跟我大哥唱着对话腔了，
4: 你嫂子呀，这大嗓门，
6: 丢丑了没有？
4: 丢什么丑啊？
5: 嫂子，我问你个事儿，你这个客栈还干吗？
4: 瞧你问这话，客栈关门了，你让哥嫂喝西北风去。<笑>
6: 我不是这意思，我给你们带来两位客人。哟，
4: 还真是给我了俩孩子爷呀！快快请进，哎，
6: 来，
4: 赶紧给他烧水泡茶。
6: 好嘞，好嘞。
4: 快坐，客气，稍等啊。二位是第一次来吧？快坐呀，别客气。啊，我叫黄玉莲，你们一听我这名字，嘴里就会咽苦水吧？是因为我家里苦，我一出生我娘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可我不随我这名字呀，我心里甜着呢。快坐呀，雨欣，你陪客人坐啊，我去镇上割块肉，回来就做晚饭。好了，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5: 老板娘是个见面熟，一说话谁都插不进嘴。这个客栈的后边，就是一个废弃的祠堂，平时没什么人去。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交通站物资与中转的一个仓库。
6: 等等，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目的吧？
5: 没错，我想把我们清溪中站就设定在这儿。 永丰客栈，胡闹！你也是个老党员了，怎么办事一点谱都没有？我不跟二位这表达意见，我一票否决。什么叫一票否决？你总得给我个理由，不安全。清溪这个地方我比你熟，你别以为我是脑袋一热，我想起来，这个真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一个方案。
6: 这事儿不争论了，拿客栈当交通站，人来人往，眼多嘴杂的。
5: 我说你怎么连起码的保密意识都没有呢？
6: 行行行行行，不说了。
5: 您呐，您负责给我选个地方，然后您指哪里我打哪里。好你个潘玉清，这工作还没开始，你就抗拒领导。文杰同志，你都看见了啊，交通站责任重大，绝不允任何人。 无视组织纪律。哎，你。
0: 听雨清把他的想法谈完吗？
1: 他这
2: 先生，您给评评理。
1: 不是我不说话，是人家秦泉同志这张嘴跟个机关枪似的，啪啪啪啪啪，我没法说，他不让我说呀。
3: 哎，那你说来听听。
1: 我用我的命为他所担保。
3: 就算这个余良庭没有问题，你也看着他那个老婆，他那个一张嘴就像开了闸似的老婆，会把咱们交通站的秘密像大喇叭似的都喊出去。
1: 清泉同志，
3: 看人不能看表面呐。
1: 你知道那个嫂子是什么人吗？那个嫂子也是我们的候补党员。
0: 我同意你的想法。
3: 向你道歉。
1: 哎呀，不，清泉同志，
3: 我当不起呀，哪有什么道歉不道歉的。其实啊，从大道理上来说吧，我觉得我确实是应该受到卢副书记的批评和指正。为什么呢？要不然我这个工作没办法进行。我跟你道歉。 行，赶快说说你后面的工作计划。
1: 哎，
4: 这个是清溪，
1: 这是永定，大埠与永定的交界线。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字，
4: 叫博公凹。
1: 博公凹是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也是水路进入陆路的第一站，更是白区
4: 进到苏区的第一站。
1: 我们的交通线如果从白区进入到苏区，博公凹是一个跨不过去的所在。所以首长，我打算在博公凹建立一个交通小站，这样可以为我们的交通站连接与中转提供很大的便利。
0: 从你的三个第一站说明了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我完全同意在博公凹建立交通小站。
3: 我也同意，但关键是人。
1: 我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0: 说说他的情况。
1: 这个人吧，早年间追随张鼎臣同志在清溪的宝林寺以教书的名义筹办农会，28年组织筹划并且发动了部委的暴动，可以算作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了。
4: 他叫什么名字？
1: 邹书鹏。

0: 吓死我了。
1: 什么时候来的？
2: 老习惯了，约好的时间我肯定早到。嗯，
1: 都定了吗？
2: 定是定了，是吧？
1: 可是什么呀？你是不是还是对我不放心？
2: 我就是不放心我也不可能不放心你。
1: 那就完了，有什么让我直接说吧。
2: 可是有一句话我得跟你说，我们两人是经历过腥风血雨侥幸活下来的，过了2年平平淡淡的日子，今天选择这条路我们再出发，可是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1: 那我也有一句话要问你，我的职务是什么？
2: 共产党员。
1: 你的职务是什么？
2: 一个比你负有更多责任的共产党员。
1: 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2: 共产党。
1: 问完了，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2: 很快。
0: 等了2年了，
1: 终于要再出发了。
2: 富宝，那边是上海，是我们党中央所在的地方，身后是我们的苏区，这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脑袋和躯干，我们这条交通线就是连接脑袋与躯干的血脉。我这么说，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条交通线的使命所在吧？
1: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
2: 任重道远。
3: 1931年1月，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全面胜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立刻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呈送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战役报告。这份绝密报告通过新开辟的秘密交通线，一站接一站地向上海传送，也是对这条新开辟的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一次实战检验。由闽西交通员李寿科奉命送往汕头华富电料行的绝密报告，从瑞金出发，经沿途一站接一站交通站点的护送传递，经过7天6小时的传送，绝密报告经汕头绝密站的接力传送，顺利送到了南方局香港总站。总站长华山更是马不停蹄，当夜启程，亲自送往上海中央交通局，亲手交到凌峰同志的手上。
4: 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我们的交通线提前打通了，比预计的时间还提前了3天。
5: 等清溪、博光和歌山都建立起来，我们消息的传递会更加的快捷。
4: 是啊，在我们交通线建立之前，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书信往来，少则要2个月，多则要大半年。上海党中央的最新决议，到了中央苏区就是过期能按，可是这次我们只用了7天。7天，毛泽东同志的手写报告就传到了上海，这足见我们交通线的重要和威力。
5: 是啊，这次文件的成功传递，是对我们的交通线以及它的可靠性，是一个实战性的演练。
6: 同时也是对我们这条新建立的交通线上那些忠诚于我党的秘密交通员的一次考验，其效果真的是可喜呀。
4: 几天几夜的海上航程，我想你1分钟也没有合眼。好了，吃完东西啊，好好补个觉。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提前打通，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我得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五号同志。
7: 上线要求速送明信。
8: 知道了。
7: 两盒人弹。

0: 帝后组织在向前线输送着血液。
1: 原以为大部铜墙铁壁，看来还是有漏洞的。
2: 知道这人是谁吗？共产党的交通员。
0: 既然这个人出了问题，他们下边一定会有所行动。
3: 我们必须严格执行白区的工作保密纪律。
4: 就是紧急情况，我要找到清泉同志。
1: 我开的是饭店。
5: 走，请看《绝密使命》第二集。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放开我，老实点！放开我！

0: 血有共产党的味道。说，去中法西药房干什么了？
1: 我就是上午丫头，如果要点就买了取火药。

丫头，我帮你治治。我喜欢听你现在的声音。这牙不挺好的吗？人不怎么样，不坦诚。我问你最后一次，去中法西药房干什么去？

0: 鲜血的事儿啊，就让手下人去干就行了，你这是何苦呢？我听说你用一双肉拳就把对方给打死了，这就一颗子弹的事情，何必呢？
1: 老姜，
2: 小陈，你来了真好。这次集结必须立刻往下送，
3: 我好不容易躲过安装才进来的，
4: 我们行动必须更加迅速。
3: 明白，可我怎么出去啊？
4: 后面有通道。
2: 那边是王东家，他会帮我们的，小陈同志一路平安。
3: 好，我走了。

0: 对付共产党人，我们还真不能心慈手软呐。
1: 这共产党是如同虎狼。
2: 蒋主席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围剿三四万的朱茂红军，都吃了败仗，
1: 连总指挥张辉瓒都被活捉了。
0: 行吧行吧，来弟，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啊，先坐下，慢慢说。
1: 也许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弱小，中共的敌后组织如同血脉，在向前线的红军输送着血液，我们必须将其斩断。
0: 老弟啊，这些我比你都明白，你呢也不用把党国的一次战役失利呀、啊、看得太严重了啊。情报上说现在赤区缺盐少药，艰困难持，蒋主席正在重整人马，再起围剿。我告诉你，朱毛红军呐、啊、他们嚣张不了几天了，胜利最终是属于党国的。
1: 剿灭共党之前，我不会有丝毫的松懈。
0: 接下来怎么打算？是抄了那家药房，还是继续蹲点守株待兔啊？
1: 既然这个人出了问题，他们下边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再等等。
0: 好，我同意。

0: 了一家华富电料行，是一个华侨富商。他找了几个汕头的名流一起打麻将，
1: 哎，来喽。

0: 你好。
1: 哎，先生，对不起，我们已经打烊了。
0: 啊，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来接我们老板。
1: 您老板是？
0: 吕老板。
1: 吕站长。来，你跟我进来。
0: 可能正打在兴头上呢，现在喊他走，三缺一，扫兴了。我等会儿。啊，
1: 对对对对。
0: 你好。
1: 哎，先生，对不起，我们已经打烊了。
0: 啊，我不是来买东西的，

0: 来喝杯热茶。
1: 谢谢。
0: 您先喝茶，我先忙去了。
2: 这还真
3: 棒
2: 啊！你这
3: 一饼
4: 好手气，
2: 好。哎，我碰上了。哎呀，
5: 你们俩是说好了是吧？谁？哎，
2: 不要。好，三条，这一排不错呀啊！

0: 东风、
1: 啊、东风东风
2: 这大晚上的忙里忙外生意不错
3: 嗨这个店里刚开张这每天啊出的货进的款啊得一笔一笔的履行登簿要不然呢总公司哪天来查账哎呀这
4: 是这经理
3: 啊我哪是经理啊我啊就是个小会计嗯
5: 哎老大看你这体型人高马大的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本地人可没有像你这么高个子的
6: 哼哼您别说我还真是土生土长的清溪人没办法长这么大就是天生咬养的命
7: 站住
8: 你们怎么了
9: 哎潘老大帮个忙把那个人给我捞出来
10: 啊没问题啊我划过去啊
9: 哎改天请你喝酒
11: 不能去不能去要是惹上这些人就算跳进江里也洗不清啊
12: 是啊
11: 我们快走吧
12: 快走吧
13: 跑看你还跑
6: 是这个吗
9: 啊对把它捞起来啊快点啊
6: 是这个啊
9: 啊对对对
6: 哎都是血呀身上这不太晦气了这个哎呀这太晦气了你这哎呀
9: 快点啊
10: 等一下啊我甩个尾、啊、来了赵团长
6: 好
10: 哎呀好嘞
13: 死了
10: 死透了
13: 哎呀可惜啊活的和死的那赏金可是相差一大半的嗯啊老大这谢谢你啊赶明我领的奖赏再请你喝酒啊
10: 不用没事
13: 知道这人是谁吗
10: 这我哪知道
13: 共产党的交通员哎一离开汕头就被发现了上峰一个电话打给驻军的马团长马团长一声令下我们民团就一起捉拿这厮，嗯，嘿，大部可是个铜墙铁壁，共产党就是派开个孙悟空过来，也飞不过这道鬼门关啊！弟兄们，把他抬走。
11: 是是，
14: 死有余。
13: 走，
10: 哎，慢走啊您。哎，辛苦啊，兄弟们。

0: 你说这潘雨晴的是不是个傻子？家里头有这么漂亮的一个老婆，又温柔，又贤惠，伺候她吃，伺候她喝，嘿，不知足。一说话瞪着两只破牛眼睛，一张嘴就跟个炮着手，狗吗？这不是？
1: 畜生啊！这是，
0: 对不起，下回再也不这样了啊！对不起，我知道你不是冲我，你心里有些话不能讲，我不说我也知道。
1: 我其实真有一点事儿，但是就连我都真不是说。
0: 我不管你做什么，总之。 你不喜欢的事儿，我就不做；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说；你不想说的事儿，我也不会。反正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1: 哎，一年多没换新衣服了。
0: 穿上，设计师新画布，给自己做身衣服，啊！怎么了？你盯着我笑什么？啊！你把我结婚了两年多了，这又不过节不过年的，扯什么新衣裳啊？这钱啊，可是你风里雨里，一讲一讲要回，多不容易。
2: 留着，该花的时候再花。马团长，哎，马团长，就三块啊！
3: 你要是抓个活的，奖赏。 可就不止这三块了。好，下次我一定抓个活的，抓个活的。行了，出去吧。走啊！潘总，哎，酋长，怎么了？
4: 他们尸检完了，回汕头前跟道个别。还这么客气啊？哦，你们大老远跑来，我们照顾不周，<笑>很抱歉啊。怎么，二位这是要走啊？
5: 大老远跑过来，本来想抓个活的，没想却见了个死人。原以为大部铜墙铁壁，看来还是有漏洞的。
4: 什么漏洞啊？啊！大部又没有我驻军严密把守，就是真有漏洞，你们连死的都看不到，人早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了。
6: 那个跑了的共党交通员是我们追查的要犯，现端他来大部，我们回去这么交代。
4: 打死了总比跑了强。
6: 你妈，这种事儿回去照实说就行了。
4: 我就不相信你们侦缉队的上司不讲理。
7: 听马团长的口气，好像对党国的份上才予以协助，
4: 关我什么痛痒？来，副官，松开。
7: 是。
8: 两个小特务敢在我面前耍威风，张了一双狗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9: 谭总，您怎么还真生气呀？关着门骂骂算了，当着面呢，我们还是别太得罪了。
4: 他不就是侦缉队的小特务吗？我怕他个什么？
8: 是，这两个小特务不算什么，但这个侦缉队的头头啊，现在是通了天了。我们呀，别惹了。
4: 我才不怕呢。
1: 我还巴不得他们多来几个共产党呢。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打洋啊！
3: 死的十个，
1: 活的三十，反正花的都是党国的公帑。
3: 哎呀，这要是每个月能来他几票，也能了补一下被层层克扣的军饷。
2: 您说的对，行，那我先下去了。
3: 哎，等等，
1: 酋长。
4: 哟，团座，这使不得，我哪好意思啊？
3: 拿着。
1: 博爱才的是圣人，可天下圣人都已经死光了。我说拿着就拿着啊。
2: 好，谢谢团座。
5: 朝阳城的交通站就设在韩江边的同天饭店。
6: 我说怎么听着大哥的口音那么亲切呢？原来我们老家离得才十几里地。
7: 那您说我们祖祖辈辈喝的不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吗？啊，
8: 就是就是，没想到今天那么巧上馆子，上到老同乡开的馆子里来。
6: 哎，
8: 这才叫割不断的是筋，忘不掉的是亲啊。
6: 对对对。
9: 老板。
6: 哎，来了来了，
10: 有客人来了
6: 啊。啊，您二位慢用啊。
10: 好。哎，这位兄弟看着面生啊，是哪个乡的？
9: 我清溪过来的。
6: 这位兄弟，我帮你把笠帽给挂下来。
10: 嗯嗯。
9: 别，大哥，我这人记性不好，您挂完之后我怕忘了。放这儿挺好。
10: 写几个菜。
6: 来，那我问问兄弟的口味是带辣的还是偏酸的？
9: 我呀，我口味偏重，偏咸。哎，
6: 到底是偏重还是偏咸？
9: 又偏重又偏咸。另外，我跟您商量一个事儿，我呢，在汀江打了好几条鱼，能不能在贵店卖个好价钱？
6: 是死的还是活的？
9: 五条活的，两条刚翻白肚。
6: 小店买卖小，你可不能要价太高啊。
9: 那不能够，五条活的您随行就市，两条刚翻白肚的您给个半价，
5: 完了吗？不是。
6: 哟。
10: 嗯。哟，
9: 小心，
6: 这是紧急情况才允许使用的。
9: 就是紧急情况，我要找清泉同志。
6: 对不起了，小店今天记性，再便宜的鱼也不要了。
9: 毛路在后头吧，把三包尿。
11: 哦。
9: 接手是吧？
6: 往后走。
9: 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唐突，但是我真的有急事，我必须要见到卢清泉同志。
6: 鲈鱼没有。
9: 卢清泉。我要见他。
6: 我一个乡里的厨子，我不认识什么卢清泉。
3: 我干什么？我真有急事儿。
6: 兄弟，你呢？如果要是不满意小店的菜品，你就另找别家。我刚才的水钱我一个字都不收，一个字都不收，行了吧？
3: 少跟我在这装了行吗？
6: 你以为我玩呢？
3: 办好这事儿吗？真有急事，你凭什么这么拦着？
6: 我开的是饭店。你想是什么明码标价？哪来的什么暗号明号呢？走。走不走？走不走？
11: 三叔，有客人来了。
6: 来了，哎呀，老哥，来来来，坐。

份十万火急的情报，国民党军调兵遣将，将以18个师20万兵力向苏区发动第二次大兵围剿。第五路军王金玉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将由富田分两路向东固推进，以作佯攻，主力则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全面进攻，直捣赤都。

0: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
1: 我可传老大急着要见你，但他不按规定，未经允许下级直接要见上级，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所以他一说要见你，我就立刻对他关上了联络的门。
2: 你做的对。

0: 民党的白色恐怖正从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向全国蔓延。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以近乎苛刻的严格执行白区的工作保命纪律，切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心存丝毫的侥幸。
1: 可是我看得出他想见你信息，你说他要真有什么紧急情况要向上级汇报，这不是耽误事吗？

0: 要不是情况紧急，他是不会要求要见我的。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急着来向你汇报这件事情。
2: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先回去吧。
1: 好。
3: 司令，司令，
4: 哎，
3: 来。
0: 我呢，有点事儿，离开家几天。
4: 秦哥，我不会问你去哪儿的。
0: 可是我离开家这几天，如果有人来找我，你怎么说？
4: 我就说我不知道。
0: 你怎么能说你不知道呢？不可能嘛！
3: 谁都知道我们俩人感情好，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去哪儿？
4: 我管他们信不信，本来我也不知道你去哪儿。
0: 你这么说，青哥呢，去给丈母娘和老丈人上坟去了。
4: 青哥，
0: 你听我把话说完。
3: 那别人一定会问啊，嘿，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这个时候你就说，
4: 我就说，我再也不想回去看见那对把我推入火坑的哥嫂。
3: 就这么说。

0: 几位大哥，
1: 几位，我这个赶夜路的人饿了，想讨口饭吃，行不行？不白吃我给钱。哎，讨口饭吃。阿根，哎，
2: 赶山路的人总会过了村错了店，
3: 继续干活吧。
4: 这位大哥，跟我来。
1: 好嘞，谢谢，谢谢几位大哥啊。
0: 兄弟，我到这儿了啊。
5: 哎，行，那我去拿吃的给你啊。来，
0: 哎呀，
5: 过一口吧。
1: 谢谢谢谢谢谢。
5: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4: 今天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给我呀？
6: 我有事儿要去趟那边，路过你这儿，顺便填饱肚子。
4: 你这是要往哪儿赶啊？
6: 啊，
4: 不该问的不问。
6: 嗯，你这个作文办的不错，挺好。人员都可靠吗？
4: 放心吧，知根知底，我才敢用的。
6: 哎呀，你看我这光顾着吃饭了，忘了给你钱了。
0: 那兄弟，
6: 钱拿着。
4: 哥，这是你还留在自己路上的，
6: 拿回去，做戏做全套。
0: 钱给你了啊，
2: 谢谢啊。
6: 组织给你的建站经费还够还吗？
4: 有，这老房子盘下来根本花不了几个钱，修修整整都是大伙自己干的，更没花钱。我只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组织给他经费还有多余，我去拿给你啊。
6: 自己留着，以后还得花销呢。
4: 我这作坊开起来之后能挣几个钱呢？
6: 公司两张皮不能往一块粘，钱自己留着。
0: 嗯，
6: 哎呀，好好吃。
4: 哎哥，这一路上怎么还背了几条鱼，不嫌臭啊？
6: 我抹了盐的，人吃不了猫嘴吃。
0: 走了啊，谢谢你了啊。走了，
2: 慢点啊。
0: 好，走了走了。
7: 兄弟，我给你打听一下，那个姓潘的船老大今天没出船吗？
8: 是啊，我今天也没见着啊。哎，
7: 他可真是个说话不算话的小人。
9: 请问你是谁啊？找我们潘老大什么事儿啊？
7: 他答应给我送青鱼，我定金都付了，你看看，鱼也不见，人也不见的，这不是骗我吗？
8: 我说老哥，你把那心啊放到肚子里啊。我们亲哥是个守信的人，今天呢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办着了，所以出不了船。你那定金一定不会白拿的啊！
7: 反正你告诉他，他要敢诈我钱，我就去告他的官。
8: 至于吗？不至于啊，几条鱼动什么真格的呀？这样，他真有事儿，我替他去打鱼，给你还上，行吗？
7: 你倒是讲义气，我是觉着被骗了，我这心里犯堵。
8: 哎呀，老哥，别往心里去，别生气啊！
10: 哎，
8: 哟，
10: 怎么今天就你一条船了？潘老大呢？
8: 呀，张单手啊，以为今天也奇了怪了，怎么这么多人都找我们潘老大呀？他今天有事儿，没出船。
10: 嗯，那就抱你的船，送我去一趟清溪。
8: 行啊，上船吧，
10: 走。
11: 刘大哥，你去哪里呀？
12: 我找一下李掌柜。
11: 哎，这找谁？
12: 李掌柜，我看得见。
11: 我们这没这人。今天小店刚开张，你买布，我给你打折。找人？
12: 没有。
11: 请吧。
12: 是我这一下我给看错了。啊，是这么多布啊。哎，你这个布怎么卖？
11: 哪块啊？
12: 就这黄的带花纹这个。
11: 给他拿这块。
12: 就这个。
13: 哎，你去哪儿？老陈，
14: 掌柜的。
13: 住他。
14: 李掌柜，李掌柜，
15: 把这靴子给。
14: 李掌柜，
15: 李老实点，
14: 靴子老实点，
15: 别出声，
14: 李老实点，
15: 别出声。
14: 你老实点，小子！
15: 慢点，慢点，慢点！怎么回事？
14: 不要说你俩。
15: 雨清，
12: 啊，掌柜的，
15: 雨，掌柜的，
14: 雨，
15: 对。

0: 这是我意外得到的一份国民党军的布防情报。
1: 于青，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小李，小李，
2: 哎，来了。
1: 小李，
3: 张国达，
1: 立刻启动交通，以最快的速度连夜把他送到长汀，不得有任何闪失。
3: 放心吧，我马上启程。于青同志，抱歉，刚才误会了。
0: 是我违反了纪律，对不住啊。
1: 快去吧。
3: 哎，

0: 你谁呀、啊？
1: 弟妹吧，不认识是吧？你们家潘老大和我可算是故交了。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哎，我来清溪还能不过来看看潘老大呀？啊，对了，他今天不出船，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啊，
0: 他不在家。
1: 去哪儿了？
0: 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1: 哎呀，露馅了吧？你男人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能不去？
0: 大哥啊，你是有所不知，我老早就发过誓，再也不回老家了。
1: 越说漏子越大了。你发誓不回老家，你男人又这么大老远的跑回去上什么坟呢？啊？弟妹。你要老实告诉我，潘雨清他究竟去哪儿了？你和我说实话，我还能为他遮掩一点，可别放在官府手上，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0: 你爱信不信，不信等我亲哥回来亲自问他去。
1: 哎，你别急呀、啊、那你给我个理由，他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
0: 因为我要是回去了，就避不开我的哥哥和嫂嫂，当初就是他们把我推进火坑的，所以我才发誓这辈子都不要再回去看见那对狼心狗肺的人。
2: 真是谢天谢地啊，让我在这儿遇到了您。假如去长厅见不到您的话，我这份情报我都不知道该给谁。
3: 是啊，我相信这份情报对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 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四一二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肯流血，生死寻常事。
0: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1: 哎哎哎！啊，原来如此，这倒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

0: 这国民党啊，又调转枪口打共产党。
1: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已经开始打响。
2: 现在的中央苏区是缺盐缺药，
1: 亲手掐住共党交通线的咽喉。
3: 这是上级组织采购的几袋食盐，你得想办法护送过去。
4: 这个货呢，有点危险，两担盐。
0: 就是一

0: 抽烟，那得掉脑袋。
1: 请看《绝密使命》第三集。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份情报对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 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四一二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肯流血，生死寻常事。

0: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1: 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 不容易，今天你可得给哥哥做点什么好吃的。
0: 我男人不在家，不方便留客，您还是回吧。
1: 哎呀，妹子，看你这话说的，你男人不在家，你更不得好好的招待招待我呀。哎呀，这来来往往的，听说潘老大艳福不浅，在汀江上捞回个漂亮媳妇，实乃可
0: 人。松手！
1: 告诉你，千万别把我这个民团头目不放眼里，关键时刻我能黑死一个人，也能舔死一个人。
0: 你别过来！你信不信我给你拼个鱼死网破？
1: 这刀不
0: 是试试？
1: 我跟你闹着玩的，闹着玩的，放下！我跟你闹着玩的。
0: 成华，
2: 怎么了这是？
1: 快！
2: 张太守啊！哎呀，嫂子，你看你多大面子啊！张太守亲自来看你了啊！哎呦，我这刚想起来啊，前些日子我亲哥在江上替他捞了个共党，他得了十个大洋，还说要奖赏我亲哥。怎么着，今天就要送过来啊？
1: 是啊，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2: 那大洋呢？你给我亲哥亲嫂都一样，是不是？是不是？
1: 是，是。弟妹，
0: 不要你的臭钱，朝华，你赶紧让他走。
2: 哎，嫂子，怎么好坏不分了呢？大洋又没得罪你，干嘛不要啊？张团首给我亲哥一块大洋，我做个见证。慢走，哎，
3: 路障人士的东西。
2: 嫂子，没事吧？
0: 我没事，我觉得你要是没来，我可能等不到你亲哥了。
2: 我亲哥呢？
0: 他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2: 嫂子，以后有什么事儿，你随时招呼我一声，我们几个跟亲哥都是好兄弟。行嘞，那我走了啊。
0: 谢谢朝华。
2: 哎，不客气。走了啊，嫂子。
4: 其实这几天我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出现那位不知道姓名的交通员被乱枪打死在汀江上。

0: 么消失了？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下汀江上的那一团雪。李书记，我请求组织不要忘了他。等我们胜利以后，给他立一块碑吧。
1: 于兴同志，你说的好啊。我们的交通员不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却都是在刀尖上行走的无名英雄。
0: 情报送完了，我该回清溪了。
1: 等等，李青，雨晴啊，我们前来永定之前，中央苏区首长对我们交通线提出了三大任务：第一，传送情报；第二，输送苏区紧缺的物资；第三，护送苏区急需的干部人员。这三大任务是我们每个交通员最高使命。
0: 李书记，我明白了，回去之后我就会筹措苏区紧缺的物资的。
1: 前方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已经开始打响，我们的红军战士正在为保卫苏维埃而英勇作战。作为隐蔽战线的交通线，我们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向中央苏区输送力量，为前线部队排忧解难。
2: 据1931年1月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仅隔一个月，1931年2月，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在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战役总指收到了绝密情报，立即调动主力，对国民党军的弱旅第五路军发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合围进攻。不仅全歼第28师和47师一个旅，还有力牵制和迟滞从广昌于都方向向瑞金推进的第4路大军的进攻势头。

0: 革命党东征我也是参加过的，这本以为打完军阀陈炯明这天下就太平了，这可是没想到这国民党啊又调转枪口打共产党，你说这打来打去的，
1: 这遭殃的不还是我们小老百姓吗？
2: 可不是嘛，你看一打仗就封锁，
1: 一封锁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呀，对不对啊？
3: 对呀、
1: 啊、
3: 对呀、啊、对呀、啊、
0: 这没法过了，一会儿国军一会儿红军的，这买卖都没法做了。
4: 那可不，
1: 我们现在是
4: 想买东西吧买不着，想卖东西吧、哎、
5: 二位大哥
6: 实在对不住，我这是小本生意，行行好行行好，莫谈国事啊。这么着呗，我给几位大哥唱个曲儿解解闷儿行不行？
7: 那行啊，行行行，来一首吧。哎，
6: 因为无名哟，过山重嘞，
8: 就那祖国哟，乱成成嘞。
9: 卖鱼的，
6: 您叫我呀？
7: 对对，来来来，
10: 什么事，老爷子？
7: 你这鱼怎么卖？
6: 这个啊，这是人同天饭店定的，不卖。
7: 哎，不，
10: 我就分一条，就一条。
6: 行，
11: 您这么大岁数了，给您分一条。
10: 哎，这条行吗？
7: 行行行行行，
10: 给您。
9: 挺沉的，多少钱？
11: 什么钱不钱的，
6: 随便给就完了
9: 啊。行，哎呀，我们都是小本生意，童叟无欺，
6: 您发财啊，
9: 托您的福。哎哎呀，这鱼还是挺新鲜的，
6: 好大一条鱼啊。
9: 阿仔，哎，尽管有鱼吃了。
12: 好，老爸，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啊。啊，
9: 哎，早点回来吃饭。哎。

您能跟我说句话，我们去哪里？

0: 哦，啊，你们找谁啊？
1: 我的这个老乡来看望卢掌柜的。卢掌柜在家吧？
0: 哦，在在在，进去吧。
1: 那麻烦您带他进去吧，我家里还忙着呢。啊，
0: 哦，哎，这位老哥，请跟我来。哎。
2: 你叫我什么？
3: 我这卢大掌柜的，
2: 我一看这也没外人。
3: 那也不行，平时不注意，人前就容易失口，这一旦失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这个老党员难道不清楚？
4: 对啊，卢大掌柜的批评的对，下回我一定注意啊。
2: 他不光是你，我们所有的交通员都要注意，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共场合，严禁使用组织内的称号，严防说漏嘴而暴露身份。
4: 哎，我记住了。

0: 罗大掌柜的，我刚才见着你确实是一时兴奋，我就没注意那么多，就说了不该说的话，您也批评指正我了，我也接受批评了。您说您刚才这一下，您这是冲我呀，还是心情不好啊？
1: 知道我为什么找您来吗？
0: 特意把我拽过来要修理我？
1: 那倒不是。我从上级组织那边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0: 那我想先听好消息。
1: 4月1号，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毛泽东同志根据得到的可靠情报，集中优势兵力全歼主力，往前一步，然后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等地区扩大了苏区。眼看着蒋介石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就要破产，
0: 这个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1: 别高兴太早，还有一个坏消息呢。组织刚刚从上海方向得到了通报，那个拿着160块大洋押解去上海的余长庆没有在约定时间出现在约定地点。

0: 这么多钱赌博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
1: 陆大掌柜的，
2: 这个余承庆不会携款潜逃脱离组织了吧？
3: 据可靠情报，余长庆失踪后并没有去投靠国民党。到目前为止的推断呢，多半是他拿着160块大洋找地方过逍遥日子去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像在你我头上悬了一把利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劈下来了。
2: 关键是他被国民党抓着了该怎么办？连160块大洋都经不起诱惑的人肯定受不了国民党对他的威逼利诱啊。这根本就不是利斧啊，这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啊。
3: 这新开通的交通线，一方面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防止余长庆的叛变和出卖，真是分心啊。
2: 关键不是我们个人安危的问题，而是整条交通线安危的问题啊。我刚从永定回来，舒言同志，李大掌柜的再三跟我强调，现在的中央苏区是缺盐、缺药、缺干部，嘱咐我们这些交通。

0: 员一定要在紧要关头承担起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1: 那行了，好消息坏消息我这都说完了，
0: 那我先回去了。
1: 等等，还有点事儿找你。
2: 裴老大，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1: 我有批私货，帮我捎运一下，这是运费。
2: 有批私货，给我六块大洋，你让我送到燕啊？
1: 一个船老大有钱不挣啊？
2: 不是，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啊？
3: 我告诉你啊，在这一行就要像这一行，一个有钱不赚的船老大，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2: 啊。明白了，行，就冲这六块大洋啊，别说是大烟，就是枪支弹药我都接了，
1: 跟我走吧。
2: 好、哦。

0: 这可比大盐贵重多了。这是上级组织采购的几袋食盐，你得想办法把它安全的护送过去。我听李大掌柜说，那边的战士们因为缺盐，腿都肿了。 这个不是我的任务吗？你给我六块大洋，这算怎么回事啊？
1: 给你？啊，你想得美！你一个人怎么能把他送过去呢？我听说你江湖道上有几个铁杆兄弟，是吧？嗯。

0: 陈哥，
1: 陈哥，
2: 喂，来了，阿超，
0: 阿超给你带过来了，
1: 来了，
3: 什么事儿，秦哥？
2: 哎呀，你们哥几个是我最好的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请你们哥几个给我帮个忙，运些货。
1: 嗨、哎，运货就运货呗，这都顺手的事儿。
4: 就是啊，这么多年我们相互有个照应，那不是应该的吗？有事儿直说。
1: 就是啊，秦哥，我岁数小，您叫我来就是给我面子，有什么事儿您直说。
5: 这个货呢，有点危险。烟，两弹烟，还得往那边送。
1: 哪边？
4: 那边，红区。
5: 哥，
4: 你这样的货都敢接啊？
5: 我这不为了挣点钱吗？
4: 不是，哥，别说是两弹烟了，就是一包烟被查出来了，那得掉脑袋呀，风险太大了。
2: 明白。这个活呢，让哥几个为难了。
5: 好，这话当我没说。
6: 来，进来喝点茶。
1: 不是，
6: 来，
1: 哥，
4: 你这就没意思了，你说话太见外了。
1: 这江上跑了这么多年，除了我阿良阿超，你还能找出第四个让你信任的兄弟吗？
3: 秦哥，您一句话，就算刀架到我脖子上，那边的那边我都去。
4: 秦哥，只要是你接了活，我们就干。
5: 谢谢兄弟们。对了，这个货主啊，
6: 知道了。
5: 这个活风险太大，所以一个人，两个大洋啊。

0: 连连电报。
1: 哎，老顾，老顾，
2: 哎，
1: 来。李老板可是个痛快人啊，这生意可一定得谈成啊，只要不赔钱就行。
2: 好，
1: 你们聊，你们聊。
0: 哎，好好好。

0: 我们的双方行动，
1: 徐老板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我已经和驻军通了电话，调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配合我们的双方行动。

0: 必须把之前掌握的、监控的所有汕头地区的中共嫌疑人一网打尽。老弟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以国民党的全胜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举国同庆的日子就快到了。曹站长，说说你的第一个行动目标，看看我们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1: 中法西药方。
0: 好，英雄所见略同，马上出发。老板，
1: 等我好消息。
2: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北部叛变，给上海的中共中央造成了严重危机。所幸潜伏在敌人心脏的钱壮飞获得情报，并及时报告了中央。中央首脑机关和党的干部在敌人收网的最后几分钟紧急转移。
3: 走，
4: 前后门都有我们的人把守，怎么就跑了？
1: 一定有出口。
5: 给我掘地三尺，
6: 凑。
1: 黑子，你去门口看看左边贴的是什么。
7: 人单寿庆。
8: 老板，发现出口了。老板，就那边。

0: 不必太过自责了。中法西药房共党嫌疑人的逃脱，这恰恰证明了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1: 老板，我愧对你的信任，
0: 这恐怕是天意呀。你记得我昨天跟你说的话吗？我说有需要办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与国民党的大胜而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举国同庆啊。可我刚刚收到的电报却狠狠打了我的脸啊。
1: 上海的行动失败了吗？老板，
0: 本以为可以借着一个中共高官的投诚而将上海中共的首脑机关一网打尽，没想到整个行动就抓到些小猫小狗的，而真正的中共首脑们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而通通落网了，功败垂成啊。难道这真的是天意吗？
1: 可蒋主席不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人，剿共的战略计划绝对不会停止。
0: 不说这些了，徐老板发来电报转达了蒋主席最新军令，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偏知知鸟之痛苦。蒋主席这18个字的指令就像一个锁套，紧紧地勒住了中共的要害，竭泽而渔指日可待呀。瑞英同志啊，不要再为中法西药房那小小的得失而灰心丧气，打起精神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老板，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应该是时候实施了。
0: 你说。
1: 最近一年我反复的研究，屡有中共分子潜入潮汕地区，他们的落脚地都在大埠，可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地，朱毛红军的老巢闽赣地区才是他们最终要去的地方。在我们的严密包围之下，中共急于想在潮汕大埠永定这一条线寻找一个秘密的通道，为的就是让远在上海的中共首脑与闽赣的朱毛红军形成互通。我们一定要把这条线切断在潮汕，这如同割了他们的血脉，结果可想而知，
0: 流血不止，一命呜呼啊。
1: 而潮汕地区的关键就在于
0: 大埠。
1: 老板瑞士，
0: 这是你老弟的高见呐。我明白了，你想在大埠设站，亲手掐住共党交通线的咽喉。
1: 对，请老板应允。
0: 好，我马上向徐老板报告你设想，在大埠增设一站，由老弟任站长。
1: 瑞英这次绝不辜负老板的信任。
2: 二舅病故，说明我党面临最严重的危机警报。
3: 那上级有指示让我们撤吗？
2: 电报的最后一句“节哀顺变”， 林峰同志的意思是让我们稳住阵脚，随机应变，继续斗争。
3: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呢？
2: 好好做生意，生意做得越好，我们越安全。
4: 形势非常危急啊。
5: 放心吧，交通线刚刚建立，上级没有命令，我们就会坚守到底。
4: 任务会越来越重，困难也会越来越大，你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5: 您放心吧，清溪中战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4: 我今天找你来啊，是想给你提个醒，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责任重于泰山，保密就是生命这两句话。在越来越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你要对与交通站有牵连的所有人员进行一次再审核。雨穴可以毁了大地，在我们的队伍里哪怕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都会出现严重的后患。
5: 明白，我现在就着手清理队伍。
4: 一方面要清理队伍，另一方面也要壮大队伍。根据当前的形势判断，恐怕不光是偷运几袋食盐和补品，还极有可能护送人员。我们要更加谨慎小心，确保任务万无一失。
5: 明白。
6: 邹书宝，你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
7: 招弟啊，你给老二留点面子。
6: 我凭什么给他留面子？他给我们家西诺留过面子吗？
7: 我不是那个意思。
6: 不管什么意思，都闭上你的嘴，少跟我在这儿护短。还有你们两个啊，老三、老四，少跟你们这两个阿哥学。我问你，我们家西诺哪点不贤不惠，哪点对不起你了？两年之前新婚之夜，你自作主张断了亲事，人家回娘家了，等了你两年。今天人家主动跑到我们家来找他，他躲着不见，别说面子了，就是里子也被他撕了个稀巴烂。你说让人姑娘家以后怎么做人？你让人怎么活？
7: 老二啊，你大嫂说的也有理，这不人在里面呢，你就去赔个情道个歉。
8: 大哥，你们就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6: 不是我们两个人逼你，是你逼着人家西诺要去跳江。
9: 姐，你不要再逼他了，我来西诺也不会去跳江的。今天是我不该了，以后我也不会再来了。
8: 哎，西诺，
6: 西诺，愣是干什么呀？快去追呀你！

0: 嗯，回来了，人呢？
1: 西诺呢？
2: 走了。
1: 走了？
2: 大哥，大嫂，
3: 西诺这一走呢，估计不会回来了。你们也别在我面前再提他了。
1: 不行，两年以前你私自断了婚事，行，我们知道你是怕连累西诺，你是出于好心。可是人主动跑回来找你，等了你两年，你还这么对人家，你觉得合适吗？
0: 老二，你这心里怎么想的？你说出来啊。
3: 我没什么可说的，阿哥。
1: 你没话说，我可有话说。

0: 我是你大嫂，我也是希诺的堂姐，说说看，希诺到底哪一点不合你的意了？对啊，
1: 二哥，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有别的女人啊？
2: 你们俩闭嘴吧，还羡慕不乱。
3: 我宣誓，
4: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严守命，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4: 努力革命，
3: 永不叛党。

0: 慢点。
1: 您是去啥洋，大哥？我揽够了客，我们就走啊。
2: 我不是坐船的，我是找你啊，打听个人。
1: 你找我一抽成团的打听谁呀？
2: 我弟弟，他还好吧？
0: 还在动吗？
3: 不是你弟弟谁呀、啊？
2: 邹书王，是我二弟。
4: 那您是他大哥？
2: 对，我叫邹仁宝。
4: 大哥，我呢确实跟你弟弟有一面之缘，但是实话实说，我们好久没见过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2: 看来我还是给你出难题了。我知道你们有些事儿不能说，
5: 我只是想知道我弟弟出没出事儿，还能不能回家。
4: 大哥，我觉得叔宝呢可能跟您一样，心里头装着同胞感情，因为他跟我说过，他在家里头不光有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跟一个代母长嫂，而且他也跟我说过，有朝一日一定会报答长兄和长嫂的。
2: 行，有你这句话呀，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你要是再见着他，你帮我也带句话，就说家里人和他同乘的是一条船，风风雨雨我们都会陪他在一起。
4: 好，
0: 就行了，还有一袋，
2: 你也保重。

0: 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坐在这个地方连个声音都没有啊？
1: 这大半夜就出去了，天快黑了才回来。
0: 你回来坐在这儿一句话都不说。我问你干什么去了？你说话呀！
2: 赵爹，以后我们就别找老二。
3: 老二出事了？
2: 哦，那倒没有。不过我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也知道他干什么。
1: 那你怎么不带他回来呀？
2: 我们啊。

0: 要把采购运输苏区急需物资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1: 曹瑞英要来大部，
2: 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对的地方。
0: 国民党军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食盐的封锁，
3: 每人每次就限购这一小包盐。
4: 我们党有人叛变，
5: 快追，把人都带走，别给他们留一粒盐。
6: 请看《绝密使命》第四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东家，
1: 哎，
0: 刚才外边有个人过来。
1: 谁啊？
0: 不知道，说是来找人的，问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童的造纸师傅，可我们这里就没有一个姓童的。
1: 他人呢？
0: 走了。我跟他说，要不我问问我们东家，说不定他知道。他说行，可看我进来之后他就走了。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啊，
0: 哎，好嘞，东家。

0: 你还要出去啊？
1: 我去给伯公灯添个油。
0: 嗨，那你跟我说一声，我帮你添了不就行了吗？
1: 我去啊，不是怕伯公灯的灯油苦了，是这里想去。
0: 哦，我明白了。

0: 好久不见。
1: 你小子现在把我这套全学会了啊！你那个作坊开始营业了吧？
0: 已经生产了，我请的呀，都是做纸的老手。
1: 人员都可靠吗？
0: 我雇的几个伙计，只知道我是做图纸买卖的，其他一概不知。
2: 现在你还瞒得过去，等到过一段时间，人来物往的目标一大，就不好瞒了。早做打算啊！
3: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交通站？不光送情报，还得护送人员，是吧？
2: 不是可能，是肯定。
3: 哎，哥，那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啊？我是在想，算了。
2: 你别说一半留一半，说。
3: 这俗话说得好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我家不是有几个同胞兄弟吗？我的意思啊，就是想把我家里几个兄弟弄到作坊里来。
2: 其实我想跟你聊的也是这件事。你看啊，你开了那么一个作坊啊，但是家里人不知道，这个说出去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3: 听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2: 博公凹，一脚跨两省。是所有交通线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所有的工作也要以工作便利为出发点。
3: 潘玉琴同志，你就放心吧，我把大哥他们引到作坊来，只是为了做更好的掩护，党的秘密半个字他们都不会知道。
2: 好。哎，
3: 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2: 东西在里头呢，记住啊，你必须亲自给他送到闽西大寨，然后亲手把他交到舒延同志的手里，
3: 保证完成任务。
2: 多事之秋啊！
3: 你这好端端的叹什么气嘛？
2: 现在是好消息和坏消息一块儿来，我能不叹气吗？
3: 什么意思啊？
2: 好消息呢？是我们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计划啊。坏消息是我们党有可能出大事了。
3: 出事儿呀？出什么事儿了？
2: 据我所知啊，我们党的高层领导有人叛变了，这给我们上海党中央造成了灭顶之灾。以后我们可能不仅仅会运送物资情报，还有可能会运送人员。
3: 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你我都无法选择，来一个接一个，关键的时候哪怕押上自己的性命也要去完成它。
2: 说得好，这才是我们加入党的初衷。

0: 刘强，
1: 哎，
0: 你多费点心，替我照看两三天的作坊啊。
1: 好嘞，
0: 阿狗，
2: 哎，
0: 你们兄弟两个就继续把那些竹浆给倒了。
2: 哎，好，没问题。
3: 好的，东家。
0: 阿哥，你接着就是砍竹子，到时候别原料接不上了。
2: 好嘞，
0: 大伙吃早饭吧，吃完早饭就开工啊。
2: 放心吧，
1: 好。哎，东家，
0: 哎，
1: 您这是要出远门啊？
0: 我去趟永定城，找找图纸的销路。做买卖不得靠吆喝吗？
4: 哎，那永定那条路可不好走，路上全都是一些土匪民团。哎，要不这样，你把这扁担给我，我们路上照。
0: 哎，用不着。遇上土匪啊，不就是这些图纸吗？能值几个钱呢？找到好的销路，做出好纸，才挣钱呢。啊，我走了。
1: 那，您路上慢点啊。
2: 哎。

0: 走仔细了，把人都带走，别给他们留一粒烟。快，动作快，
1: 快，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

0: 汤牛杂，肉汤牛杂。
1: 那真是大宝强。
2: 黄木五尺半，
3: 六个铜板。哎呀，这个是一言比金贵啊！谢了，谢了。
4: 客气，要不是娶媳妇儿，谁家也舍不得用盐换布。
3: 是啊，是啊，是啊。
2: 好了，哎，慢走，慢走，您慢走，客官慢走。
3: 哎，打烊了，打烊了。哎，下次再来。
5: 白人子，我不是来扯布的，我是来推销毛纸的。
3: 是竹浆吗？
5: 纯竹浆，明矾漂白。
6: 你这一担子也就四个子。多要一个子还是挑回去？
5: 我这大老远挑过来啊，就不打算挑回去了。这样，我再给你让一个，你让大掌柜的看一眼就知道了。
6: 掌柜的在后边，你跟我来。
3: 来，

0: 急送龙岩闽西特委，
1: 我马上出发，
0: 注意安全。
1: 到了，
0: 哎，行。
1: 掌柜的，要没什么事儿，我也就先回去了。
2: 同志，感谢你及时的把这么重要的情报送到永定来。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喝温茶解解渴。
1: 谢谢掌柜的。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员。
2: 你的保密意识很强，怪不得玉清同志竭力的推荐你。
1: 掌柜的，你也跟潘玉清同志认识啊？
2: 老张，
3: 哎，来嘞，来嘞。掌柜的，你叫我。
2: 老张，来客人了，晚饭添双筷子。
3: 哎，知道了，知道了。
1: 哎，掌柜的，这个晚饭我就不吃了。潘雨欣同志说了，办完事，无故不能逗留，我还是先回去吧。
2: 你别着急走，我还真有几句话让你带给潘雨清呢。你从博公凹到永定城八九十里地翻山越岭，走了多长时间？
1: 天刚亮就出发了，太阳落山才到的。
2: 看得出来，你连自己的鞋都跑烂了，你都没觉得？
1: 还真是没觉得。潘雨欣同志交代了，这是个紧急的文件，不能耽搁，所以呢，这一路上就想着赶路来着。
2: 好。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1: 啊，哎，
2: 没事，没事。

0: 这双半新鞋，你试试看合不合脚。哎，用不着掌柜的，我光着脚都能走回去。听我的话，来，坐下，试试看看到底合适不合适。掌柜的，这鞋呀，您还留着自己穿吧。 您看，您脚上的这一双啊，都已经成拖鞋了。
1: 我实在是穿不了这双鞋，
0: 您看看，您的脚这是浮肿啊，
1: 这都是国民党蒋介石早的年。

0: 吃饭了，吃饭了，哎，
1: 来来来来，
0: 哎，我来，哎，来。吃热吃吃热吃，哎，
1: 师傅，请热吃点啊。
2: 老张，我们换一碗。
0: 别，这碗都已经吃过了。
2: 我不行，来换一碗。
0: 掌柜的，是我自作主张吧。
2: 老张，谁给你的权利呀？
0: 掌柜的，你怎么批评我，我都可以接受。可你看看你的腿和脚，都肿成什么样子了？我这心里急呀。
2: 老张，我知道你偷偷的为我加盐吧，是为了我好。可是腿脚肿的不止我一个人呐。我们的前线在打仗。我们的红军指战员在流血牺牲，我给你们定过规矩的，哪怕是弄到一颗盐吧，也要先送到前线去，你忘了吗？
0: 掌柜的，你说的对，是我做错了。我保证下不为例，可这碗已经都
2: 好了。老张，先趁热吃一点。说吧，同志。虽然说我们也陆陆续续的进了一些盐吧，可是还是满足不了苏区军民最低标准的需要啊。中央苏区指示各个交通站要克服一切困难，承担起采购急需物资以解燃眉之急的重任。你把这个情况回去告诉潘雨清，我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3: 我正要跟你汇报此事呢，我在来的路上亲眼看到我们红军五六个战士被一个连的国民党军给包围了，发生了枪战。很不幸，我们几个红军战士全部光荣牺牲了。但是国民党军走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拿，就抬走了几包盐。
4: 掌柜的，我们接到命令赶去接应，他还是晚了一步。等我们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护盐小组的六位战士全部牺牲。我们在战场善后的时候，发现一位牺牲的战士身上还护着这一袋子盐。

0: 这就是苏区的燃眉之急。在这条线上，国民党军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食盐的封锁。我们从白区采购到的一些盐，屡屡在运输途中被国民党军攫取而搞失败。这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就要靠我们秘密交通线来承担了。
1: 首长，交通站要急苏区所急，我们义不容辞，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替苏区排忧解难。
0: 好，你回去告诉潘玉清同志，要把采购运输苏区急需物资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1: 首长您放心，我一定向潘玉清同志转达您的指示。

0: 出什么事儿了？哦，对了，上次那个来大部的侦缉队的副站长叫什么来着？
1: 姓曹，曹瑞英。名字像个女人，
0: 说话也阴阳怪气儿的，但上次参加行动那个二连长跟我说，这人发起狠来挺吓人的。
1: 哼，他也不是个好东西。 蒋家王朝陈家党啊，这 CC 系侦缉队的手伸的是越来越长啊，就连大部这个小县城，他们也要来指手画脚。
0: 什么？曹瑞英要来大部？
1: 没错，侦缉队把分号已经开到了大部。
0: 团座，我们是驻军。
1: 只负责地方保安，他们侦缉队来不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他一来就拿着鸡毛当令箭，要求我们大部驻军和县政府都无条件地配合侦缉队的一切行动，以深挖中共底细为由，调走了3年的预事档案。
1: 这曹瑞英他是要干什么呀？
0: 看供。哼，
1: 你说他看供？
0: 你倒是看准了抓呀杀呀，啊，还想在那堆满了陈芝麻烂谷的文件中找共产党，到底他安的是什么心？

0: 老板。
1: 你怎么也叫我老板？
0: 您现在是大部的站长了，我应该称呼你老板。
1: 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你大哥。
0: 哎，大哥，这些文件里有共党的线索吗？
1: 还真有。
0: 大哥，你真厉害。
1: 我去趟县政府。
2: 电话什么时候能装好？
0: 今天，今天一定办好。
1: 不要让任何人进这间屋子。
0: 是。
3: 他这一来就翻老黄历，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4: 团座，现在军中都知道这个党务侦缉队那是通了天的，我们不管他这个曹瑞英阴也好阳也好，我们不去招惹他不就行了吗？
3: 不是我想惹他们，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侦缉队的人打交道，看那姓曹的对我就没安好心。
4: 您跟这个党务侦缉队没什么过节吧？
3: 当然没有。
4: 那我们就不用忌惮他们了。
3: 不过日子久了，难免会有些不清不楚的事，而且他们拿了那些卷宗正好

0: 喂，
1: 哪位？
2: 哈、啊，蒯县长啊，啊，在，您稍等啊。
3: 你看看，老蒯也坐不住了。喂，
4: 县长大人，是不是姓曹的？
0: 马团长，
4: 请您轻移贵
0: 步，到我县政府办公室来一下。
3: 我现在正忙着呢，您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吧。
4: 哎呀，有事没事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3: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79团不归你地方管。
4: 你有事说事。
3: 没事我挂了啊，我军务忙着呢。
0: 哎，别。
4: 别挂呀。
0: 他说军务在身过不来。
3: 操。
5: 马团长你好。
4: 我是曹瑞英。
5: 有件事我想跟你跟蒯县长核实一下。你要是不方便我们就过去。20分钟。
3: 哎，等。我要是知道曹站长的召唤，我就是在战壕里也得下来。你等着，我马上到。你看看，开始进攻了。
6: 团座，我觉得你也不必紧张。我刚才琢磨了一下，这3年的档案里边啊，没什么大事儿，唯一有点问题的。就是那件事儿，那件事儿，那时过境迁，死无对证啊，翻不了案了。
3: 那我就去赴赴他的鸿门宴，
6: 去呗，看看这个曹瑞英出什么招。但是我跟您说呀，我们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座坟，我们不去惹他们不就行了吗？
3: 放心吧。我这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什么应付不了？我知道，先礼后兵。
6: 对。
7: 曹大夫，

0: 我和曹站长说好了20分钟到，哼，一分不差。
1: 来，马站长，坐坐坐。来，尝尝我的好茶啊。
0: 曹站长，有何训示啊？
2: 二位都在了，那我就开门见山。我想请你们帮我回忆一下这件案子。

0: 这些年剿共，抓抓放放，关关押押，成百上千，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我是想不起来了。啊，
1: 是啊是啊，大部虽是小县，可是公务千头万绪，陈年之事还真是想不起来了。
2: 不过三年，马团长，你刚才连看都没看就说不记得，是记性不好还是？没事，我可以提醒你一下，民国17年，是由二位指挥镇压的步兵农民暴动，当时逮捕了5名主要案犯，这是二位的功劳啊，不会忘了吧？这5名案犯都是够得上立刻枪决的，其中3名被枪决，1名病死狱中，另外1名没有枪决记录，也没有任何移送的下文。这个案子是由二位主办的，上边有你们的签名，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消失的要犯怎么回事啊？

0: Are you sure? Or Martha?
1: 曹站长说的那人叫什么来着？
0: 周成。
2: 周成。
1: 我说老快呀，啊，您的记性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您记得吗？
2: 啊，这个岁数大了，记性就差。这个是什么词啊？哦，周成，哎呀，曹站长啊，真的想不起来了。
1: 我曹站长，这都过去两三年的事儿了，还有必要翻过来调过去的，费那功夫吗？
0: 不费功夫，能抓到共产党吗？我之所以奉命到大埔建站，是基于蒋主席最近向全党全军提出的严令。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骗纸之鸟之通过，大埔县境赤白交界。民国十六年，周恩来曾经到过这儿，这你们都知道。播下了所谓的火种，但对于党国来说，这是火种。大埔有共产党最为依赖的四个字：群众基础。乱因此而生。
1: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要在全县境内执行宵禁，
0: 这么做事倍而功半，不见得会收效。
2: 那么曹站长什么意思你就直说吧。
0: 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

0: 除中共的地下组织，瓦解他们的群众基础，标本兼治。所以我想先从这个不知死活不知去向的周成开始。马团长，你是有什么高见吗？请赐教。
1: 好，
2: 好，那我可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了啊。当前国共两党不是靠斗鸡眼分胜负了，是枪对枪刀对刀你死我活的，党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消灭朱毛红军上，别总盯着沟沟里那几条小泥鳅乐此不疲的。
0: 小泥鳅抓多了也能成盘好菜。马团长，刚才你的话我听进去了。行，这件事二位要是想不起来先放放，但是蒋主席的军令要执行。马团长，我想先请你调一部分兵。
2: 没问题，曹站长需要的人手可以直接到我军营中点兵就是了，我不会打半点折扣。
0: 谢谢，
2: 客气了，这都是为了党国的剿共大业。
3: 对，都是为了党国啊。马团长，来坐下喝茶。为了党国嘛。
4: 曹站长，
3: 来，马团长。对，都是为了党国啊。马团长，来坐下喝茶。

0: 这位先生，这是您要带走的。
1: 同志们，你们先吃着，老板那边还没吃呢，我趁热给他拿回去。
2: 哎，对了，老板，
1: 我觉得你们这儿的饭菜不错。
2: 哎呦，
1: 以后我们就是你这的常客了，千万别偷工减料啊！
2: 哎呦，哪敢哪敢！您要是常客，我还给您打折呢。
1: 打不打折都无所谓，我们花的是公堂。
2: 哦，
1: 只要你经常换换花样就行。
2: 好说好说。哎，您稍等。哎，这瓶自酿的米酒是小店馈赠的。
1: 哎呦，多谢了。
2: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
3: 您慢走。
1: 大哥，没想到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小饭馆，他们家炒的菜还不错，我就给您带了点。
4: 大哥，您趁热吧。
5: 周成，
6: 记住这个人，把他找出来。
4: 大哥，这是什么人啊？
6: 这是一个让县长和那个驻军团长都说不出口的人。胆不虽小，水却很深。尝尝。
1: 对，大哥，这个酒是人家自己酿的酒，特别好喝，我就尝了一小口。
6: 大哥，你就喝一口。黑子，你不是第一天跟我吗？什么酒都会让人变得迟钝，你也不能喝。
4: 是。
6: 嗯，好吃。
7: 慢着点啊！
8: 哎，大哥，杨茶杨的，茶杨的上。
9: 哎，怎么着？
10: 现在走是吗？
8: 啊，对对对，现在走，现在走。哎，兄弟，您把您那个筐往船尾挪挪啊。
11: 陈老大，你们这船是到茶阳的吧？
12: 是，您上船。
8: 好嘞。
11: 哎，上船
12: 走。
8: 哎，都是吧，这些东西。
11: 哎，对，都是我们的。
8: 那您一会儿可得多打一张票。
12: 好嘞，没问题。
8: 哎，这东西太多了。
12: 来，搭把手。
8: 对，来，茶阳的，茶阳的啊，茶阳的上船了啊，茶阳，茶阳的，还有人吗？您坐好，走船了啊！
13: 兄弟，您这纸怎么卖的？
14: 前两天在永定的集市上，卖四个字一道。
13: 嚯，四个字一道，那可比大布贵多了。
8: 销路好啊！
14: 老大，你可是一直在船上飘着，不知道那边的情况啊。现在十个人里面有六个是大象脚，都穿不进鞋了。
13: 为什么呀？
14: 为什么？你十天不吃盐试试，你腿脚也肿得穿不进鞋。这可不是我瞎说的啊，我亲眼所见的。现在那边啊，盐比金贵。
13: 哦，明白了。
15: 哎，要是我挑一担盐过去，换他几根金条回来，不就发大财了？
14: 这话你可说对了，要发财啊，就趁早。但是我告诉你，要做好搭上一条命的准备。
16: 呀，那算了算了，命都丢了，要那金子银子用来打棺材啊。

0: 是
1: 怎么了，东家？
2: 怎么了？
1: 你们俩等我一下。
2: 嗯，好，
1: 行。
2: 老板，我想要点烟。
3: 哎，您稍等，我给您拿。
2: 哎，好。哎，老板，你看啊，我身上带的这些钱，够买多少盐的？都包买了吧？
4: 哟，对不起，大哥，这不行啊，政府告示购盐限令了，每人每次就限购这一小包盐，违反禁令，按通共罪论处吧。
2: 什么时候的事啊？
4: 就这几天，政府刚下的告示。
2: 一人限购一包盐啊？
4: 是，要是多卖了，我们老板娘得蹲班房去了。
2: 好，永强、水深，你们过来一下。
5: 哎，喂，
2: 老板，是这样的，这两个是我伙计，我们三个人每人买一包盐，你看行不行？
4: 当然，当然，没问题。政府限令嘛，每人每次就一包。
2: 麻烦您了。
4: 哎，那好。来，
2: 哎，好。
4: 哎，谢谢。
2: 好，谢谢老板，给你钱。

0: 首长，你不是找希诺有事吗？你们俩慢慢聊，姑妈去给你做好吃的。
1: 谢姑妈。
0: 嗯，好。
1: 希诺，坐。
2: 哎，
1: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2: 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1: 希诺，你最近见过周成吗？
2: 周成，啊，堂哥，你开什么玩笑啊？

0: 这个曹瑞英城府极深，朱成两年前的档案被他调出来了。
1: 如果你再被侦缉队抓了，就不是200块大洋就能把你捞出来的了。
2: 你跟那个国民党军官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我们跟你走的是黑道还是白道？
4: 红道。
5: 有一批香港采购的物资要过境，
0: 这些药品很难混过车站码头的检查站，我们利用水客走水路。
6: 什么？封江？
7: 那前面怎么多了一个检查站呀？
8: 请看《绝密使命》第五集。
9: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10: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11: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3: 快点。
14: 爸，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
10: 了。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6: 吧。收钱吧。
15: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在山东长岛寻觅斑海豹的踪迹。
1: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
2: 儿啊，在这儿。
3: 这是啥？
2: 你好呀！
1: 哎，今天你看，
2: 小海豹你好呀。
0: 在湖北武峰后河的悬崖峭壁间，一只没有翅膀的红色精灵滑翔至绿意葱葱的山林。
1: 出来了！
2: 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飞走了。
0: 在青海湖畔，追寻普氏园林庞大的种群。
2: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4: 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5: 是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6: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

0: 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在轻声低吟，海在扬声唱和。在山海之间的中华大地，有着蓬勃盎然的生机，有着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的相伴。我们远方的家氏族来到黄渤海交汇地之一的山东省烟台市长岛。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素有海上仙山之称，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其中有着凭借可爱面庞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1: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0: 每年3月到5月，自辽东湾向黄海回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1: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10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2: 对，
1: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2: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5、6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1: 那他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2: 对，他在就在这个周围，
1: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2: 对，他可能去捕食去了。
0: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憩，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1: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3: 海草，海藻修复。
1: 海草，海藻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3: 我们自主研发了生态藻礁，就是在海里以后，这个礁啊，就它长海藻，长了海藻以后呢，就有少鱼少虾，少鱼少虾呢，就大鱼大虾。因为这斑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1: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0: 啊，对对对，将来有人大鱼小鱼啊，大鱼啊，都给这个外海豹吃。
1: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每年三月到五月，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2: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3: 对对对，
2: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4: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它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2: 所以它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4: 对，
2: 来分地方的。
4: 是是是。
1: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岸的结冰区卧冰产仔。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4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2: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它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4: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0: 大黑山是吧？
4: 对，在大黑岛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赶到1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0: 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也没有体力从大连那边游到
4: 对。
2: 所以怀疑那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
0: 在这儿
2: 出来的，
0: 在这儿
4: 出生的。对，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种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1: 10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它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2: 就大概10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1: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5: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2: 啊，它在这儿。
4: 哎，对，
0: 跟警察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4: 对对对，
2: 它可能对我们也有点好奇。
4: 是好奇，
2: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
0: 现在
2: 跟我们对视。
5: 赵静，
0: 这真的啊，
2: 你好呀。
5: 哎，今天您看，
2: 小海豹你好呀。
4: 它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2: 太快了。
4: 是，
0: 您看它一直围绕我们直转，看不看？正常的它就应该吓都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它，不伤害它，所以它不太怕我们人。
4: 对，
1: 王老师介绍，这只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2: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4: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
2: 哇，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4: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哎，它见到我来就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2: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4: 它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哎，有的是哈哈大笑哈，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1: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军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2: 我现在看到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4: 这个地方
2: 我们从看到他到我们上到这个礁，他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4: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嘛，他比较暖和，他晒晒他比较舒服。他这是

0: 在日光浴。
1: 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0: 对，在一个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它要活动活动它的伸懒腰。哎，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它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一次头，要左右看。
1: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它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0: 特别警觉。
2: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0: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座这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滑，
3: 保护它的皮毛。
0: 哎，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1: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3: 对对对对，
0: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1: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
0: 对 对, 对，
1: 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0: 是，
2: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他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1: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4: 哦，是啊，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5G 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5G 信号呢，都是用了2-3公里、3-4公里。移动公司给我们提供的是，在海面可能40-50公里，
1: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4: 轨迹啊，画面。
1: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4: 能达到
1: 、
4: 对。我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1: 可以及时的来
4: 驱逐啊。
2: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恩赐。走进湖北五峰后和天门峡，
1: 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2: 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它相见。
1: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饱览了山海间的自然盛景，我们步履不停，一路行至湖北。在中国著名的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五峰后河保存着起源于1.3亿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1: 远方的家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2: 为了进一步了解后河生灵繁盛的奥秘，

0: 邀请了湖北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艾东，与我们一同探究后河独特的地质特点。他带我们首先来到了保护区外的一片巨石滩，当地人称之为五彩石。雨后，这些原本被尘土覆盖的石块变得格外鲜艳，色彩斑斓的岩石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果。跟着艾东工程师，我们一起下到河谷中。
1: 艾老师，我们刚刚下到这个山谷里，我发现这边的岩石石头都非常有特点，大面积红色，中间会有偶尔那么两三层它的这种土色的分层。
2: 这个分层我们专业上叫层理，不同的沉积环境下它表现出来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跟它所含的矿物质成分也有关系。这个历史时期啊，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以百万年纪甚至千万年纪这种。
1: 所以我们每看的那个薄薄的一层，可能这已经
2: 代表那一阶段的
1: 几百万年
2: 的那个沉积的。
1: 那这个红色的石头您能看出来它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沉积环境？
2: 当时相对来说应该是一种比较湿热的环境，然后里面呢含的铁元素比较高，因此看起来就显偏红一点的颜色。在4到5亿年前，咱们这一片都是海洋浅海环境，沉积下来形成的这种灰岩。然后这个凹陶纪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生命大爆发，这个里面的化石非常丰富，尤其是震旦角石，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特有的。这个震旦是中国的古称，这是
1: 中国的
2: 指的，
1: 那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吗？
2: 中国特比较明显，应该说比较多，也有特色。
1: 所以它的发现就能代表这个石头
2: 大概在4到5亿年前，
1: 因为
2: 它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化石。
0: 岩石是自然界中最坚固、最持久的存在之一，它们是时光的见证者，为我们解开后河过去的奥秘。曾经广阔无垠的海洋，如今变成了崇山峻岭，沧海桑田的变迁都藏在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块背后。我们跟着艾东沿着河道继续前进，来到一处更加陡峭高耸的峡谷天门峡。
1: 艾老师，其实这个山谷，两个山谷中间这个部位特别有特点。
2: 对，
1: 而且从我们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2: 对，
1: 就其实它有那个《桃花源记》里面写的“出极峡，才通人”的那个感觉。
2: 是的，这种地貌特质呢，我们在地理上讲啊，叫峡谷地貌。像咱们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微型谷，
1: 有点像三峡。
2: 对，像咱们后河保护区有这么一条峡谷，相对来说，它把自然保护区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给这里面的动植物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外面的人为活动扰动也比较少，因此呢，这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森林公园吧。
0: 艾老师告诉我们，在隧道修通之前，这条河谷就是进出后河的唯一通道。封闭的内部环境为珍稀物种的保存和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客观保障。尤其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河谷的水位捉摸不定，让外来者望而却步。
2: 河流的这个水位的变化的，就是暴涨暴落。像咱们这个地方的话，现在看着有水，可能过几天，过个2到3天，咱们这个河谷里面就没水了，
1: 全干了。
2: 因为咱们这个喀斯特地貌，有的地方底下它会发育那种岩溶管道，就是说这个水啊，平时的时候，在水量不大的时候，它可能从地底下岩溶管道走了。咱们有一个很典型的溶洞，这可以看到，这里面还在滴水。实际上咱们这个溶洞
1: 这里面其实能看到啊，外面
2: 里面可能都是
1: 有一个
2: 通道的，里面有通道的。
1: 但是这块石头就挡着我们的这块石头里面，
2: 对，
1: 我手伸进去其实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有风，
2: 有空气的那种，一是有空间，
1: 二是感觉有风吹出来的感觉。
2: 对，
1: 所以就我们现在旁边看到的，在流的这条河下面，可能就是无数的
2: 岩溶管道的存在。对。
0: 神秘的北纬30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 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白鼯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3: 这有点滑、
1: 嗯、
0: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鼯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1: 小心点啊，前面是往下滑的。
0: 对于我们来说，行走在这样险峻的山路中就像一次探险，但对当地的护林员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巡护日常。我们向着红白鼯鼠的家继续前行，到了河道的尽头，两侧的山坡坡度超过60度。王野青告诉我们，红白鼯鼠的家就在山顶，想要上去只有依靠手边的树。
1: 其实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像这样比较粗壮的树是我们最好能拿来能当抓手的选择，像这种藤蔓植物就一定不要去抓，因为它很容易就被抓断了，它的根系也不发达，本来可能已经枯死了，被你一抓的话就很容易人就跟着一起滚下去了。
0: 由于坡度很陡，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1: 王站长刚刚已经带我们到达了鼯鼠的家的所在地了，正前方就能看到那个树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个树洞，那个树洞我这看起来有30厘米大
3: 差不多、嗯、
1: 是什么时候就发现这有一个树洞了？
3: 就是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老人说，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树洞，就发现有红白鼯鼠住在里面，至少有70年、
1: 所以一只红白鼯鼠的寿命，
3: 它的寿命应该是8到10年，
1: 8到10年，那至少有7、8代红白鼯鼠都生活在这个树洞里面。
0: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白鼯鼠的日常生活，王野青说，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红外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3: 就是那个果子狸，它会在哺乳期来侵占它的那个这个树洞，养小孩的那个这个时期，它就进到这个树洞里面去，感觉到这个树洞会很安全，里面很温馨吧。嗯，然后他们能换着在里面住。
1: 果子狸的哺乳期带着果子狸的幼崽，然后到这个树洞就把红白鼯鼠赶走了。
3: 对，
1: 他们是有进行一些打斗吗？还是怎么样占的红白鼯鼠的家？
3: 我们也没有看到它打斗。
1: 那红白鼯鼠的哺乳期的时间跟果子狸时间，
3: 他们应该是岔开的。哦。我们也是在逐步找他们的规律。嗯，现在
1: 那现在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在占用这个洞吗？
3: 现在看不到，等一下我们用挠痒痒的方法看它能不能出来，我们
1: 再观察。
3: 把那个树挠一下痒痒。
0: 王叶青所说的挠痒痒是通过轻轻敲打树干产生震动，引起树中的动物或鸟类做出反应，这是野外科考常用的一种方式。
3: 我开始挠了。
1: 好，看王站长好像捡了一个石块，哦，轻轻的在敲这个树干，马上答案揭晓的时刻要到了，看看现在在里面住的究竟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
3: 你们看到它出来没有？
1: 还没有，还没有动静。那这么看的话，可能不管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都没在家。
0: 王野青持续挠了很久，但非常不凑巧，无论红白鼯鼠还是果子狸都没有出现，
3: 可能已经到别墅别个地方或者是觅食去了、
1: 但可能已经出去了。
3: 哎，对，它也不会走远，它大约的活动范围就在1公里范围内。
1: 它大概几点钟会回来？
3: 它是晚上活动，吃饱以后它就会回来。
1: 所以今天天色一直比较暗，所以可能它是离开比较早。
3: 对对，
0: 离开红白鼯鼠的树洞，我们继续前行。保护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除了树洞，山洞也是红白鼯鼠安家的另一选择。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缓慢爬升，
1: 有一只大蚂蟥，其实它身上的这个保护色真的就跟叶子这种枯叶完全一致，就人经过的时候不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到它。呀，我鞋上也有一个。嗯，在山里走真是一不注意脚上就会被沾上这样的蚂蟥，但是这
4: 我没在蚂蟥，我没拔蚂蟥。
1: 吸上血，我赶紧把它摘。

0: 摘掉。
1: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处处隐藏着危机。继续前行，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左右，终于抵达了半山腰的位置。
0: 从后面森林里面爬上来，视线呢现在已经跟刚刚看到的那些树冠基本上齐平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右手边看，基本上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位置了。您平常是都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2: 我们平时都是看风箱。
0: 看风箱啊、嗯、您的风箱放在哪儿？
2: 放就是这放的风箱。
0: 哦，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您的风箱、后面、
2: 对，就是基本上一个星期要来看一次，就是三两天要来看一次、把风箱一扛到它就是有那种香味，它风子才来。
0: 哦，每周来检查两三次、那您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附近看到红白无鼠？
2: 都看到的、就是那个、
0: 大概在哪个位置？
2: 就是那个山洞里面、
0: 一个基本上是垂直的这个峭壁上、
1: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秦强官就有了发现。
2: 对啊，这全部是它的粪便的。
0: 哎，有能看到它的粪便了？
2: 对，到处都是的。
0: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它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1: 红白无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无鼠的家就在这里。
0: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2: 别急，我爬起好多回的。
1: 为了确定红白无鼠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五米高的崖洞。
2: 没在家。
0: 啊？到门口了，都到无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2: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1: 又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无鼠在家。
2: 这个地方好深，那个呢，上面的应该是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
0: 哦，一上一下两个挨在一起。
2: 出入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那就是个双洞。
0: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2: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分它的粪便。
0: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2: 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
0: 哦。
2: 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0: 白天的时候叫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
2: 外面。它的头，把个头露出来。
0: 哦。
1: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守洞待食物。
0: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2: 对对，有机会，有机会它还会出来。它在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在这一般的睡觉。白天
0: 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2: 它主要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0: 都是晚上出去。
2: 对，
3: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
2: 了，看到头了。
0: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2: 对，
0: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1: 这只小无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它的清梦，它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0: 哇、突然就展示了一下，它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它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1: 虽然小无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0: 大自然真的是 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鼯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1: 在青海湖畔追寻捕食园林庞大的种群，
0: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捕食园林啊，
1: 他们奔跑跳跃，
3: 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0: 是的，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描绘青海湖：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湖泊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烟波浩渺，生机盎然。
0: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了美丽的青海湖畔，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1: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万千孑遗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0: 那蔡老师，麻烦您先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关于普氏园林的一个概况吧。哦，
5: 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0: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5: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1: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林在草原上悠闲的觅食。普氏园林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林、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镇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青海湖周围普氏园林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700余只。
0: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5: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0: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氏园林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5: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氏园林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氏园林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0: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它们之间会相互影响吗？
5: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普氏园林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普氏园林又过来了，
0: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5: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1: 长期同域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普氏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
0: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大概也就十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5: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去年的雌性的亚成体。
0: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5: 对，
0: 今年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5: 普氏园羚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0: 就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5: 对，
0: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5: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1: 继续车行5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振元告诉我们，普氏园羚与藏羚羊、藏园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园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普氏园羚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普氏园羚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0: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普氏园羚。
5: 对，
0: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百只了吧。
5: 可能都不止，
0: 不止，
5: 有个300-400只，
0: 300-400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普氏园羚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5: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5: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路虎口的区域了。
1: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普氏园羚在悠闲的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普氏园羚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普氏园羚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0: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普氏园羚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5: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0: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5: 这是它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它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0: 我看他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5: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0: 他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5: 是的，
0: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5: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普氏园羚，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1: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普氏园羚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随着普氏园羚大群渐渐走远，摄制组将继续走进青海湖，聆听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南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湖周边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6: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0: 看一下，看一下。
6: 哦，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0: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6: 对对对，
0: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6: 嗯，
0: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6: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1: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 已经在这里工作20多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7: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6: 现在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嗯、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7: 离我们最近的，
6: 对对对对，
7: 这有一
6: 十来只呗。
7: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6: 它有50多只吧。
7: 50多只
6: 啊，
7: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6: 基本上差不多50多只吧。
7: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6: 我看得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头上有两杠吧。赤麻鸭它是黄色的吧，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7: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6: 哎，特征。
1: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麻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在此繁衍栖息。
7: 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3只，两只大鸟，一只幼鸟。
6: 哎，对，还有一只幼鸟，它们是一家子。
7: 哦，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6: 发黄的，
7: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了、
6: 哎、差不
7: 多的，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1: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颈鹤栖息的神秘湿地。
7: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8: 纳人湿地。
7: 纳人湿地。
1: 刚刚抵达纳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颈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7: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颈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8: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
7: 嗯，
8: 它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7: 嗯，天敌特别少。
8: 对，天敌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
7: 嗯，
8: 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2只都被吃了。
7: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颈鹤的幸福家园了。
8: 对，
1: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颈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8: 过去没碰到，我后来拍到黑颈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7: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8: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1: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7: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1: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西藏泥石流外籍人员搜救情况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失联外籍人员家属 DNA 信息采集的办法。
2: 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失联外籍人员家属 DNA 信息采集的办法，如果发现外籍遇难者遗体并确认身份，将及时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善后安排。西藏自治区面向

0: 失联外籍人员家属开通了热线电话，将为有关家属提供及时服务。
1: 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在台湾问题上采
0: 通了热线电话，将为有关家属提供及时服务。
1: 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

0: 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1: 郭家坤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也门胡塞组织近日袭击沙特南部四座城市，造成70多名平民受伤，多处能源民用设施受损。胡塞表示，其也受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0: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对位于沙特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强调，此次行动是对沙特在也门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的目标是沙特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设施，行动中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直接命中目标，但声明未提供人员伤亡或损失细节。声明同时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一位匿名的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据胡塞武装旗下的媒体报道，相关人员已于12号抵达萨那，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事件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有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媒体援引一份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发起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证实，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3: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之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5: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 东边小峡是从红

0: 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1: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0: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3: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宣布，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已控制六个地区，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方面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目前，双方对于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着明显分歧。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发回的报道。
4: 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到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5: الشعب عايش وكأن شيئا لم يكن الشعب لا يغيره شيء بالنسبة ل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لا يوجد أي قلق التطمين جاهز والتطمين موجود والقيادة الثورية والسياسية تؤكد على هذا ونزول حكومة التغيير والبناء من أجل تطمئن لتطمئن أكثر فأكثر أن الأمور لن يصبها و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ستظل باقية كما
6: نحن الآن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للبحر الأحمر حيث دارت معارك خلال الأيام الماضية وأوضحت أيضا أنه خلال اليومين الماضيين لم تشهد هناك أي تطورات أو اشتباكات في المنطقة وأن الوضع بات مطمئنا للغاية وبحسب بيان لوزارة النقل في صنعاء بأن عدد 73 سفينة مرت من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أنه لا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ومرور السفن من باب المندب
4: 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
7: الأحداث الأخيرة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بعض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سقطت بيد الحوثيين إلا أن الحكومة استطاعت أن تتعامل مع هذا الظرف الحالي في استهداف عدد من مواقع هذه الميليشيات أكان أيضا في محافظة الجوف والبيضة والضالع ويافع أحرزت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الشرعية تقدم كبير في هذه المناطقوكذلك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سللت إليها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مؤخرا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باب المندب
4: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3: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了近10000人。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为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8: 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声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伊朗战事会立即停止。特朗普还称自己不后悔发动对伊战事，如果重新选择，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9: 据报道，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13号清晨在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被击中。按格什姆岛省长的话说，当天的袭击是美国恐怖主义敌人发动的，死者是该商船10名船员中的一员。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从爱尔兰返回美国前，被记者问及美军是否于当天清晨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伊朗货轮，他表示他不想说。目前美军也暂未对此事发表声明。格什姆岛距离伊朗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约22公里，是伊朗维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控制权的关键地点。另外，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袭击伊朗平民基础设施，破坏伊朗的粮食供应和民众生计。他质问美国，如果他们还有人性，为何要剥夺人们获取水、食物和药品的权利？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人民绝不会屈服于霸凌，伊朗绝不会投降。
8: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日前援引该媒体记者从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发回的消息称，目前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报道还提到，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华盛顿号于8月20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按照美媒的说法，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至今后另行确定的日期。
9: 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但巴德尔没有详细说明会议推迟的原因。伊朗国家电视台13号公布伊朗外交部的一份声明称，应该地区几个国家的要求，阿曼和伊朗共同决定原定于14号举行的波斯湾沿岸国家外长会议已推迟到晚些时候。声明说，伊朗将与阿曼密切磋商，就举行会议的适当日期做出必要安排。 此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

0: 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记者援引一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表示，沙特阿拉伯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该媒体报道称，沙特担心该提案中的措辞可能实际上会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
1: 专家分析认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具有政治争夺以及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美伊两国在相关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两国对抗在短期内难以结束。在此背景下，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需要统一立场，并与伊朗展开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仍存在一定难度。
2: 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仍然是处于不确定的冲突阴影之下。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将霍尔木兹海峡置于伊朗的管理已经成为了伊朗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的一个原则和底线，因此很难在相关问题上进行让步。而美国呢，没有办法接受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这个主张。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朗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地区的美国认为的对自己威胁较大的地区力量也好，那么如果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影响力增大，将会损害美国的地区的这种安全构建者的形象，所以美国也没有办法向伊朗做出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将持续，因此海峡就具有了政治这种争夺性以及军事冲突性的两个巨大风险。那么处于通航的不确定性也在迅速的增加和累积。地区国家对伊朗的态度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很多的地区国家越来越多的意识到，现在伊朗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发挥的主导性，如果不同伊朗进行对话，如果不听取伊朗的观点，如果不向伊朗做出一定的退让，那么海峡的开通那么遥遥无期，而且对于各方来说是一个多输的局面，或者说这个没有赢家的局面，时间拖得越久，对于各方来说都是出现巨大的利益损失。但另外一个方面，海峡的通航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海峡通航问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外交、安全、身份等等一系列的议题。那么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到底海峡的这个主导性该由谁说了算？海湾的航行制度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这个安全架构该怎么组织？这些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因素。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这种观点的差异下，各方是没办法在短期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因此，一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观点需要统一；另外一个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之间的立场差异，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这种背后的认知，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海湾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和伊朗有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难度是非常大的。
3: 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三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13号，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输油管道关闭，若数日内不能恢复输送，全球石油供应每日恐将损失4%。
4: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 4%。 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八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3: 13号，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西北部击中多个目标，地点都靠近波兰边界。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5: 据报道，俄军13号凌晨对乌克兰西部发动了猛烈空袭，乌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袭，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卡车起火。亚戈金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 E373号干线公路，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开往波兰华沙的客运列车，这是俄军连续第二天对乌铁路设施发动袭击。由于列车乘务人员提前收到空袭预警，未造成人员伤亡。据报道，在袭击发生前不久，一列载有欧洲多国安全顾问及前领导人的列车刚刚经过该路段，其中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帖回应此次边境遇袭事件，称俄罗斯部队正直接叩响欧盟与北约的大门。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与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及安全机构负责人会晤，讨论日益加剧的威胁。图斯克表示，波兰此前已获悉俄罗斯的袭击计划，他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6: Eskalacja ze strony działań Federacji Rosyjskiej coraz staje się faktem, a jej przykłady są coraz bliżej naszej granicy. Mieliśmy informacje i własne, i dzięki naszym służbom, ale także od służb sojuszniczych, także w ostatnich dniach bezpośrednio do mnie skierowane o możliwej postępującej eskalacji. Jak wiecie, atak czy próba sparaliżowania przejść granicznych to nie jest pierwsze tego typu zdarzenie.
5: 当地时间14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对波乌边境列车的袭击意在恐吓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我们应向其表明，我们支持乌克兰，我们不害怕。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其打击目标是乌克兰西部用于保障来自欧洲军事物资的基础设施。乌克兰在贸易和武器运输上高度依赖经波兰、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边境进行的输送。
3: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柴油燃料短缺，正在伤害整个世界。乌克兰近期加大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远程袭击力度。 目前，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以及俄乌冲突造成的基建破坏挤压供应，美国柴油价格已经飙升至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也令高柴油价格问题成为了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的沉重政治包袱。美联社12号援引一名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的话报道称，美军方面已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7: 报道称，乌克兰正在利用其无人机作战技术对抗俄罗斯。随着美军寻求将无人机作战能力融入自身部队，美乌军队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目前，乌方正向美方提供关于电子战、无人机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表示，他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代表了美国从乌克兰学到的最新经验。按照他的说法，今年年初，该部队部分士兵就已被派往乌克兰，到这个处于无人机作战前线的国家进行学习。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试图应对伊朗发动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相关工作变得更加紧迫。但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高级将领接连离职，而这些人正是无人机技术的倡导者。报道还称，美国军方更愿意强调其从乌克兰军队获得的合作程度，但对于军方将如何调整战术以应对无人机无处不在的军事冲突，领导层尚未给出明确答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
8: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随着与美国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
7: 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期与多位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私下交谈，探讨如何更深入地将加拿大融入欧洲国家组成的联盟。据知情人士透露，卡尼已指示加拿大的欧洲特使探索除了完全加入欧盟或其共同市场之外最大限度的合作可能性。卡尼告诉身边的人，这将是对半世纪以来一直由美国主导的加拿大经济和社会的重新定位。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和欧盟正在讨论如何让加拿大在能源、人工智能、防务等领域供应链中的商品、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双方还在讨论铺设海底电缆、联合建设数据中心和新的卫星网络，以及将加拿大能源输送到欧盟的基础设施。报道援引欧盟和加拿大匿名官员的话称，欧盟过去在关于成员资格的规则上并不灵活，但对给予加拿大某种形式的准成员资格持开放态度。有分析认为，这是一项大胆的举措，如果实现，可能将会重塑西方联盟内部的经济框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公开表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让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1: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十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9: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10: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11: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1: 12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发表长文，呼吁全球前沿人工智能行业踩下刹车，以便防范风险措施有时间跟上技术进步。文章发出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创立了 XAI 的马斯克相继公开表示赞同。
12: 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在博文中呼吁全球人工智能行业主动降速，理由是当前前沿模型能力的提升速度已远超人类的理解与控制能力。对此，阿莫代伊提出了3项计划，一是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过程中引入独立监控，向第三方评估机构提供永久性员工级别的系统访问权限。二是推动领先人工智能公司之间协调，共同制定安全标准。三是建立更宏观的全球监管机制。文章发布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并写道，达里奥说得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也表示同意，并承诺开放人工智能将向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开放员工级别的系统访问权限，同时表示公司2026年可能不会推进首次公开募股。这一呼吁的直接导火索是过去几周连续爆发的一系列失控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来自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测试环境的人工智能体协同作业成功入侵了开发者平台抱抱脸，部分智能体还主动篡改记录以隐藏痕迹。安特罗匹克公司自身也披露，今年7月其部分克劳德模型在测试中自行越狱，侵入了3家企业的系统。最近该公司又披露了另一起类似案例。不过并非硅谷所有人都相信阿莫代伊此次发文完全出于利他目的。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批评人士指出，安特罗匹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试图通过渲染恐惧情绪，并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建立监管框架，从而巩固其作为 AI 市场领导者的地位。美国《大西洋月刊》12号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不过，该报道同时指出，也不能简单把阿莫代伊的警告视为一种商业策略。
1: 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当地时间13号，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交界区域遭遇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道路封闭，铁路、航空交通均受到影响。
4: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强降雨范围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部分地区，以及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沿95号洲际公路一带。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5至51毫米，引发大面积洪灾。在康涅狄格州维斯特波特镇，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当地消防部门接到多起险情报警，包括驾驶员被困、地下室进水等。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三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大都会北方铁路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表示，通往纽黑文的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和停运情况。同时，康涅狄格州特威德纽黑文机场出发航站楼临时关闭。机场发文称，原定13号出发的旅客在接到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
3: 13号，华南沿海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和大风天气，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14号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目前，海南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2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的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受到降雨影响，海南东方市歌枕水库和大广坝水库将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今天早上，受到强降雨影响，海南五指山通杂镇河北东路出现积水，积水上涨迅速，导致一辆小汽车被困，急需救援。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发现积水较深且水流湍急，车内共有3名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穿戴好水域救援装备，涉水前往被困人员处，并为其穿戴救援装备，随后将三人逐一转移至安全区域。今天凌晨的2点多，受到强降雨影响，海南三亚市吉阳区上南丁村二组附近，三名群众驾车途经此处时，因积水快速上涨，车辆受困，车上三人紧急开窗逃离，被水流冲散至不同的位置。附近村民发现险情后报警，三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13: 现场群众向三亚消防救援人员介绍，事发道路一侧是稻田，另一侧为河流，中间低洼路段积水最深处约1米，三人被冲往不同地点。消防救援人员沿水流方向分区域开展拉网式搜寻，当天5点20分找到第一名女性被困人员。
14: 别动，别动，你抓了什么东西啊？
15: 拉的草，
14: 走过来就行了。
13: 水位较浅区域，救援人员只能徒步依靠呼喊逐片开展搜救。5点28分，一名男性被困人员被救出。5点36分，最后一名女性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三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
3: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经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 中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5: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

0: 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1: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0: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0: 2025年9月16号，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3: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1: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4: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5: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6: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驻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5: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7: 近日，第77集团军某旅远火分队进行了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进一步增强远火武器系统精打快撤和全时域作战能力。
8: 考核开始，远火分队按作战编组向100余公里外预定地域快速机动。抵达阵地后，官兵根据阵地位置、弹药条件组织对接装填，快速完成弹道结算。侦察分队实时对气象数据进行监测，各火力打击单元根据前沿指挥所回传坐标信息，及时修正射击诸元，完成火力打击前各项准备。远火分队快速对敌指挥所、炮阵地等高价值目标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第一轮打击过后，各炮立即向预备阵地转移。转移过程中，指挥员根据敌情变化，迅速制定新一轮火力打击计划。各炮班快速建立新发射阵地，完成第二轮火力打击。
9: 我们注重突出歼灭高价值目标，灵活采取单炮多目标、多炮单目标的打击方式，探索了破节点、打要害、探体系的作战模式，进一步增强远火武器系统精打快撤和全时域作战能力。
7: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航空、地导、雷达等多兵种一体联动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在多维立体紧贴实战的环境中锤炼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10: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在预定空域展开巡逻。 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梯次滑出，加力起飞。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准备。演练中，红方多架战机伺机发起空中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发现后，立即引导蓝方战机前出拦截。红蓝双方地导雷达部队也快速组织兵力，加强对空搜索，配合各自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长时间的巡逻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随着战机相继补足油量，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快速抢占攻击阵位，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红方空中编组掩护担负对地突击的机组实施超低空突防，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蓝方充分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的优势，迅速组织地面兵力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层层拦截，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的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11: 蓝方任务已完成，目标摧毁。
12: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打牢战术基础，练强作战编组，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7: 近日，江西南昌赣江之畔上演无人机光影盛宴，当地以科技手段演绎千年城市文脉，为夜间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3: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南昌一江两岸夜色如画。当晚8:30，秋水广场上空数千架无人机次第升空，伴着悠扬激昂的旋律，以夜空为幕，以光影为笔，勾勒造型，变换图景，带来一场沉浸式视觉盛宴。此次南昌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活动首演，串联十大特色光影篇章，徐徐铺开南昌3000年发展长卷。从悠远上古传说、醇厚先秦如风，到雅致明清意境；从峥嵘近代红色革命记忆，到昂扬当代强军风貌，再到以航空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化产业发展宏图，一幕幕光影画面层层递进，生动演绎，完整再现南昌千年文脉传承与城市蝶变腾飞历程，让在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的独特底蕴与现代魅力。
14: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特别震撼，看到了很多地域特色图案，作为南昌本地人，心里特别自豪。
7: 中秋临近，浙江杭州有些文创产品和餐饮店纷纷卷起了创意，玉兔入杯，荷花入宴，传统节日遇上创意巧思，催生了新的消费热点。
0: 在杭州西湖景区的集市，中秋主题文创产品纷纷摆上柜台，不少设计巧思十足。这套融合中秋桂花元素打造的玉兔揽月杯格外受青睐。
15: 是选取了杭州的市花桂花，喝茶的时候就是水倒进去会映出玉兔和圆月的一个造型，
16: 可以用的杯子，然后加上中秋这种传统节日的一种元素，很有创意。
0: 不只是文创，杭州不少餐饮店推出各具巧思的中秋主题宴席。这家餐厅的中秋荷花宴就以颇具杭州辨识度的荷花做串联，把荷叶、荷花、莲子、莲藕等融入菜品，一菜一景，勾勒出江南的中秋意境。为了更好地帮助烟火小店吸引消费者，拓宽获客渠道，浙江文旅部门还联合线上平台，用数字化方式激活节日文旅市场。依托 AI 算法发布的扫街榜，真实呈现了市民游客的消费选择。线下商户还可以借助 AI 工具，以科技搭配创意，为门店引流。
17: 高德 AI 飞行街景，这种操作方式很实用。像中秋这样的

0: 客流高峰，它就能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引流。
1: 近日，来自波黑、孟加拉国等12个国家的20位驻华使节及外交官走进四川绵阳，开展“一带一路”乡村振兴、文化交融主题交流考察活动。
2: 活动期间，驻华使节们登上越王楼，品读绵州千年文脉。
3: It's really incredible feeling to be here, and it has a grea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people.And for the whole world. So we really enjoy here.
2: 使节们还在游仙区渭城镇铁炉村调研农文旅融合创新实践，在仙海湖畔观赏山水实景演绎，体验夜间文旅魅力。此外，他们还走进绵阳的医院、学校、科技企业，考察医养结合、高校人才培养，感受中国科技城的人文底蕴、生态底色与发展活力。
1: 今天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迎来了他的19岁生日。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昨天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
4: 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了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当天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5: Happy birthday 佳佳 and 凯凯，
6: 祝凯凯佳佳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7: Happy birthday 凯凯 and 佳佳。
8: Happy birthday, 佳佳凯凯。
4: 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10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18岁生日。
9: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10: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4: 妈妈，我想喝果汁。
15: 汇源集团全换新，
14: 咱家果园，
16: 咱放心。
17: 据多家媒体报道，立陶宛的雷达13号误将一群飞鸟识别为无人机目标，导致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至少1架战斗机。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雷达在初步探测时，鸟群与无人机留下的轨迹有相似性，在对目标进行识别之后，空中警报解除。据印尼媒体援引救援部门的消息，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印尼客轮已经沉没。这艘客轮载有约240人，于当地时间13号的凌晨失联。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有6人遇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
9: 来了都说好。时代。

0: 在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荷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 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1: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2: 郭家坤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9月8号至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

0: 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
1: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
0: 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
1: 演习

0: 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声明警告称，沙特未来的每一次袭击都将遭到更强有力的反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晚报道称，沙特军队当天炮击了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边境地区。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吉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在也门境内迅速推进，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同时对沙特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分析人士指出，面对胡塞武装的步步紧逼，沙特阿拉伯的选择极为有限，所有选项都代价高昂。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的要求始终明确，结束沙特通过交通和经济封锁来孤立其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的做法。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阿米尔表示，他们将继续施压沙特，直到打破沙特12年来不公正的强制封锁，这表明他们打算让局势进一步升级。分析人士认为，沙特在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中并没有太多选择。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访问学者比安科说，局势升级是一个选项，但代价沉重。如果沙特真的试图全力投入，可能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更麻烦的是，全面战争还可能把伊朗拖进来。与此同时，美国不太可能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干预。比安科说，特朗普在这个政治时刻不会强化在该地区的承诺。一位消息人士称，沙特王储近日与特朗普2次通话，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对于沙特来说，另一条路径是试图为冲突找到政治出路，但这一选项现在可能为时已晚。比安科说，过去几个月，沙特一直保持战略耐心，反复警告和谴责胡塞武装及伊朗，但毫无效果。沙特已用尽政治解决方案，目前即便与胡塞武装达成协议，代价也会很大。分析人士认为，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支持下，也门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预计未来几天内甚至几小时内将显著加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升级局势，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沙特可能将不得不开战。
1: 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

0: 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声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本月的早些时候表示，他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伊朗战事会立即停止。特朗普还称自己不后悔发动对伊战事，如果重新选择，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说，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时间的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至今后另行确定的日期。
1: 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但巴德尔没有详细说明会议推迟的原因。伊朗国家电视台13号公布伊朗外交部的一份声明称，应该地区几个国家的要求，阿曼和伊朗共同决定，原定于14号举行的波斯湾沿岸国家外长会议已推迟到晚些时候。声明说，伊朗将与阿曼密切磋商，就举行会议的适当日期做出必要安排。此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记者援引一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表示，沙特阿拉伯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该媒体报道称，沙特担心该提案中的措辞可能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
0: 13号，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西北部击中多个目标，地点都靠近波兰边界。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2: 据报道，俄军13号凌晨对乌克兰西部发动了猛烈空袭，乌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袭，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卡车起火。亚戈金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 E373号干线公路，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开往波兰华沙的客运列车，这是俄军连续第二天对乌铁路设施发动袭击。由于列车乘务人员提前收到空袭预警，未造成人员伤亡。据报道，在袭击发生前不久，一列载有欧洲多国安全顾问及前领导人的列车刚刚经过该路段，其中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帖回应此次边境遇袭事件，称俄罗斯部队正直接叩响欧盟与北约的大门。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与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及安全机构负责人会晤，讨论日益加剧的威胁。图斯克表示，波兰此前已获悉俄罗斯的袭击计划，他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3: Eskalacja ze strony działań Federacji Rosyjskiej coraz staje się faktem, a jej przykłady są coraz bliżej naszej granicy. Mieliśmy informacje i własne, i dzięki naszym służbom, ale także od służb sojuszniczych, także w ostatnich dniach bezpośrednio do mnie skierowane o możliwej postępującej eskalacji. Jak wiecie, atak czy próba sparaliżowania przejść granicznych to nie jest pierwsze tego typu zdarzenie.
2: 当地时间14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对波乌边境列车的袭击意在恐吓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我们应向其表明我们支持乌克兰，我们不害怕。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其打击目标是乌克兰西部用于保障来自欧洲军事物资的基础设施。乌克兰在贸易和武器运输上高度依赖经波兰、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边境进行的输送。
0: 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正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
2: 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将开始与欧盟就建立独特的联盟进行磋商。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届时，他将访问法国和英国。据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此外，围绕加拿大公民免签赴欧盟居留、务工等议题，卡尼定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交流。近来，加拿大和美国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加拿大开始积极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并正在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以欧盟和加拿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不过，围绕加拿大与欧盟抱团前景，各方持谨慎乐观态度，指出从加欧落实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过往经验来看，任何深化双边关系的措施都可能遭遇重重阻碍。这一协定自2017年临时生效以来，在欧盟内部遭遇强劲阻力，目前仍有多个欧盟成员国尚未批准这份协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称，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引发了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
4: 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对媒体称，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他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朗普12号至13号访问爱尔兰，他12号称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道，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同他此前声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以及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没有道理。巴德诺赫称，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同日也对此表示反对，他在社交媒体上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威尔士民族党领袖、威尔士首席部长鲁恩·约沃斯以及来自新芬党的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定于当地时间的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罕见会晤。会晤旨在讨论加强合作，包括推动各自地区举行自决权投票等。 据报道，新芬党主席玛丽·麦克唐纳也将出席。新芬党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近年来新芬党成为爱尔兰和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活跃的政治力量，坚持主张实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5: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6: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5: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该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来看一下天气。13号，华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和大风天气，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14号的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目前，海南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2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游客的安全。受降雨影响，海南东方市歌枕水库和大广坝水库将加大泄洪流量，提醒沿河群众远离河道，以免发生危险。为应对近日持续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偏大，海南当地紧盯水库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
4: 9月11号8点至14号7点，昌江8个乡镇降雨量均超50毫米，4个乡镇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七岔镇霸王岭站最大累计雨量达198.5毫米，持续降雨造成水库入库来水激增。14号上午，昌江石路水库泄洪闸开启。截至14号11点，石路水库水位123.94米，库容8340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84.34%。另有6座小型水库出现自动溢洪，昌江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此外，东方大广坝水库、歌枕水库将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
0: 受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海南保亭县9月11号8点到今天的6点，共8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保亭县多地道路出现了树木折断等路面险情，多部门紧急应对。
4: 14号，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持续强降雨，预计累计雨量达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从9月14号12时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一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上午，361国道保亭响水镇大本村附近出现树木折断险情，导致道路交通中断，群众出行受阻。当地民兵抢险人员迅速集结，赶赴现场排除路面险情。 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

0: 出现多处滑坡，交通受阻。当地公路部门迅速抢修并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人员通行。经过抢通，截至目前，两条道路都已恢复正常通行。保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保亭县气象局在9月14号12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其中保亭县响水镇、毛杆乡、新郑镇等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高，请有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巡查。
1: 眼下正是坝上冷凉蔬菜集中上市期，河北省张家口市上邑县740亩采椒陆续进入采摘旺季。依托坝上高原冷凉气候形成的错季优势，这里的采椒从七月中旬起持续供应京津、山东等地，采摘期一直延续到11月。针对果蔬等农产品，当地定期进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同时开展监督抽查工作。从大棚到超市货架，一箱采椒至少要过5道检测关。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1: 时间今天上午，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然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的状态。截至今天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然有129人失联。搜救行动出动了多艘船只、多架飞机和直升机，并投入海军潜水员、特种蛙人部队以及海上无人机，重点搜寻失联人员。这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13号在爪哇海海域沉没。事发前，客轮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立陶宛的雷达13号误将一群飞鸟识别为无人机目标，导致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至少1架战斗机。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雷达在初步探测时，鸟群与无人机留下的轨迹有相似性。驻扎在立陶宛的一架北约战机升空，对目标进行识别后，空中警报解除，机场不久后恢复开放。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7: 金龙鱼1:1:1，比一
8: 不同于单一游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无意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2: 绿白大师香氛

0: 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沙特24小时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大规模报复，袭击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影响几何？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正处高度戒备，特朗普虽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却派上100军事顾问赴沙支援，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东京审判，汇聚十一国司法力量的世纪裁决，铁证如山，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埋下祸根。80年过去，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守护人类和平与尊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如山铁证，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了日本侵略罪行。无论时间如何流逝，正义裁决不可撼动，历史铁证不容篡改，法理基石不可动摇。80年过去，东京审判

仍在回响。无论时间如何流逝，正义裁决不可撼动，历史铁证不容篡改，法理基石不可动摇。80年过

0: 朝着日本东京的方向飞去。在这架飞机里，绝大多数乘客都是身着军装的美国军官。寥寥数位亚洲面孔中，一位西装革履、佩戴圆框眼镜的中国学者，气质儒雅，风骨凛然，格外醒目。他就是梅汝敖。在此后两年有余的时光里，这位中国法学家将代表40000000中国人民站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直面并审判20世纪30-40年代肆虐亚太、践踏生灵的日本甲级战犯，为无数罹难同胞讨还血债，伸张正义。1931年9月18日，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了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狂妄至极，扬言3个月即可彻底征服中国。国难当头，危亡在即。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疾呼，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自此，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日军铁蹄所至，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收复国土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东北抗日联军等部独立奋战14年，歼灭和牵制大量日伪军，整整14年浴血奋战，中国军民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以上的惨痛代价，无数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存续的希望。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见证历史性一幕。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与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日本投降书全文共8条，他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与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以及日本国支配下任何地带之一切军队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700余万日军奉命放下武器，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称霸亚洲、奴役世界的狂妄野心彻底粉碎。随即，美军第8集团军登陆日本，对其实施军事占领。就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1个多月前，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公告要求战后根除日本军国主义承办战争罪犯，消除阻止日本民主趋势之复兴和增强的一切障碍，取消日本的军事工业。根据公告，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了第1号逮捕令，要求立刻逮捕1931年至1945年间所有涉嫌战争罪行的日本罪犯，其中就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人。
1: 日本呢，他那个内阁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但是其中呢非常

0: 特殊的呢还是东条，因为东条在太平洋战争之前阻隔，阻隔以后呢他是首相，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他不仅是首相，一度他把最重要的那些内阁大臣都兼了，到了44年的时候他甚至还一度兼参谋总长。东条呢是在亚太地区全面战争跟美英整个宣战，那个是东条内阁的时候，所以东条成为一个跟希特勒跟墨索里尼同样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1: 东京近郊有一座木结构的日式两层楼房，这里就是东条英机的私宅。1945年9月11日下午，全副武装的盟军官兵悄然包围了这里。下午4:20左右，盟军官兵携带盟军总司令签署的逮捕令上门执法。然而面对上门执法的盟军官兵，东条英机躲入书房闭门拒出。突然紧闭的书房内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响，盟军官兵立刻撞开房门，只见东条英机上身穿着白色衬衫，下身穿一条黄军裤，仰躺在书桌前的沙发上，左胸下方的枪伤处血流如注。
2: 东条的自杀并不是个例，当时听闻自己可能会被逮捕而选择自杀的日本的政要或者说是高级的军官，还有当过几次首相的近卫文磨，包括这个陆军大将安南惟几啊，有若干应当被逮捕的战犯嫌疑人都选择了自杀。
1: 经过紧张的抢救后，东条英机转送到横滨野战医院，军医发现东条英机自杀的子弹由左胸下方擦心脏外缘而过，要让东条英机用自杀逃避审判就太便宜他了。这个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狂人必须活着，必须站在法庭上接受全世界的公开审判。为了保住他的性命，盟军士兵甚至主动为他献血。
3: 东条英机因为他是三大这个法西斯元凶之一，墨索里尼已经绞死了，希特勒也是自杀死了，剩下这个元凶之一就是东条。
1: 或许是天意，亦或许是正义不容他轻易逃脱，东条英机没死。为了防止日本战犯逃脱，驻日盟军的逮捕行动从1945年9月11日开始从未停止。日本统治集团陷入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而此时还有一个人显得更加焦躁不安，他就是日本裕仁天皇，年号昭和。皇宫外逮捕战犯的警笛声响成一片，而不远处就是东京第一生命大楼，曾经的东京标志性建筑，这时已经成为了驻日盟军总部。从那里散发出的威慑气息让裕仁天皇不寒而栗。盟军抓不抓他，什么时候抓他，同盟国会不会审判他，会不会判处他死刑，这些问题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日本天皇。
0: 明治宪法它第一条就是天皇总揽统治权，这个统治权是包括开战、讲和、组阁、大选，就是几乎是所有一切重大的事情都是由天皇决定。战争后期的时候，在同盟国内部追究天皇的呼声是很高的。
1: 日本投降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裕仁天皇对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强烈要求将其列为战犯进行严惩。于是要不要把裕仁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就成了摆在同盟国和麦克阿瑟面前的一道难题。1945年9月27日，美国驻日使馆突然来了一个头戴大礼帽、身穿礼服的神秘人。此人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要

0: 面见麦克阿瑟，这个人正是日本统治者裕仁天皇。在1964年出版的《麦克阿瑟回忆录》里，这样记载了裕仁天皇当时说的话：“我之所以到您这里来，麦克阿瑟将军，是要把我自己交给您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我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做出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这如同负荆请罪般的言语让麦克阿瑟着实吃了一惊。
1: 麦克阿瑟本人他在跟天皇的谈话当中，我们从他的回忆录里面可以感受到，他认为天皇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实际上，天皇在战争时期，他绝对不是一个无权的人，不是一个傀儡，不是一个只听他这个内阁总理的话的人。
0: 这次会见后，日本各大报纸同时刊登了一张相同的照片。照片中，麦克阿瑟身材高大，身穿美军制服衬衫，双手叉腰，两腿岔开。而裕仁天皇则是身材瘦小，双腿略显罗圈，在麦克阿瑟身旁毕恭毕敬。80多年前的那场闭门会谈，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究竟谈了些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而事实上，在后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天皇这个议题，被同盟国搁置了，这却也给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埋下了隐患。
2: 东京审判，他55项诉因当中，他反和平罪，他最重要的就是共同谋议、共谋。辩方当时就讲了，我们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共谋，我们相互之间都相互不认识，甚至我们相互之间我们都是敌对的。似乎在局外人觉得这个好像是有道理的。他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抽掉了共谋的一根金线，就是天皇。如果当时追究他责任的话，那这个共谋就没有问题。意见不一，我全是在天皇之下。
0: 长期以来有一种声音为裕仁天皇开脱，日本战时决策出自军部，天皇对侵略战争的发动和日军的种种暴行没有决定权。事实果真如此吗？2017年一份手稿的公开，让世人再次关注到裕仁天皇的自供状。
2: 东京审判之前，昭和天皇跟他周围的近臣讲一些战时的情况。进入的人叫世崎英臣，战后这个人就到了美国去。他1958年去世，在89年他的太太也去世了。他女儿世崎玛利亚呢，他是完全不懂日文，发现了这个材料，后来拿到日本呢，发现就是昭和天皇自己的自述，很快就出版了，叫《昭和天皇独白录》。从这个独白录里面，那里面可以看到战争当中所有重大事情实际上都是他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昭和天皇当然有很大的责任。
0: 出于地缘政治以及各方利益博弈等因素，审判天皇的议题被搁置了，但这个消息并未公开，这使得裕仁天皇始终提心吊胆，而更加不安的是他的臣子们。从1945年九月，第一批甲级战犯被逮捕，在3个月的时间里，盟军最高统帅部连续发出4批逮捕令，将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这些战犯有的是在家中被捕的，有的是主动带着铺盖卷来盟军总部自首的。所有被逮捕的日本战犯先是被关押在横滨刑务所，最后全部集中到了东京最大的监狱朝押监狱候审。这其中就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918事变主谋板垣征四郎、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枪伤治好后也被关进朝押监狱。当东京的战犯们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中国大地上一场为死难同胞追索公道的舆论浪潮早已风起云涌。抗战胜利后， 中国共产党人就率

0: 间发出了严惩日本战犯的强烈呼声。1945年8月14日起，《新华日报》开始刊登《侵华战争祸首：日本的战争罪犯》，陆续揭露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多名重要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同年11月，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在延安成立，吴玉章担任主任委员。此后不久，调查委员会公布了首批369名日本战犯名单，其中包括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冈村宁次、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等人。审判战犯的呼声愈发高涨。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同时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规定，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以下3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几乎是同一时间，盟军总部向各有关同盟国发出催促函，要求各国尽快派出法官、检察官前往东京工作。国际检察局局长美国人纪南被任命为法庭首席检察官。
1: 二战刚刚结束，为了尽早审判日本战犯，所以就是说每个国家先退一位法官、一位检察官，组成个法庭。特别要求是参加审理的官员必须精通英美法，而且呢是能熟练的使用英语。最后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公函，向泽俊、梅日茂等二人为我国驻远东国际法庭的代表，所以这样就定下来了。
0: 中国检察官团队主要负责搜集日军在华暴行证据，起草起诉书，并在庭审中依分工进行举证、陈词及询问证人。1946年2月7日，向泽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后，立刻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11人战犯名单，名列第一的战犯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排在第二的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但当时向泽俊并不知道本庄繁已经自杀了。第三个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也在名单之中。在开庭前期的准备阶段，首先要确定日本甲级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面对这个难题，国际检察局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要从日本偷袭珍珠港算起，因为正是这一事件才引发了日本对一系列国家的战争。可如果采纳这一时间点，那就意味着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日军在中国实施的许多暴行都将无法追究，这是中国人民坚决不能接受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起点。还有的观点认为，要从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沈阳算起。
2: 中国政府早在1943年的战争罪行委员会上的会议上，各种的外交场合上都呼吁说，对日本的战争罪行的追究至少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其实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经在东北制造了诸如这个黄姑屯事件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0: 1928年6月4日清晨，日军在黄姑屯炸死了张作霖。要知道，张作霖事实上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北洋政府的国家元首，利用阴谋炸死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不是国家间的战争又是什么？
1: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所以现在我们就觉得中国检察官团队当时是

0: 坚持审判日本战犯是从一九二八年开始算起，是很有必要的。
1: 最终，国际检察局以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作为东京审判的起诉起始时间。审理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确定后，中国检察官团队要在开庭之前提交起诉书。由于日本侵华时间最长，中国检察官成为起诉书的主要起草人，并负责提供相关证据。1946年3月到4月，向哲俊和裘少恒频繁回国，前往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与此同时，济南派出经验丰富的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的调查人员前往中国协助取证，他自己也在向哲俊的陪同下亲赴中国展开调查。他们到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等地调查取证。此外，中国检察组还从日本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并调阅日本战时的媒体报道，讯问已经逮捕的战争嫌犯。1946年4月29日，国际检察局正式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起诉书。这份起诉书最终将28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列为被告。随后，起诉书被送到朝押监狱28名被告手中。这一天，朝押监狱里异乎寻常的寂静。28名日本战犯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们的正式指控，白纸黑字，触目惊心。交织着阴谋与血腥的往事浮现在他们眼前。为让日本战犯得到应有惩罚，中国检察官团队夙兴夜寐，在东京帝国饭店的客房里，他们日夜摘抄、翻译、整理10余年的日本档案，深入研究英美法律程序，制定应对美日辩护律师的策略，为民族大义据理力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地点设在东京新宿区原日本陆军部大厦。二战期间，这里曾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神经中枢。而接下来，那些曾经趾高气扬的侵略者们将在这里接受审判。1946年5月3日11时左右，庭长韦伯率领全体法官步入法庭。11时2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韦伯主持开庭仪式。此时，看似庄严的法庭，实则暗流涌动。复杂的国际博弈，强势的辩护团队，这场关乎民族血泪与历史公允的审判，注定漫长且艰难。丧钟已经敲响，28名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战犯会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上演怎样的戏码？中国检察官团队又能否顶住重重压力，用铁证撕开谎言的面纱？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

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岛内选情升温，郑丽文提醒国民党不能大意。台军反舰导弹部队被曝有弹无人，由美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呼吁美国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美国学界对涉台政策有哪些反思？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造势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蒋万安在民调当中领先，但是国民党不能大意。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后援会成立大会，他高度肯定蒋万安在四年任内的表现，但也提醒选举绝对不能大意。他批评民进党攻击蒋万安儿子是没人性没风格的表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前往日本参加后援会活动，被发现穿防弹衣体验运动驿站，

0: 引发讨论。沈博阳自称是做好完全准备，却被认为是在暗示日本并不安全，也引发了与蒋万安之间就安全议题的隔空攻防。
1: 台北很安全，但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0: 除台北外，民进党方面也积极为新北等县市候选人造势。赖清德和蔡英文近日一同参加活动，为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吸引人气。国民党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选人李四川的造势活动，李四川也发表政见吸引选票。
2: 相信侯友宜有坐吃成果的好朋友们，请把你的那一票投给比侯友宜更会做事的李四川。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当局不断追加预算购买武器，其中量产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被曝光将大量增产，但是却因为台军人员不足，导弹被堆积在库房。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2027年将追加预算量产232枚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却因滨海作战指挥部人员不足，无法编成新的作战部队，导弹只能暂时堆积在库房，导弹发射车也在基地空置。报道称，台军操作反舰导弹的海风大队计划今年底实现共列装约1400枚反舰导弹的目标。然而台军人员却在逐年下降，预计2027年可服义务役的男性将跌破8万人，让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面临无人操作的尴尬境地。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北京园博园盛大启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太极爱好者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经典的99太极拳表演，在名师见面会环节，两岸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共同分享技艺传承创新及文脉传承故事。丰台舞协的队员们与台湾同胞共同开展了2026太极健康如意人生两岸太极交流展演活动，一同展示精彩的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刀等武术表演，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武术。日前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甘肃省兰州市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美智库发布最新报告，劝特朗普及时止损，呼吁大幅调整亚太战略，放弃干预台海。岛内民众看透美方意图，称美不会武力介入，民进党当局将何去何从？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智库劝特朗普彻底弃台，越快越好。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还有美媒刊文称，连台军方人士都承认台军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美军更不会介入台海。那么这份报告里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呢？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
3: 您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智库会呼吁美军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是由于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危险吗？
4: 我们先来看这份报告，发布报告的是一家智库，这家智库呢名为 Defense Priorities Foundation， 可以译为呢国防重点基金会，或者是说呢国防优先事项基金会。这一家智库呢是2016年成立，它是由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发起的。说到兰德保罗本人，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美国对外这种强行的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呢过度的军事扩张。所以由他发起的基金会，我们会看到他的总体的思路是美国的对外军事政策在决策的时候要更加的审慎和克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涉及到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首先的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现在呢在亚太战略在部署当中是被盟友绑架，是为盟友买单。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从报告当中分析，台湾的价值是不足以让美国为台湾出兵，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于美方来说代价极大。那么另外涉及到南海、东海的相关争议，涉及到菲律宾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也不应该给自己的盟友站台。一旦站台呢，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这次的报告指出美军的问题是在这个前沿部署以及具体的战略目标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差。比如说美国高度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运行安全，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呢美国现在的前沿部署反而使自己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进行后撤，从所谓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美方呢能够进行足够的威慑，又避免过度的风险。
3: 总之这份报告呢就是在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示啊。那么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要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的话，会对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教授，
5: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前沿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他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他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前沿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啊，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义务，把那种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3: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呢，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于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6: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次位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 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

0: 是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但是这一套荒谬的逻辑的战略幻觉，存在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台湾买到的并不是这个美军的出兵保证，只不过是美制的武器而已。
1: 据美媒报道，近期有美国官员称中美军事沟通比过去数年更加稳固，并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此种表态说明一个事实，即使美国持续强化所谓印太战略，加大对华战略竞争，也清楚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无法承受。而在美海军力量持续被中东局势牵制之际，美国正试图让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任务，以相对低调的方式强化地区存在。
2: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尽管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呢是碰到了很多的这个曲折，但是双方还是一再的努力去恢复沟通和联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
3: 那么说到两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军事交流是曾经受到过影响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2022年佩洛西窜台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时呢，中方是主动宣布中美之间多个沟通渠道是进行终止和暂停，美方的反应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激烈。一方面呢，美国对中方从舆论方面在打舆论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恢复这些渠道。因为在美国看来，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部署即使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但是呢，仍然担心擦枪走火的风险，担心出现误判，所以认为呢，军事方面保持沟通是符合美方利益的。那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个大国避免正面相撞，也符合双方的目标。那么近一时期，我们又注意到有新的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在加拿大的会议上呢，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这某种程度标志着双方之间战区的沟通是在恢复，可能后续会进一步的进行常态化的这种沟通。那另外一方面，近期呢，我们主办香山论坛，那么美国国防部派出的是主管中国事务的首席主任，这是去年呢，美方国防部没有派出人员之后又一次恢复派员，这也是一个信号。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军事沟通层面与中方密集的互动是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呢，美国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虑。
2: 除了与中方加强互动之外，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呢是大幅增加海警力量的部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分析指出说这是美国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张教授。
4: 他可能是两个考虑吧。第一个就是美军现在因为他很多力量都用在中东，他力量不足，他现在已经开始把一部分的这个军力从亚太调到中东去，就是他常规的军事力量不够，他就把海警这个调过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海警力量其实也是蛮强的。另外在他没有正式的动员宣战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不太好用，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海警的力量，这是一个力量不足的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更具有制度性特征。现在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冲突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正规军之间的正规的那种战争，很多非色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形态进一步的占上风。我们知道这个正规军，他不管正规的陆军还是海军，他们的特征就是大平台高效率，但是呢它也比较昂贵。那么这种军事装备在一场消耗的战里面，或者消耗性质的非色的冲突里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想，你一条这个海警的船，它这个船壳也比较薄，也没多少武器装备，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长期的制海权。这个制海权它可能一艘船也不亚于一艘军舰，它的成本可能只有一艘军舰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东亚你更多的是这种 摩擦这种冲突，所以这就让传统的海军他在做这种事的时候，他的性价比是

0: 非常低的。其实也正因为此，所以他把一些海警力量调过来。
1: 美方的这些动作呢，可以说对外已经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啊。但是对于这些信号，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到底有没有看懂？接下来难道还要在台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吗？郑教授，
2: 真正值得台湾民众去追问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天突然放弃台湾，而是美国正在重新计算台湾究竟值不值得华盛顿承担一场大国战争的代价。从目前的迹象来判断，赖清德显然没有真正看懂这一个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当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正因为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直接战争的风险，所以他才更加的要求台湾自己要承担第一线的成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国家都开始认识到，那一个可以单方面盯着美国，凡事等待华盛顿提供安全答案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欧洲开始在谈战略自主，东亚的美国盟友也开始重新计算他们自己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自己更在重新评估海外承诺究竟值不值得。台湾的赖当局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战略狂想，却无法自拔。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把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等大片土地覆盖上美国国旗的超级美国地图。这地图上的美国是越来越大了，但现实中的美国却是越来越强调由盟友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联美抗中保台的整个战略逻辑也就彻底的破产崩塌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会放弃自己吗》的文章，讨论台军的防卫能力以及所谓美国支持的可信度。文章特别提到，在今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岛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信赖的。另外，有两名参与台海兵推的美国学者曾遇到台退役军官，该军官直言，台湾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抵抗解放军，美国最终也不会介入。您觉得为什么美媒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会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它的用意何在？
3: 说到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我认为它首先还是希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使一番激将法。首先呢，美国国内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特色，那么如果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他的立场和政策可能极具进攻性。那么从多方观察，近期呢，特朗普呢又在表达他的不满。首先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特朗普又公布了一幅新的 AI 生成的地图，相比于此前他公布的地图，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大了，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加拿大、格陵兰岛。其实从新的 AI 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南美地区都已经划到了美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种领土扩张论，或者说这种激进的领土扩张政策，美国国内观察到，这反映出的是特朗普在战略方面的主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国内的观察同样看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包括近一时期特朗普又在接连的批评盟友，尤其是针对英国，用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来刺激英国，也是近期接连出招。那么在这种批评之下，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深陷中东，认为盟友没有帮上忙，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态度的变化可能是极快的，或者说他表达不满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此时呢，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很明显是想把火引向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篇文章还观察到的是解放军军力的提升，以及大陆呢在无人机产能方面的优势，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崛起，是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包括呢对台政策方面是要在战力战术方面对台军进行支持。所以一系列的因素在这篇文章当中体现的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够强硬。
1: 总之，无论是美媒此次发表的这篇文章，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那么张教授在您看来，接下来会对于特朗普他的对台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
0: 我感到美国他总体上他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

0: 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他没有放弃，他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他没这句话。但是呢，他讲的越来越少，讲的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他也讲他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他是一方面他的左手在后退，他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有绿营人士指出说，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那么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那到底要怎么来展现呢？而这么做了之后，郑教授，您认为美军真的就会协防台湾了吗？
2: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美国智库已经发出了明确警示，提醒美军必须重新权衡亚太军事布局，避免被拖入台海议题的泥潭。 而岛内也有清醒的声音，明白美方不会武力进

入台海，种种事实都表明，民进党当局把筹码压在外部势力身上，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香哎，
2: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3: 实在是香。
4: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5: 来点醋，
6: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胡塞武装称，为回应沙特空袭，打击了沙特空军基地。美媒指出，面对胡塞武装的步步紧逼，沙特的选择极为有限，升级局势或令沙特陷入持久战。韩美国防会议在即，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议题引关注，美方持续施压，要求韩国等盟友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尚未就派兵做出决定。俄乌袭击范围扩大，乌克兰西部靠近波兰边境地区遭到俄军空袭，欧盟官员称俄行动意在恐吓西方国家。加拿大总理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美智库建议，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采取不介入态度，引发岛内关注。岛内专家表示，弃台论正台面化，台湾终将沦为美国的弃子。来看详细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声明警告称，沙特未来的每一次袭击都将遭到更强有力的反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晚报道称，沙特军队当天炮击了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边境地区。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济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

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组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

0: 报道称，胡塞武装的要求始终明确，结束沙特通过交通和经济封锁来孤立其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的做法。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阿米尔表示，他们将继续施压沙特，直到打破沙特12年来不公正的强制封锁，这表明他们打算让局势进一步升级。分析人士认为，沙特在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中并没有太多选择。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访问学者比安科说，局势升级是一个选项，但代价沉重。如果沙特真的试图全力投入，可能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更麻烦的是，全面战争还可能把伊朗拖进来。与此同时，美国不太可能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干预。比安科说，特朗普在这个政治时刻不会强化在该地区的承诺。一位消息人士称，沙特王储近日与特朗普两次通话，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对于沙特来说，另一条路径是试图为冲突找到政治出路，但这一选项现在可能为时已晚。比安科说，过去几个月，沙特一直保持战略耐心，反复警告和谴责胡塞武装及伊朗，但毫无效果。沙特已用尽政治解决方案，目前即便与胡塞武装达成协议，代价也会很大。分析人士认为，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支持下，也门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预计未来几天内甚至几小时内将显著加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升级局势，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沙特可能将不得不开战。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韩国国防部14号通报，韩美将于16号至18号在釜山举行第29次韩美综合防务协商机制会议。由于美国持续要求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题的讨论备受关注。
0: 据韩国国防部通报，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室长金洪哲和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勒穆尔将分别率团与会。两国国防外交部门的主要官员也将出席会议。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将在会上就韩国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联合防卫态势、造船合作等同盟安全相关事宜进行广泛讨论。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议题是此次会议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自今年初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后不久，就持续要求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近期正加紧研究相关方案，上周曾派遣实地调查团前往阿联酋考察中东军事基地和港口，并了解当地后勤保障条件及行动环境。据了解，美方希望韩国在11月中期选举前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但韩国政府目前仍表示尚未就派兵做出决定。韩联社报道，韩方对派兵保持谨慎态度，但另一方面正酝酿军事武器名单，为决定派兵之后立刻调遣相关武器做准备。据悉，海上巡逻机、爆炸物处理组、无人扫雷排雷设备等被列入名单。韩媒报道称，一些分析师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视为韩美联盟的另一个拐点。眼下，韩国在民用核开发、战时指挥权移交等方面有求于美国。另据路透社报道，2025年韩国 61% 的原油进口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1: 13号，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西北部击中了多个目标，地点都靠近波兰边界。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0: 据报道，俄军13号凌晨对乌克兰西部发动了猛烈空袭，乌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袭，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卡车起火。

0: 新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 E373 号干线公路，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开往波兰华沙的客运列车，这是俄军连续第二天对乌铁路设施发动袭击。由于列车乘务人员提前收到空袭预警，未造成人员伤亡。据报道，在袭击发生前不久，一列载有欧洲多国安全顾问及前领导人的列车刚刚经过该路段，其中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帖回应此次边境遇袭事件，称俄罗斯部队正直接叩响欧盟与北约的大门。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与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及安全机构负责人会晤，讨论日益加剧的威胁。图斯克表示，波兰此前已获悉俄罗斯的袭击计划，他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1: Eskalacja ze strony działań Federacji Rosyjskiej coraz staje się faktem, a jej przykłady są coraz bliżej naszej granicy. Mieliśmy informacje i własne, i dzięki naszym służbom, ale także od służb sojuszniczych, także w ostatnich dniach bezpośrednio do mnie skierowane o możliwej postępującej eskalacji. Jak wiecie, atak czy próba sparaliżowania przejść granicznych to nie jest pierwsze tego typu zdarzenie.
0: 当地时间14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对波乌边境列车的袭击意在恐吓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我们应向其表明，我们支持乌克兰，我们不害怕。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其打击目标是乌克兰西部用于保障来自欧洲军事物资的基础设施。乌克兰在贸易和武器运输上高度依赖经波兰、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边境进行的输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乌克兰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简化版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在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否会获得爱国者系统及生产许可时，特朗普回答说，简化版本。泽连斯基本月的8号表示，乌克兰正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谈判，讨论获得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许可证。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正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
0: 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将开始与欧盟就建立独特的联盟进行磋商。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届时，他将访问法国和英国。据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此外，围绕加拿大公民免签赴欧盟居留、务工等议题，卡尼定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交流。近来，加拿大和美国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加拿大开始积极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并正在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以欧盟和加拿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 不过，围绕加拿大与欧盟抱团前景，各方持谨慎乐观态度，指出从加欧落实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过往经验来看，任何深化双边关系的措施都可能遭遇重重阻碍。这一协定自2017年临时生效以来，在欧盟内部遭遇强劲阻力，目前仍有多个欧盟成员国尚未批准这份协定。
2: 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重磅报告，建议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采取不介入态度，并撤出驻台训练人员。报告一出，引发岛内强烈关注。岛内分析人士认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力不从心，弃台论正台面化，台湾终将沦为美国的弃子。
0: 9月10号，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所谓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主张美国把亚太军事重心从所谓第一岛链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同盟承诺。报告指出，美国在亚洲核心利益只有两点，保卫本土安全，保障海上贸易航道畅通。为此，美国无需维持庞大的前沿军事存在，更不应拖累自身，陷入过度防务义务。针对台海，报告指出，美国长期的战略模糊风险远大于收益，建议转为不干预政策。台海一旦爆发冲突，美军不介入，同时撤回驻台500名军事训练人员。有分析指出，该智库偏向战略克制，不少骨干已经进入特朗普政府。这份报告也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内部的收缩思潮。
3: 对台海的干预越多，对美国来讲呢越不利。这个论述你要在乎它的原因，是因为它背后会高度的反映了当下的川普政府以及背后金主的想法。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在这个地方面对到当下的解放军几乎已经没有可比性。那他的战略透，他的军事的透支非常的明显。那在所有的新的这些呢装备武器上面来讲，已经力不从心，跟不上来。
0: 报告出炉后，一连数日，赖清德办公室、台湾防务部门没有任何公开回应，只有民进党团对外辩解，智库意见不等于美国政府政策。但岛内舆论认为，美国的弃台论明显已经台面化。
4: 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台湾极可能因此而被当为弃子。美军为了不去刺激中国大陆，所以要撤出这500个美语老师。美国政府只要我们台湾的钱符合美国政客的利益了，嘴巴讲是要支持台湾，真的要派兵的时候，他们反而抽嘴。台湾只是一颗棋子，台湾的生死他们是不会放在心中的。
5: 简单来讲，就是要撤军了，让第一岛链的工作由台湾自行来负责，要放弃台湾一样。我们用天价买美国的武器，结果闹的只是变成中美之间的竞逐的筹码。
0: 事实上，这并非该智库首次提出同类主张，而相似的战略收缩论调近年也并不鲜见。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昆西研究所都曾发表过相关观点，尤其是今年五月，特朗普在谈及涉台问题时，明确做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等新四步表态。最新这份报告是对这一方向的跟进。有评论指出，这进一步折射出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明知明高，妄想依靠外部势力以武谋独，本身就是一场虚妄的美梦。
2: 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6: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7: 郭家坤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总台央视记者北报道。
2: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8: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勤居港。
2: 受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海南今天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
0: 从11号7点到今天7点，海南五指山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486.5毫米。随着降雨逐渐减弱，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陆续展开。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市区主干道3月3大道的一条支路。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这条大路很明显的被厚厚的泥沙覆盖住了。那原本呢，这里并不是这种黄色的泥土沙路，而是一条灰色的水泥路。那这些泥沙呢，都是由于近两天持续的强降雨从附近的山体冲刷下来累积形成的。那经过救援抢险救援人员持续的排涝工作，这条道路的积水基本上已经清退了。那远处呢，有一些这个小车，他们呢其实也是由于昨天这个积水降雨情况很严重，抛锚熄火停留在了这里。远处还有一些这个挖掘机正在进行这个清理泥沙淤积的一个作业。
0: 今天上午，五指山消防接到人员被困警情，在唱好大桥附近有14人被困，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将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位置。今天，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强降雨持续，受强降雨影响，今天上午361国道保亭响水镇大本村附近出现树木折断险情，导致道路交通中断。当地民兵抢险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排除路面险情。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出现多处滑坡，交通受阻。当地公路部门迅速抢修，截至目前，两条道路都已恢复正常通行。这几天，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累计雨量偏大。当地紧盯水库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受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停课，复课时间当地将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
2: 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8月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1: 阿拉宁波，呼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继续来看新闻。据多家媒体报道，立陶宛的雷达13号误将一群飞鸟识别为无人机目标，导致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至少一架战斗机。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雷达在初步探测时，鸟群与无人机留下的轨迹有相似性，驻扎在立陶宛的一架北约战机升空，对目标进行识别后，空中警报解除，机场不久后恢复开放。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油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4: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沙特24小时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六省发动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大规模报复袭击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影响几何。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正处于高度戒备。特朗普虽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却派上百军事顾问赴沙特支援。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红海局势。13号，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在过去24小时之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用无人机和导弹大规模袭击了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且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释放210名被关押人员。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到底对战局有什么影响？胡塞武装下一个目标还会指向哪里呢？就在此时，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高度戒备，特朗普虽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100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另一方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一边是也门战

0: 国快速燃烧，一边是海湾外交博弈持续升温，中东局势还将如何乱中生乱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作为对沙特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还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再度加剧。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同一天，一名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或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而在10号攻占穆哈之后，胡塞武装沿也门海岸迅速南下，11号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实施了58次的空袭，而此前的48个小时，沙特对也门呢实施了129次空袭。那杜老师，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袭啊，主要打击的是哪些目标？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效果吗？
2: 按照胡塞武装宣布，过去5天，沙特空军的战斗机，包括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超过300架次，48小时超过129架次，单日最高达到58架次。虽然空袭的频率比较高，轰炸的地点也比较多，但目前看呢，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反差。首先，胡塞的进攻在持续，荷台达包括6个行政区，胡塞正在向西海岸推进，而且按照之前的宣布，在短时间内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而且目前扩展趋势在加速，所以空袭作战行动虽然对地面部队、弹药库，包括它所声称的重要设施构成了一定打击，但胡塞整体的攻势并没有得到衰减，也说明呢，空袭作战力度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落差。那第二呢，是胡塞向着更致命的地方推进，因为最近他发布的几个点都跟海峡密切相关，像在荷台达省，他发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行动。在穆哈城包括穆哈港也进行了作战行动，祖巴普包括毗邻也进行了行动，也说明呢，离海岸越来越近，而且下一步曼德海峡的危机形势也会越来越严重。面对如此致命的攻击行动，空袭作战的精度和准度存在着较大落差。另外呢，是反击行动在持续，虽然空袭作战对胡塞武装构成一定伤亡，但胡塞宣布无人机导弹正在对沙特南部城市包括重要的空军基地连续攻击，而且按照胡塞武装声称使对手遭遇重大损失，所以目前看呢，空袭的力度包括打击范围持续的时间在增加，但是总体效果相对有限。
0: 嗯，那反观胡塞在36个小时之内呢，接连的是拿下了穆哈，包括还有毗邻岛。我注意到呢，很多国际媒体呢都反复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名字啊。那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重要的战略意义吗？
2: 这两个位置呢都位于海岸地区。如果从图上看呢，北部就是这个穆哈港，而且距海岸线80公里。如果占据港口，可以利用各种船只在海峡中采取各种行动，如果占据相关重要位置，它的导弹无人机可以在此作为出发阵地对海峡内狭窄目标进行攻击。另外中部呢就是祖巴普，因为这个点呢应该是很重要，它是一个这个突出的位置，如果一旦部署雷达系统，部署各种无人机和之前

0: 在红海作战的武器装备，通过这个无人艇、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行动，对海峡有一定的威胁效果。另外呢，毗邻岛是在整个航线的中部，13平方公里，而且有土质跑道。如果按照位置区分，它把海峡一分为二，东西各3.2公里。即使不用远程武器，一般的武器装备也可以通过目视发现目标，也可以通过目视进行攻击。所以这个点一旦被攻击以后呢，它基本形成了海岸和海岛组合的方式对海峡进行两个防控。虽然胡塞称我只打沙特船，其他船只可以通过，但是如果战事持续或者是持续发酵，这个攻击效果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如果按照麦德海峡目前对全球12%的贸易和7%的油气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那么通过海岸到岛屿的组合封锁效应会对曼德海峡的航行构成严重影响。
1: 除了拿下几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外呢，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穆哈的一所监狱的210名这个被关押人员给释放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2: 其实这么一个释放囚犯的举措，对胡塞武装来说，它是有相当大的这个象征性意义，或者说也有一定的宣传的这种性质，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囚犯还是胡塞过去的一些成员或者士兵，所以这次胡塞武装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攻势，把自己的成员、自己的这个武装人员释放出来，那么显示了胡塞武装的一种能力，包括他的凝聚力、他的这种向心力，那么这对胡塞武装本身是也是一种士气的鼓舞。其实我们知道，在2015年到2022年，也就是7年的这个也门内战中，实际上也门和沙特方面，包括沙特支持的这个也门的其他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之间，也有过换囚的行为。但是那些换囚的行为都是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有第三方的协调，有联合国的斡旋，那是很非常费劲的。现在胡塞武装是通过自己的攻势实现了这个释放囚犯，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强势的行动。
1: 另外据也门政府军公布的一组数据啊，说这次的开战，战火重燃一个月以来呢，也门政府军大概有伤亡2000余人，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死亡了上千人，那么受伤数千人。那么为什么这个也门的这个战火突然就重燃了？接下来还有没有恶化的趋势呢？
2: 这次也门战火看似啊重燃得非常突然，但实际上我觉得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胡塞武装与它的主要的外部的对手沙特，包括内部的对手，也就是沙特支持的这些所谓的反胡塞的力量之间，矛盾并没有解决，谁也没有真正的在2022年停火之后说有一个整体性的停火的协议。那么只有暂时的停火，没有永久的这个和平的安排，所以双方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可能重燃的。那么现在的一个条件就是，沙特作为胡塞的主要对手，他现在受到了多方面的牵制，你比如说他在伊拉克方向也受到伊拉克失败民兵的攻击，那么在波斯湾方向承受着伊朗方面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在沙特比较脆弱的时候，那就是胡塞武装可能选择出手的一个时机。同时另一个背景就是美伊战事现在并没有中战，那么美伊之间的战事使得伊朗方面要寻求一些盟友的支持，他会给胡塞武装这样的盟友去提供一定的支持，让胡塞武装在红海搞一些事情。那么同时美国的军力也受到了波斯湾方向战事的牵制，这也使得胡塞在出手在南下的时候他少了一些顾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胡塞这次选择发动南下攻势的时机他也是精心挑选的。那么现在来看，他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控制应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那么未来可能主要的努力的方向可能是巩固对红海这个沿岸的控制，那么不一定要进一步的扩大他的这种攻势。
1: 本来沙特呢是在干预也门的内战，但是呢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来让自己的领土如何减少被袭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目前呢，沙特东西这个输油管道呢，因为遭到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多架无人机的袭击呢，被迫关闭了。而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发出了威胁，如果局势再进一步升级的话呢，将会对也门，将对沙特境内的这个纵深的目标进行这个更大规模的打击。目前这个胡塞武装可谓是这个势如破竹啊，这个高歌猛进。您觉得接下来胡塞武装还会确定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呢？
0: 如果下一步沙特持续强化空中打击行动，特别是联合美国对胡塞进行各种军事干预，胡塞有可能多个选项。

0: 首先呢是打击南部的空军基地，那目前哈里德基地是主要攻击目标，这里停放着大量的 F-15 战斗机，都是美制先进武器装备。另外塔伊夫空军基地有可能也会成为主要攻击目标。如果这些点位都遭到无人机与导弹的袭击，空袭力度有可能会下降。你想保障条件包括各种飞行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前线的空袭效果会遭到明显的削弱。第二呢，有可能打击油气设施。目前盐埠港是红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果这个点位遭到袭击，无人机导弹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损害。因为这个港口面积很大，开放暴露，各种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对导弹、无人机毁伤效果相对有限，再加上易燃易爆，所以攻击效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另外呢，像集赞包括其他的炼油厂、炼油设施也会成为打击重点。一旦港口被攻击，油管被切断，油气设施遭到攻击，炼油设施遭到损毁，那么能源行业有可能会遭到重创。第三步有可能打击西部城市，你像吉达包括这个利雅得之前也打过，现在如果使用2000公里左右的导弹通过机动发射，对这些点位也能构成重要威胁。所以按照目前胡塞武装之前在加沙导弹袭击行动，包括对沙特的多轮攻击行动，它的导弹无人机无论是航程射程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沙特核心重要点位构成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1: 与此同时呢，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呢高度戒备，特朗普呢虽然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百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那么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目前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应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近日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并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不过，美方拒绝直接介入冲突，但愿意提供情报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已向沙特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有分析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而随着沙特与阿联酋矛盾激化，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力量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沙特加强对也门政府及地方军事力量的整合，部分原先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力量逐渐进入沙特主导的安全体系，这使得胡塞武装压力大增，希望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
1: 沙特王储呢两次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国能够对胡塞武装进行直接打击，都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只愿意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包括派出了上百名这个军事人员呢进行这样一个支持。那么，情报支持包括这种军事顾问与美国直接下场参与这种打击到底有什么区别？
3: 那这两者肯定是有一些战术上的具体的区别的。首先，打击的力度上。这两种方式会有明显的区别。如果美国直接下场，那美国如果下了决心，它是可以投入大量的这种空军资源来对胡塞进行空袭的，包括它从本土都可以起飞这个重型的轰炸机，那么可以对胡塞武装造成更严重的这种损失。而沙特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空军战斗力还是有限的，那么仅仅提供情报支持，那么沙特的空军能不能把这些情报转化成真正的空军战斗力，这是要打上疑问的。因为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也门内战期间，实际上美国一直在给沙特提供给这个沙特提供情报支持，也没有看到这种情报支持就真的提升了沙特的这种攻击能力。所以这点的区别我觉得毫无疑问，但是也要看到就是这个区别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最终的就是美国或者沙特所要看到的结果，那么有可能在最终的结局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是沙特现在可能对付胡塞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打的效果不好，但是美国真的介入了，美国真的去空袭胡塞也不见得能取得什么特别好的效果。2025年3月的时候，

0: 实际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一上台不久，那么他就采取了对胡塞的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的空袭，那个强度也是不小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打垮胡塞武装。那么如果美国现在继续参战，继续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能不能改变胡塞武装的这种战略思维，能不能让胡塞武装把这个红海沿岸的地区重新吐出来，能不能说让胡塞武装不要再袭扰红海航运了，这个恐怕都不能做到。所以从一个最终的结局来看，我觉得美国的下不下场可能对这个影响也不是那么大。
1: 嗯，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呢，目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高度戒备，并且呢还进行着这种进攻和防御方面的这些训练，是不是说虽然美国呢并不想再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包括刚才秦老师也说了，消耗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样的一种效果，但是如果红海的局势持续的升温，甚至到失控的地步，那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受损的话，美国是不是也在为下场干预在做一些准备？
2: 目前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高度戒备，可能几个原因：第一是防雷达，胡塞武装正在高歌猛进，如果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认为时机恰当，有可能对美国航母发动打击行动。你像之前多轮的新型武器装备，就是在航空母舰上空搞试验，如果借助美国的松懈，包括注意力不集中，有可能遭到伊朗的袭击行动，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打起精神。第二呢，是进行海峡封锁，因为美国对海峡内的邮轮攻击行动并没有终止，而且海峡封锁行动的力度现在看呢有所提高。那么下一步，如果舰载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持续在海峡附近进行各种战备训练，封锁的力度、打击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另外，不排除是在伊朗和胡塞同时施加军事压力，有航空母舰，有强大的编队。下一步如果局势失控，不排除美军部分兵力一定程度的会介入作战行动。但目前看，美国在避免，由于之前在红海没打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海上又出现了严重的不利态势，所以这种装样子包括进行战备状态，实际上是警告周边，美国在周边依然有存在。如果美国的利益得到某种形式的触动，美国将进行所谓的自卫行动和攻击行动。所以这次所谓的战备训练，大概是一个常态化，有可能下一步对伊朗和胡塞传达出的动武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定的效果。
1: 嗯，另外我注意到你媒体报道说啊，说这一次的也门战火啊，打醒了阿联酋。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战火跟阿联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应该说阿联酋也是这次的也门战局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是沙特支持的也门的武装力量和阿联酋支持的也门的一些派系武装产生了火并，或者说产生了内讧，那么导致双方的实力都有一些损失。那么在半年之后，现在胡塞武装决定要南下，决定要扩展攻势，实际上是占了这个便宜，也就是也门国内反胡塞的力量之间内部出了问题，内部的力量通过火并变得更加弱了，这给了胡塞武装以可乘之机。那么这次胡塞武装南下的攻势，我相信它又会刺激沙特和阿联酋重新去协调怎么在也门去进行反胡塞的行动。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沙特阿联酋的外交大臣已经通话，要协调这个怎么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
1: 嗯，与此同时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了。特朗普的重申，伊朗战事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来看短片。
3: 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沙特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称，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实际上可能在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另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同一天，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1: 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被突然推迟了。那么海湾国家之间到底在进行着怎样的一种博弈？另外呢，没有美国参与的这种地区会议能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吗？
2: 目前看呢，难度很大。首先是半路杀出的胡塞打乱了传统格局。之前美伊矛盾是主要矛盾，围绕着海峡的关闭包括管理正在进行一系列磋商。那如果出现了两峡联动啊，特别是胡塞武装大规模向海岸地区发动攻击行动，这样曼德海峡的危机又会逐渐上升。所以半路杀出胡塞把之前的结局包括进程全部打乱。第二呢，是自顾不暇的沙特无力他顾。因为沙特目前无论是石油管线包括曼德海峡船只都遭到严密封锁，所以能源出口有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去开会还有议案提出，现在不会产生任何作用。所以目前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进行小国之间地区之间的修修补补，对海峡安全对地区形势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1: 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呢是再次强调说，伊朗战事呢会在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这已经他第二次做这样的一个表态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
0: 确实，特朗普的这些表态里面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把结束战争和中期选举绑定在了一起。那么，我觉得这可能更通行的一个解释就是，这是一种选举招数。那么，现在特朗普的选民其实关切的议题之一就包括这个伊朗战事，那么还是觉得美国这次陷入伊朗战争不是一个件好事，希望尽快的摆脱这么一个麻烦。而特朗普这边包括共和党的诉求，就是在中期选举中能够保住在参院包甚至是众院的这些席位，能够让选民来投共和党的票。所以这里面存在一种交易的可能，就是让选民来投特朗普共和党的票，然后特朗普投之这个报之以礼，就是说我可以按照你们选民的意愿来迅速的结束这场伊朗战争。当然这只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一种逻辑，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美国总统做出的这种竞选前的承诺在竞选后实际上是不能落实的，而现在的基本面美国要退出伊朗战争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沙特整合反胡塞力量、也门内战重启、各方势力暗中博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来看天气，本周中国多数地方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华西地区秋雨绵绵。在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近期华南一带强降雨频繁，未来会逐渐的减弱，而中东部多数地方是天气晴朗，气温偏高。未来几天，从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能够达到30度以上，局地还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白天会有一点热，来看几个城市，从北到南的天气感觉是差不多的，最高气温基本都是在 30度上下，不过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昼夜温差就会很大了，多地的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凉意十足。降水未来将主要会集中在华西地区，这也会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雨水最为频繁的地方，尤其是像陕西的南部、四川重庆这一带的部分地方的累计雨量大，而且持续时间也会很长。未来七天这一带多地降水日数都可达全勤，需要提防这种持续性的降雨 可能会引发各种次生灾害。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沈阳晴9到28度，通辽晴12到26度，达州阵雨19到21度，贵阳多云18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石家庄晴16到29度， 郑州晴转阴18到31度，淮安晴16到28度，武汉阴22到30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29度。

雾，首尔晴，15到27度，东京小雨，24到27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6到33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大雨，24到26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5到2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0到18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2度，巴黎晴，18到32度，罗马晴，18到29度，雅典多云转阴，23到29度，渥太华晴转阴，7到20度，华盛顿晴转阴，15到26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江苏南部，有一座城市因地处古丽水之北而命名，这里是溧阳，一座在江南烟雨中沉淀了2000多年光阴的小城。如今这里的山水依旧，天目湖的水泡出了品质上乘的白茶，南山竹海的风吹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屋檐。但今天这座小城让人记住的不单只是茶叶和竹子，还有电池。目前中国每生产10块动力电池，就有1块来自溧阳。

0: 2026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牵头，中科海纳团队参与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能源》。团队成功开发出一种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可聚合不燃电解质，这也是全球首次在安石级钠离子电池中实现热失控的彻底阻断。
1: 我们这个注液的话，还是需要你严格控制对量，精度需要控制到正负0.1克。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一道工序呢，就是我们钠离子电池的注液工序。那么这次我们加入的电解液叫做可聚合不燃电解质，我们叫 PNE。那么它的加入主要是解决我们传统电池在极端情况下发生热失控。PNE 电解质加入到我们这个电解液里面之后，它在高温下会发生原位聚合，聚合成一道相当于防火墙，它会阻隔我们电池正极和负极直接接触发生短路，就是从本质上解决了电池的这个安全问题。
0: 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打破了阻燃电解液等于安全的传统认知，跳出单一防线，构建了热稳定性、界面稳定性、物理隔离三位一体的智能安全防护体系。当电池温度异常升高至150摄氏度以上时，电解质会自动从液态固化为致密屏障，彻底切断热失控的传播路径。
1: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热失控实验，现在两颗电池呢是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防爆箱里面，那现在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对它进行持续加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素材仪里面，它现在的温度是已经达到了230摄氏度左右。那么加入了 PNE 电解质的这个电池，我们现在的状态跟初始放进去状态是一致的。没有添加这个 PNE 电解质的电池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冒烟。
0: 值得一提的是，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
1: 温度是已经达到了230摄氏度左右。那么加入了 PNE 电解质的这个电池，我们现在的状态跟初始放进去状态是一致的。没有添加这个 PNE 电解质的电池呢，已经开始

0: 这个钠离子电池在低温下的这个放电能力的测试。从这个放电取样，我们一看可以看出，钠离子电池在-40度这样一个低温环境下，还可以放出来将近90%的电量。那这个是也是目前我们测到的钠离子电池最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这表明就是钠离子电池在这个寒冷的这种环境里面，有非常的耐寒的特性。
1: 耐低温是钠电池优于锂电池的显著优势之一，而科学家们之所以将目光投向钠电池的研发，根源在于锂资源的不可控。中国超过70%的锂资源依赖进口，供应链存在极大风险。尤其是在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期间，碳酸锂价格从每吨50000元暴涨至近47万元。剧烈的价格波动暴露出锂资源的脆弱性，也让寻求替代方案变得迫在眉睫。
0: 那我们做钠电池最早可以追到2011年，当时成立学院院士，然后也是看到这样一个锂资源的这样一个稀缺性，就预判了锂资源可能会成为这个发展锂电池的一个限制。所以呢，当时我们的这个创始人胡永生胡老师回到物理所之后呢，就开始研究钠离子电池这样一个方向。钠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获取也比较容易，储量也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这个是它的这个资源本身带来的特点。那对于我们研发来说的话，钠电有一个比较天然的好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借鉴这个锂电过去这个产业链的优势，很多的这个设计包括工艺的开发都是沿着锂电做的。但实际上我们做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如果完全沿着锂电的思路做的话，其实很难做好一块钠离子电池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发过程中，我们就相当于是追本溯源，在这个设计端又重新对这个整个材料体系按照这个钠电的开发自己的逻辑进行了标定，重新进行了这样一个设计，整个的这个产品出来之后才得到了一个就是说能够发挥钠电特性的然后稳定的一个钠离子电池产品。
1: 从2011年开始，中科海钠团队率先锚定钠离子电池这一前沿方向，开启了一场长达15年的技术深耕。从基础材料攻关到电芯体系设计，再到系统集成与应用落地，团队逐步打通了钠电池产业化的全链条。目前团队已经成功研发出充分发挥钠电池核心优势的储能设施、电动汽车，尤其是适配北方高寒地区的重卡汽车，为高寒地区的矿区、港口、物流干线等场景提供了真正清洁且可靠的绿色运力。
0: 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耐寒，还有就是快充优势，因为它使用了硬碳的材料，所以呢它的充电的性能是非常优异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这个电池产品层面可以做到 5C 充电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并且 5C 充电的情况下对电池的循环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就是衰减。
1: 目前中科海钠已经建成万吨级正负极材料生产线和几瓦时级电芯生产线，正式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从应用端来看，钠电与锂电各有侧重，未来将形成优势互补、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而在解决电池安全性这条赛道上，溧阳的另一家企业同样在加速布局。与中科海钠从原材料端重构钠电体系不同，蓝固新能源则专攻电解质材料的自主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致力于为锂离子和钠离子电池提供从液态到固态的完整电解质解决方案。
2: 这个是一个实验电池，硫化物基全固态电池。这个电池跟传统的电解液的电池的比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安全性能。我现在来做一个剪切实验，我把这个电池来剪开，能看到这里面没有电解液漏出来，电池能正常工作。像电解液电池一剪开的话，电解液流出来就非常容易起火，固态电池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让电池燃烧不起来是蓝固新能源一直以来研究的方向。传统电池之所以频频发生热失控事故，根源在于有机电解液的可燃性。 一旦电池内部短路

0: 或过冲，温度升高便可能引燃电解液导致爆燃。而蓝固新能源从创立之初就将矛头直指这一痛点，选择了一条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技术路径，用不可燃的固态电解质逐步替代易燃的液态电解液。
1: 固态的优势主要是两方面嘛，第一个是能量密度高，第二个就是它整个安全性会有大幅的提升，这是相对于液态电池来讲的两个明显的优势。它的劣势就是它的整个成本会高一些，因为现在它完全没有产业化。第二个就是它整个的加工技术还是在一个突破期。我们现在做的是氧化物的固态电池，目前已经成熟了，而且是已经产业化量产了。硫化物电池我们还是处在一个中试的一个研发阶段，目前也配合头部的几个企业在做一些创新性的一些研发，包括一些中型的验证。
0: 目前固态电池正走出实验室，加速驶入产业化的快车道，形成了固液混合先行、全固态稳步推进的节奏。2026年5月，一条年产万吨级的氧化物固态电解质产线在溧阳正式投入量产，这不仅是数字的跃升，更是一次产业能力的质变，标志着中国固态电池核心材料首次迈入万吨级规模化制造的新阶段。
1: 目前储能电池的细分领域非常多，产品也多式多样，那么这个对我们在技术上面来说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引领新型电解质材料的产业化，那么在溧阳这个地方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溧阳的新能源产业链是比较齐全的，它的配套企业包括它的科研创新平台都是非常完备的，它还有丰富的人才资源，这个样为企业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优势。
0: 5年的时间，蓝固新能源完成了从实验室客级样品到万吨级产能的经验一跃，每一步都是对从技术到产品这道产业难题的硬核作答。而在溧阳高新区，动力电池产业的棋局已然铺开，上下游超百家企业汇聚于此，从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到电池包、结构件、锂电装备等，产业链完整度高达97%，真正做到了产业园即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隔壁楼。2025年，溧阳动力电池产量近150吉瓦时，占全国总量12%，规模稳居中国县域第一。在溧阳高新区，产业的发展似乎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电。从动力电池的智能制造到固态电解质的材料突破，溧阳正在逐步成为能源储存与输出的前沿阵地。而电的流动还需要另一条生命线，传输。在距离蓝固新能源不远处，一栋超高的建筑在高新区格外显眼，这里的工程师们用将近30年的时间将延长电缆使用寿命做到了极致。
2: 这根电缆呢，是我们刚刚研发的一款新品啊，也就是80年寿命的这个合集电缆。我们现在做的实验是模拟核电站这个发生事故以后电缆浸没在水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刚才放进老花箱的这个小罐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模拟浸没的一个加速装置。我们这根电缆要在这个加速浸没这个装置里面，要在107度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啊，要在307天的一个老化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等效的一个加速老化，保证这个电缆能够满足这个预期的功能。
0: 将电缆的使用寿命从60年延长到80年，上上的工程师们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2025年12月，上上电缆研发的核电站80年寿期核安全级电缆，成功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新产品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品成功突破了长寿命保障、耐强辐照、耐高温高压等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更为中国核电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与安全发展注入了关键动能。
2: 那么核电站里面用的电缆呢，因为考虑到核电站的这个使用的工况就是空间比较狭窄，那么 电缆的这个为了尽量减少这个辐射的这个空间，所以有好多电缆都是埋在地底下或者是穿在那个墙里面。一旦安装辐射完以后呢，这些电缆中途是很难再把它拆离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就要求电缆跟核电站的寿命要同步，它还要有一个耐这个事故工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谓耐事故工况呢，这个事故呢就是在核电站发生事故的这个情形下，这个电缆要能够经受住这个高温高压以及这个高辐射的这个多重这个考验。事故发生以后，在一个月或者在两个月之间还要能够正常的工作。
0: 正是这种与核电站同寿命乃事故工况的严苛要求，决定了核级电缆极高的技术门槛。上上电缆与核电缆的故事要追溯到15年前，当时中国三代核电 AP1000 依托项目壳内电缆的原中标方突然宣布起标，这种被称为核电站心脏血管的壳内电缆一旦断供，整个项目将陷入停滞。而当时在中国并没有企业涉足过核电缆领域，接过这个烫手山芋的正是上上电缆。
2: 我们当时也犹豫的，但是也因为这个项目太重要了，如果不能按时供货的话，可能会给我们这个三代核电的这个建设进程这个造成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呢也就是不太敢接，但是呢这个国外的不供，国内当时是我们唯一一家这个最具备条件的这个电缆企业，如果说我们都不能这个承接这项任务的话，那国内可能就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当时来讲的话定性为这是我们上上的一号工程，所有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工作都为这个壳内电缆的这个研发这个让路优先这个安排这个AP1000 的这个电缆的这个研发。
0: 当时 AP1000 壳内电缆在国内尚属空白，没有任何企业具备相关技术，摆在上上电缆面前的困难非常具体，材料没有现成的配方，工艺没有成熟的路径，试验标准全部参照国外。但上上电缆的工程师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从材料配方入手，与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攻关，逐一验证绝缘和护套材料的耐辐射、耐老化性能，同时自主设计制造工艺装备，反复试制、反复测试，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2: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攻克的难关也是非常多，就制造工艺这一块实际上也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包括那个性能的这个验证这一块呢，实际上这个来来回回的这个工艺确认这个性能的摸底验证这块的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当时这个项目的副总工程师王松明那段时间特别劳累，后来把之前的那个旧病给弄得复发了，所以后面呢也导致我们这个项目还没最终这个研发成功的时候我们王总就当时生命就牺牲掉了。所以这块呢应该说我们在 AP 间的开发上这个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重的。
0: 2014年 AP1000 壳内电缆成功通过国际鉴定，这条攻克了无数工艺难关的生产线为三代核电站装上了中国制造电缆。而核缆之外另一场硬仗早已铺开，2018年浙江舟山500千伏跨海联网工程遇阻，上上超高压实验室再次接下挑战，完成了国内首次1000千伏公频闪落试验，成为唯一能承担该项试验的机构。2024年，上上自主研发的750千伏特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一次性通过鉴定，将全球电压等级记录推至新高。
3: 这是我们高压电缆的一个试验大厅，我们目前电力电缆行业里面分为100千伏、220千伏跟500千伏这样一个产品。2024年11月份，我们通过了一个产品技术鉴定，后续也参与了一个行业里面标准制定，因为国际上跟国内的一个 电力电缆产品的最高电压等级的标准是达到500千伏。我们在标准制电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的研发的750千伏、1600平方这样一个产品呢，就是偏小了一点，然后我们做到了3000平方这样一个规格。这个产品的电压等级比较高，然后输送的容量比较大，导体截面也比较大，在一些大型的一些工程项目里面都有应用的一个预期。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产品在武汉高压电缆研究所在做行政试验跟预鉴定试验，预计2020年底我们可以把这个试验全部完成，并且可以投入到一个市场的一个使用。
0: 从核电缆的技术攻坚到特高压电缆的登顶，上上电缆完成的不只是产品迭代，更是一代代工程师用生命与汗水接力的技术长征。2025年，上上电缆产值规模超400亿元，出口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稳居中国线缆行业榜首。这条在溧阳铺就的电力高速，正在为中国能源版图铺设更坚实的底座。溧阳高新区是第一批国家级零碳示范园区，拥有江苏省最大的近零碳智慧园区微电网。园区搭建了源网荷储加冷热协同的能源体系，100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廊道与集中储能构成硬件基础，其中长达500米的发电路作为标志性工程，年发电量高达200万度。而真正让这些硬件发挥效能的，是一张统筹全局的智慧能源网。一场关于管电的试验正在溧阳的零碳园区里悄然运行。
2: 我们打造的创智源微电网呢，主要是做了4大场景，一个是光伏，一个是储能、充电和蓄能蓄热，其实是把我们整个园区的多个用电的户号打造成一个用电户，然后在这个用电的微电网里面把光伏发的电在整个微电网里面进行使用，然后让企业的整个度电成本从原先的8毛钱一度降低到6毛钱一度，然后降低的幅度达到25%。我们整个园区里面的绿电占比呢，目前达到40%。未来通过我们铺设更多的光伏，让企业达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目的。
0: 零碳场景创新中心里的微电网管控平台，犹如整个园区的能源大脑，实时感知每一条线路的负荷变化，精准调度光伏、储能与电网的协同配合。园区内企业的用能数据在微电网管控平台上实时跳动，精准调度每一度电的去向。
2: 我们这个园区呢，其实是相当于资源比较匮乏的，就是绿电资源比较匮乏的，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进行零碳园区的一个实践，对我们整个叫零碳园区的一个全国推广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因为我们园区里面没有风电的资源，只有光伏的资源，所以我们极致的把光伏铺到每个角落，让整个园区里面的绿电达到最大的一个程度，使我们整个降碳也达到一个极致。我们打造这个微电网呢，其实是结合了溧阳本地的产业的优势，通过两网一中心打造我们的智能运载网和智慧能源网，打造零碳场景创新中心，把我们溧阳本地产业生产的产品用到我们整个微电网里面，整个场景体系里面。
0: 园区之外，零碳的触角正在向乡村延伸。距创智源10分钟车程的方里村，500多年历史的铜字形水系依旧清澈，而村子的肌理里正悄然嵌入新的绿色基因。依托高新区产业优势，方里村将光伏、储能与物联网技术融入乡村场景。
4: 方里村属于溧阳市昆仑街道，是河北乡村的低碳建设试点村。我们这块光伏长廊是村里的零碳微电网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达到1.1兆瓦，可以基本满足水街商户的用电需求。现在我们村是一个近零碳乡村，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零碳乡村。
0: 零碳理念不仅停留在公共空间，更悄然走进了日常消费场景。方里水街的宁咖啡零碳生活体验馆是一家主打环保理念的零碳生态体验馆。在这里，建筑的能耗由屋顶光伏和储能系统就地平衡， 一杯咖啡的碳足迹被精确计量。

0: 生活馆还设有低碳生活角，向游客推广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
1: 零咖啡呢，是由宁德时代在方里打造的一个零碳生活体验馆。我们屋顶铺设的这些光伏，它能满足我们整个咖啡店的日常用电的需求。同时的话，我们也是精心打造了整个零碳生活消费场景的展示，还有我们宁德时代锂电池在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上的一些应用。通过这样一间咖啡馆，去传达一种新能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理念。
0: 从一根电缆到一块电池，从输送电到储存电，溧阳的每一次产业跃迁都刻着电的印记。当电池、电缆、绿电三条脉络在此交汇，这座城市便不再只是长三角版图上的地理坐标，它是动力电池之都，也是中国核电缆与新能源版图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极。如今的溧阳驱动的不只是千亿产业，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零碳未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 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二三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二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区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运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 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3: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7: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3: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8: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3: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 限于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两三天缩短到一天。
9: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3: 截至今年八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0: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3: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26 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
1: 好。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
7: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9: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望安护航。

0: 哎，没你这么看人的，你看蛮不服下的。这孩子不错，看上去就厚道朴实。你不用紧张，我跟你妈是老朋友了。啊，我不紧张。
1: 那个爸，
0: 嗯，
1: 你跟我们护士长是怎么认识的呀？
0: 啊，前几年呢，我住院，是李护士长啊亲自负责我。 你妈可是个好人呐，工作认真负责，对待患者体贴细致。
2: 我听刘洋说是李爱玲的儿子，那我的心就放下了一半。这次又见到了你本人，我那边心也放下来了。<笑>有其母，必有其子。刘叔叔，您过奖了。我其实身上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希望将来您多多教导。
3: 哎呀，别谦虚了。李爱玲培养出来的孩子错不了。哎，木凡，你高考考得不错，打算上哪所大学啊？
0: 徐阿姨，我报考了梁川工业大学电机系。
3: 梁川啊，干嘛考那么远呀？咱本省就有好多名牌大学啊，那离家近点多好啊。
2: 考大学和离家远近，这有关系吗？当然离得近好啊！他们俩这一分开就三四年，啊，梁川那么远，一年才能回来一两趟，这离得近多好啊！每周都能回来见见面，你这当爹的怎么为女儿着想啊？
4: 妈，
2: 你想的倒长远。徐阿姨，您说的对，我之前确实考虑过省内的大学，但是省内的大学没有我喜欢的专业。
3: 所以我就想，宁肯远一点吧，就报考了梁川工业大学。
2: 好，好男儿志在四方，时时刻刻都要以事业为重，儿女情长的事儿啊，都往后放。叔叔支持您。
3: 同是一母所生啊，这差距可真够大的了。你弟弟穆林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他真不争气，他要有你一半这么踏实懂事儿，那就不会闹成今天这个局面。
0: 你的挺好的工作，没有了吧？
2: 徐阿姨，其实我弟弟他……
0: 不说我弟弟了，不说。我说呀，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国家建设现在正需要人才呢，一定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到工作和学习上。你说这，你弟弟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5: 搞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还好，你不像他。嗯，今天晚上多弄两个菜，咱们爷俩呀喝两盅，好好的聊一聊。哎，都听您的。
6: 哎哎，姐，我来吧。
5: 再呛着他，不吃啊？是不是不饿呀？
6: 哎呦，哥，
7: 二哥。
5: 还吃啊？啊，这一晚上就吃这点儿，不知道吃饱没？再给孩子吃点儿。哎，妈晚上加班啊，估计回来也早不了，一会儿就把这孩子抱我那屋去。没事，二哥，让孩子跟我吧，他在这儿，我踏实。
6: 还真是，这孩子跟小雪特别有缘。哎，雪儿，你干脆把这孩子领养得了，正好呢，也帮二哥解决一下大问题。你胡说什么呢你啊？哎呀，我开个玩笑嘛。说正经事儿啊，这两天看见白哥了吗？没有。
5: 你说我现在带个孩子，我怎么见人家啊？你二哥我也不是那自私的人啊，就因为咱们想见人家，给人家带来一些麻烦，招来一些不必要流言蜚语，不合适。

0: 算？
1: 现阶段能不见就不见。哎，你尽量别跟白哥说我的事儿啊。
2: 哎呦，知道了。那以后呢？这辈子都不见了？
1: 当然不是啊。事情总有弄清楚的时候。
3: 那你为啥不现在就说清楚呢，二哥？我们都不相信这孩子是你的，你这么做到底为了啥呀？
2: 就是啊。
1: 你们就别问了啊。孩子我要，白哥我也不会放弃。到时候你们明白。
2: 哎，二哥，你要是不方便自己解释清楚呢，你就偷偷告诉我，哪怕给我一点暗示也好啊，我去帮你查明真相，这总行了吧？
1: 你烦不烦人？手添乱。
2: 哎，点穴。哎，我这点了穴了，你不能动，二哥，你这耍赖。
3: 急啊，就急。我觉得二哥跟白哥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解决吧，感情的事儿咱也使不上劲啊。
2: 可是你看他俩现在跟牛郎织女似的，我看着着急。
3: 着急也没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俩都冷静下来，好好想想以后该怎么办再做决定啊。
2: 我现在啊就是个太监。
3: 这啥意思呀？
2: 皇上不急我急呗。
3: 姑姑是个太监。

0: 睡啊，在这儿？
1: 我刚下班，正好等你一会儿。
0: 啊，妈，你在等我呀？啊，有什么事儿吗？
1: 见着刘洋爸妈了。
0: 啊，见着了。
1: 对你印象怎么样？
0: 挺好的，他们都挺喜欢我的。
1: 啊，那就好。林子工作的事儿，你说没说呀？
0: 妈，今天的场合不太合适，我不方便说。
1: 你没说呀？
0: 我主要是怕刘洋他爸生气起反作用。
1: 你提都没提，你怎么知道会起反作用啊？风啊，林子为什么没能进厂工作，你比谁都清楚啊。你能帮他的时候，你得使劲呐。自打这个孩子出生，你没喂过奶，没洗过尿布，这本该是你做的事情，这是你做父亲的责任，你早晚都得承担起来。你好好想想吧。
0: 我知道，妈，林泽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不会忘。我将来一定百倍千倍的补偿给他。

0: 上所述，这个徐立群很有可能就是幕后真凶，那个孩子就是他跟薛华的，他很有可能给我二哥下了武林中失传已久的蛊毒，要不然我二哥怎么会……
1: 行了吧，越说越离谱，我看你才中毒了，中了武侠小说的毒。
0: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呀？
1: 解释什么呀？就这样不解释了。
0: 鸽子，你不会是对我二哥彻底绝望了吧？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1: 我相信木林，他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0: 而且他给过我承诺，说将来会给我一个交代，那我就安安心心的等，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行。我劝你也别折腾了，这世上的事儿啊总是变幻莫测，也许现在这样的状态就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什么时候对哲学感兴趣了？我怎么听不懂啊？
0: 总有一天你就全都明白了。木林，去找你上班了吧？
1: 你还不知道吧？我二哥他政审没过
0: 啊。为什么呀？
1: 还能为什么呀？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呗。
0: 欺人太甚。
1: 鸽子，你可别激动啊，我二哥说了你这人脾气暴，特意不让我告诉你的。
0: 你二哥现在就是一个窝囊废，再管他闲事儿吃。
2: 别跟我，
1: 他不查我得查呀。
3: 领导，熄火熄火。这个也不行，待会儿拆下来。
4: 之前也是用这种方法吗？这回咋就不行了？
3: 这回的客户啊是个化工厂，防火防爆的标准特别严格，要求所有的运输车辆不能产生一点静电火花，咱现在的车都不达标。哎，急死我了。
4: 没事哥，你也先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3: 待会儿你辛苦一下，把它拆起来吧。
4: 哎哥，这个是不是没用啊？
3: 没用了。
4: 那我拆下来带我去玩去了。
3: 行，你随便。

0: 上班了，穆师傅。
1: 就还是过来帮忙。
0: 你不对呀，按道理说你现在应该已经穿上红广场的工作服，正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了呀。
1: 这个穆叔就是一大喇叭，我告诉他了，别跟你说，别跟你说，不欠嘴呀。那您来是什么意思啊？要不您去厂长办公室下个指示去。
0: 还有功夫臭贫呢，都让人欺负成什么样了。跟我过来。
1: 干什么去？
0: 让你来你就来。

0: 这行了，马上就下班了，一会儿这全都是人。
1: 我就是要等下班了。把腰板挺直了，站好了。
0: 下班了吗？别这样。
1: 你把脸撞过来。
2: 刚才还没说完，
1: 谁说的？腰板挺直了啊！
3: 张叔叔，张叔叔，
4: 张叔，我先走了。
3: 您下班了？
2: 哎呀，这是什么情况？
0: 我带他在厂区里走走。
1: 最近啊，我听说厂里很多人都在议论穆林的作风问题，导致他连进厂上班的资格都没有了。我怕他心情不好，所以想陪着他一块散散心。穆林，你的生活作风还有人比我更了解吗？所以谁爱怎么说就让他们怎么说去，公道自在人心，是吧，张叔叔？啊，那行，我们先走了啊。

0: 要干什么？
1: 我要干什么？我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
0: 你到底要干什么？该说的，我全都告诉你。
2: 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1: 嘴硬是吧？我今天要撬开你的嘴，我网超木女侠。哎
3: ，不是你干什么呀你？
1: 好啊，
3: 神雕咬他，
1: 他让狗咬我。
3: 不是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4: 娘救命啊！
3: 你欺负我一介平民，你网城女侠？
1: 你个大男人，连我都打不过，还有脸说我欺负你？
3: 我那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好男不跟女斗。我就怕我运运功的话，我伤着你。
1: 你还伤着我？像小鸡崽子似的。
3: 你怎么骂人呢？
1: 我骂人怎么了？我打人了我？我更虐你！隐瞒实情，害我二哥背黑锅，还自称自己是君子，看你就是这样个岳不群。
3: 你才是太监呢！
5: 住手！
1: 哎，你来正好，快帮我收拾了。
5: 这是寻衅滋事，你知道吗？下来！
1: 他这种人就欠打。
6: 你以为你谁呀？
5: 胡闹！
2: 那个，警察同志，这女的她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一顿打我。我报警，你再打他。
6: 行了，我看你也没受伤，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吧。你先回去吧。我批评教育。
2: 那就算是我没受伤，我也受到了惊吓。你让他赔我点钱呀。
7: 你是真不知道丢人呢，你一点也不给你妈留面子，你还要跟那穆林纠缠到什么时候？说话！
8: 我不是在跟穆林搞对象，厂里不让穆林接班，毫无道理，那就是欺人太甚。我是替他打抱不平，仅此而已。
7: 还嘴硬呢？那你是当着全体职工面示威呢，还是当张厂长面示威呢？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得罪了张厂长，有你后悔那天。
8: 我得罪他怎么了？您放心，我就是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会嫁到他们家。
9: 对的，对，是这样，是这样。我想，
10: 正看着呢。
11: 先别看了，开个会啊。
12: 没我事吧？
13: 那我先回屋了。
14: 坐下，跟你俩都有关系。
10: 说说吧，
11: 最近你们俩都忙啥呢？
12: 没干什么呀。
14: 没干什么，风言风语都灌到我耳根子了。你俩怎么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呢？
11: 陈光，最近你是不是总往白哥那跑啊？
10: 啊。
14: 小青，你是不是没事就往人老穆家跑？
12: 我是去助人为乐了，小林哥不会照顾孩子，这不是我专长吗？
14: 有你这么助人为乐的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孩子妈呢，你能不能注意点影响啊？就算是你不考虑自己，你不考虑考虑你爸，你不考虑考虑咱这个家呀？
10: 别生气，别吵吵，好好跟他们说

0: 你到关键时刻你就让我好说，他俩现在这样都是你惯的。他们也不是小孩子了，你得跟他们讲道理，不能总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啊！
1: 行，我方法不对，我不管了，你管吧，太丢谁的人。
0: 陈光小晴啊，以前呢，我们的想法是，你们年轻人的情感问题啊，我们当老人的不过多干涉。 可现在看来呀，这不管不行了，你们太欠缺社会经验了，啊，陈光，先说你啊，你喜欢白哥没问题，你主动去帮助白哥也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你是奔着结婚过日子去的，对不对？
2: 对，爸，我爱白哥胜过爱我自己。
1: 你这就是犯糊涂！
0: 哎呀，这是。 这年轻人这恋爱劲儿一上来，这肯定犯糊涂。咱们也都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嘛。
1: 哎呀，你说儿子吧。说你，陈
0: 光啊，你认真考虑过没有？以白哥的性格，将来你们在一起生活是否真的合适？我考虑过，不论他是什么性格，我都能接受，都能包容。
1: 只要你俩不反对就行。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们当家长的哪有不希望自己儿女过得幸福的呢？让你认真考虑，就是希望你将来不要为你今天的选择而后悔。
0: 我不后悔。哎呀，
1: 先别急着回答。我跟你妈也不是非要反对你们，就是想让你们冷静冷静再冷静，认真的考虑考虑。
3: 啊，嗯，好，小晴，爸，你们不是不反对吗？那就不用跟我说了呀，我保证认真考虑。你的情况跟你哥不一样。再怎么说，白哥是大姑娘，最后跟你哥成不成那是你哥的事儿。我现在最愁的就是你。我有什么可愁的呀？
4: 你说我愁什么呀？你喜欢谁不好，你非喜欢那个品性不端的小流氓。
1: 你让人家怎么说咱家？啊，老张家姑娘嫁不出去了，非得找一个带着孩子的男人过日子，而且他还是个私生子。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认定小林哥了。我不在乎他的过去，我就是要跟他相依相伴，长相厮守。幼稚、单纯，你以为爱情就能代表一切啊？啊？如果你选择了穆林。
3: 且不说你们以后将来生活遇到的难处，就是旁人的醋米星子，也能把你们淹死。笑话！我追求我自己的幸福，过我自己的日子，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啊？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我才不怕呢。只要我问心无愧，任何流言蜚语我都不怕。爸妈，你们不用再做我的工作了，我现在很清醒。 我知道我的选择是什么，我也知道我将来会面对什么。我现在依然选择跟小林哥走得这么近，就是我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准备。
4: 你不是幼稚单纯，你是傻呀。

0: 妈，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也怪我，顾虑太多了。下次我去刘洋家，我一定说说林子的事儿。
1: 你要是为难呢，妈不勉强你了。我今天想跟你说另外的事儿。
0: 您说，你跟刘洋就算正式谈朋友了是吧？算是吧。
1: 什么时候跟他说呀？妈，我还没想过这件事呢。你怎么能不想呢？如果你真想跟人刘洋结婚，你就尽早把事情跟人说清楚。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不在意这些事情的，人家要是不愿意，别耽误人家呀。
0: 妈，我是觉得。
1: 现在还不是时候吗？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估计很快就要到了。您觉得有必要这个时候跟刘洋提这个吗？你现在不提，早晚也得提。这事儿能瞒一辈子吗？难道等你大学毕业了，还想要林子继续替你当这个爸爸？那可能吗？你想跟人家姑娘好好谈恋爱？
0: 就应该实实在在的，咱不能骗人家呀。妈，我没想着要瞒着这件事儿，我就是觉得吧，现在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现在是在跟刘洋谈着恋爱呢，万一人家接受不了这个孩子，那怎么办？他跟我提出来要分手，然后再把这件事情给抖搂出来。
1: 那我真的没有想过要骗刘洋，可是我更不想上不了这个大学。风啊，妈是真想让你上这个大学呀，可妈现在心里有点拿不准了。为了上这个大学，你做了这么多违心的事儿。
0: 值不值啊，妈？我上这个大学不光是为了我自己，将来有一天我要是能够出人头地，弟弟妹妹的事情我都能管得上，我也是为了咱家将来呀。反正
1: 该提醒的我都提醒了。 你都这么大了，路该怎么走，该怎么办，主意你自己拿。我只是希望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Ooh, cry.

白天半路杀出程咬金，现在三更半夜看谁来救你。我今天非要来一个叩天官夜审潘仁美。

照这个思路，没几年能娶上媳妇儿。

0: 缺啊。
1: 徐立缺，徐立缺，
0: 谁啊？

这怎么还晕了呢？我还没开始审呢。哎，你醒醒，这还不如潘仁美呢。

0: 怎么了？
1: 呀，吵着你了，大哥。没事儿，你睡吧。
2: 啊，没事。
1: 大哥，你没不舒服吧？怎么满脑袋汗啊？
2: 没事，可能是做了一个噩梦吧。你也早点休息吧。
3: 祝贺你，慕
2: 风。谢谢你，刘洋。如果没有你，我不会考上的。
3: 你这个大骗子，这个负心汉，你弄虚作假，我让你上不上大学。
2: 谁能证明？
3: 他能证明。徐立军，你来证明。军，你来证明。徐立军，你来证明。徐立军，你来证明！徐立军，你来证明！
4: 不怕我的伤，我啥都不知道。

0: 陆峰这种做法是见不得人的，是个败类。你把我满城心进了他学校去，我让他上不成这个大学。
1: 薛华之前住在你们家，他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2: 如果你敢在外面胡说八道。

0: 穆林，你这个办法能行吗？
1: 元朝哥，我也只能说试一试吧。其实足火装置的设计原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它无非就是让火焰通过狭小的孔隙，热损失突然增大，这样燃烧反应它不能再继续了。咱们过去的那个防火帽阻燃效果不稳定，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内部的一个嵌套结构不够牢固，按照我计算那个精度再重新打磨一下，问题应该也就能解决了。
0: 还是你小子脑子好使。老刘，来帮我撑个劲儿。你看一下啊，

0: 不，怎么样，这回合格了吗？
1: 难为你们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问题。可以，这几辆车都合格，可以进入我们厂区。
2: 太棒了，明哥。
3: 哎，
2: 带上高工去其他车间，就按照木林这个方法，把其他的车都安上防火门。
3: 好，知道了，杜队。高工，走，跟我下车间吧。
0: 小子，真不赖啊，帮我立了一大功呢。
4: 其实啊，十几年前，我爸就思考过特种车辆的设计细节，他把思路都记在了笔记本上。很遗憾，当时的条件没有办法完成他的设计。
0: 虎父无犬子呀。

0: 你呀、啊、是不挤不出油啊，非得给你点压力你才能使出全力来。那天呢、啊、我也是着急，冲你发火，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厂长，这事儿啊我可不敢冒功啊。我哪有这本事啊，这是遇到贵人了。
0: 贵人？谁呀、啊、
1: 木林。
0: 木林？
2: 你刚才看到白哥的样子没？
3: 还笑呢，跟没事人一样。
4: 心可真够宽的。哎，你们说他要是再结婚可就算二婚了吧？
2: 是啊，不算吧，这不是还没洞房吗？
3: 你怎么知道没洞房啊？
2: 木林那小子都敢在外面生孩子了，还能放过白哥？说不定啊白哥也……
4: 我听说啊，就前几天他还拉着木林的手在红光厂门口大摇大摆地走了三圈呢，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俩好。
2: 这啊就是破罐子破摔，这人要是不要脸啊什么都不在乎了。
4: 哎，我明白了，我就说嘛，这婚礼都没办完就请了这么久的假。哎，你们说会不会是做手术去了？
2: 肯定是啊，这还用说吗？
5: 你们说什么呢？有点素质行吗？别在背后嚼人舌头根子。
2: 哟，张成光，我们又没说你，关你什么事儿啊？
5: 说白鸽就不行，跟我有关系。
4: 陈光，你也是真够痴情的呀。我劝你一句啊，就你这条件，有的是身世清白的大姑娘喜欢你，你非得在一棵残花败柳上吊死啊？
5: 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说谁残花败柳呢？说谁不清白呢？
4: 你怎么还冲我来了呀？听不出好赖话呀？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
5: 用着你替我着想吗？啊，你算老几啊？把嘴给我放干净点，知道吗？这是吃饭的地儿，不是喷粪的。
4: 你
6: 张成光，

0: 是我儿子，是我作风不好，我犯了错，我生了他。查查查查查查什么查？越查越乱套。
1: 你被学校退档了。
2: 退档？什么叫退档？
1: 就是你没有被录取。
3: 你别这样，不上大学就不上大学吧，你还有我呢。不管你上不上大学，你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你就是我最崇拜的人，就跟你上大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别在背后嚼人舌头根子。
1: 哟，张成光，我们又没说你，关你什么事儿啊？
0: 说白鸽就不行，跟我有关系。
1: 晨光，你也是真够痴情的呀！我劝你一句啊，就你这条件，有的是身世清白的大姑娘喜欢你，你非得在一棵残花败柳上吊死啊！
0: 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说谁残花败柳呢？说谁不清白呢？嗨，
1: 你怎么还冲我来了呀？听不出好赖话呀？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
0: 用不着你替我着想吗？啊，你算老几啊？把嘴给我放干净点，知道吗？这是吃饭的地儿，不是喷粪的。
1: 你，
2: 张晨光，胆儿挺肥呀、啊，敢骂我妹？
0: 你妹嘴不干净，我骂她怎么了？
2: 不干净也不归你管呢，你是不是找抽呢？
0: 你动我一试。
2: 哎，我动你两个怎么了？
3: 为艺术工作者啊，打架斗殴，成何体统？张成光，你疯了是吧？

0: 陈光，谢谢你，都是因为我。
1: 头一回跟我说话这么温柔，说点伤也值了。
0: 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跟同事们闹得那么僵。我是我，你是你，他们爱怎么说让他们怎么说呗，根本就不在乎。
1: 我就是不允许他们说你。在舞蹈团，如果还有人敢欺负你，那我这些年在这儿不是白活了？
0: 那你在舞蹈团光是因为我呀？
1: 就是因为你啊。我本来也没打算当舞蹈演员，后来看你进了舞蹈团，我就死活央求我爸给我弄进来。为了能和你跳上搭档，我就下死功夫玩命练，终于当上了主演。你说我是不是为了你？可以说你就是我事业上的动力，没有你，我就失去了跳舞的意义。
0: 陈光，我很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可是
1: 穆林已经辜负你了，你还是执迷不悟，还是不愿意向我这边看上一眼。白哥，我本来都已经想通了，放手让你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事实证明穆林不是一个可以值得托付的人。这次我不会放手，我会一直等你，等到你肯接受我的那一天。

陌生的你啊，跑哪儿干哪儿去。

0: 说吧。
1: 说啥呀？
0: 我进不了厂子这件事儿，白哥怎么知道的？啊？是不是你告的密？
1: 反正你的事儿他早晚都得知道，告诉他不是很正常吗？
0: 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他什么人你不知道啊？
1: 他什么人呀？
0: 他敢跑到花果山当着孙悟空的面打猴子的主，你跟他说了不怕惹乱子呀？
1: 他找你去了？
0: 哎，何止是找我去了，他拉着我在厂子门口示威来着。
1: 那你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呐。
0: 此话怎讲啊？
1: 就是他咋对你的你咋对他呗。
2: 李阿姨
3: 呀，小琴来了
2: 啊。
3: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我光顾着做饭了，我都没看见你。
2: 妈，小琴都来一下午了，一直帮我照顾孩子呢。
3: 啊，哎呀，阿姨，我下午正好午休，这不惦记着小小林吗？就过来看看。
2: 啊
3: 啊，
2: 小小林，
3: 小小林是谁呀？我跟小雪给孩子起的小名啊。他是小林哥的儿子，当然就叫小小林了。
2: 你们俩净胡闹，名字能乱起吗？
4: 妈，我觉得这小小林挺好的，这林要不好，你跟我爸为什么给我取名叫木林呀？
2: 胡说，那也不能叫小小林呐，那不乱了吗？
1: 妈，要不你给孩子起个名？哎呀，
2: 我也想了好长时间了，就叫诺生吧。
1: 诺生，
2: 妈，
1: 为啥起这名啊？妈，你这名字起的不好听啊，有点奇怪。你看人别人家的孩子，都叫爱党、建国、跃进、卫东，咱家这孩子叫诺生、诺诺。
4: 我觉得挺好的，咱就听咱妈的，就叫诺生，小名诺诺。
3: 嗯，我也觉得诺诺好听。
5: 诺诺，我叫小晴，我是你的干妈。

0: 你们看我干嘛？不同意啊？
1: 不同意啊？你个大姑娘家务，别乱说。
0: 我没乱说，小林哥，我是认真的。哎，你们看，孩子都乐了，他同意了。
2: 嗯，是不是啊，诺诺？
3: 沐风，你上了大学会不会变心啊？
1: 怎么我在你眼里就是那种容易变心的人呢？
3: 那可说不好，大学里的女孩子又聪明又漂亮，我一个中专生小护士拿什么跟人家比呀？
1: 你怎么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呢？反正在我眼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3: 你也学会油嘴滑舌了。
1: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3: 可是我们要分开至少整整四年，我可真舍不得你走啊。
1: 不是还有寒暑假吗？到时候只要一放假，我一定会来看你。
3: 就怕你看到花花世界就不舍得回来了。
1: 刘洋，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的确很渴望和期待大学的生活，但是我一点都不会去想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情，我觉得太耽误时间了。我会把我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我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我其实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所以你也得相信我，理解我。
3: 嗯，我相信你。
4: 主任，有个情况向您汇报一下。我收到一封举报信。
5: 举报信？
4: 是的，举报一个叫沐风的考生在报名资料上弄虚作假，隐瞒婚姻事实。
5: 反成知青，结过婚，核实了吗？
4: 按照这个信里所提供的地址，已经问过他插队的公社了，都属实。
5: 他的考试成绩怎么样？
4: 他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在这一批录取的考生中属于中等偏上的。

0: 主任，您看这事儿怎么处理？
1: 我们为国家培养人才，不仅要考虑成绩，更要考虑德才兼备。而且这个年龄的考生啊，价值观已经定型了，不好改变的。我建议啊，取消录取资格。
2: 我是卖木薯的，
3: 吓我一跳你！别天天动不动一惊一乍的，怎么着？有什么事赶紧说。
2: 中午，木林同志在门口等你。
3: 不见。
2: 为啥呀？
3: 自从婚礼之后，还是我主动去厂子里找过一次他，他对我就是不闻不问，我才不见呢。
2: 哎呀，他不是不方便去你家吗？碰见你妈怎么办呀？再说了，他现在有个孩子，晚上还得照顾孩子，多忙啊！
3: 你别给我提那个孩子啊！
2: 不提不行啊，鸽子，我问你个事儿，你得跟我说实话。
3: 什么事儿？
2: 诺诺现在已经是我们家的一员了，你能接受他吗？
3: 诺诺，
2: 哎呀，就是我妈昨天给那孩子起了一个名叫诺生。
3: 诺生，木诺生，为了诺言而生。
2: 你嘀咕什么呢？我问你话呢，你能接受吗？
3: 我不知道。
2: 哎呦，你别不知道啊，我跟你说啊，那张小晴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跑，又给奶粉又做尿布的，昨天还擅自做主要给孩子当干妈。你听听，干妈，那下一步是什么呀？那下一步就是当后妈了呀。
3: 他真这么说的？
2: 当然，我能骗你吗？你看看人家那态度多积极呀、啊、你就别使小性子跟我二哥怄气了啊，弄到最后成孔雀东南飞了，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3: 你知道孔雀东南飞的典故吗？
2: 不就是两只孔雀，一只往东飞，一只往南飞，最后分手了吗？
3: 行了，你没事少看点武侠小说吧，一点文化都没有。
2: 啊，不是这个意思吗？哎，不管了，按字面理解它就是这个意思。中午我二哥在楼下等你，早点下去啊。这就对了嘛，我可不想管别人叫二嫂。

0: 请进。
1: 你好，老师，我是今年的高考考生，我想来查一查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没有。
0: 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沐风。
0: 沐风。沐风。没有啊，没有你的。
1: 我听说其他的考生都已经陆续收到了，所以我想来问一问。
0: 啊，那你过两天来看看吧，我帮你留心着。
1: 哎，好嘞，谢谢您，老师。
2: 爸，吃水果。
0: 嗯。
2: 哎，谁呀？
3: 肯定是你妈遛弯没带钥匙，给她开门吧。
2: 嗯。哎，李阿姨，你爸在家吗？啊，在，快请进，哎，快进来，快进来。
3: 哎呀，李护士长，请进，请进。
2: 哎，我来看看您。
3: 来就来呗，拿什么东西呢？这家里什么都不缺。
4: 李阿姨，您喝茶还是喝水啊？
2: 你别忙活了，我坐一会儿就走，我想找你爸说点事儿。
3: 来，快请坐，请坐。
2: 哦，哎，好，那你们聊，我回屋看书。哎，
3: 行，把电视关了。
2: 啊、
3: 哦。李护士长。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2: 那我就开门见山直说了。
3: 我这个厂长啊，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直说。
2: 哎，老穆平凡以后，厂子里给了我们家一个子女接班的名额，本来呢安排老二穆林接班，可是您知道穆林被厂子里退回来了。
3: 是啊，咱们厂啊是市里的重点企业，这方方面面都盯着呢，所以咱们在选人用人方面呢要严格把关，这个请你理解啊。
2: 理解，我理解。穆林被厂子里退回来了。
3: 是啊，咱们厂啊是市里的重点企业，这方方面面都盯着呢，所以咱们在选人用人方面呢要严格把关，这个

0: 他吧。
1: 我今天来，我就是问问情况。您别为难，我不给你添麻烦。
0: 哎，李护士，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呢，这两天我一直在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我呢是很欣赏穆莲的，车队的同志们呢也经常提起他，说他在汽车机械方面呢很有天分，什么疑难问题交到他手上，就像你给我们扎点滴一样，解决的是干脆利落。尤其啊，是这回他帮助车队解决汽车防火帽的问题，穆莲是立了一大功的。
1: 您能这么夸他，他受不起呀。
0: 我呢是不想错过一个人才，但是我今天不能给你什么答复啊，你容我点时间，我们开个会研究研究，我再征求一下其他厂领导的意见，好吧？
1: 厂长，有您这句话，我感激不尽。
0: 其实啊，你就是不来找我，我呀还真有个问题想找你聊一聊。
1: 您只管指示。
0: 哎呀，什么指示？是家事，不是指示。你说我这个领导当的，咱们厂里3000多职工，我都能管理得井井有条。你唯独我这个女儿啊，我就管不好。你说，
1: 哦，我明白了，肯定又是我家穆林惹的麻烦。
0: 你别多想，我没有责怪穆林的意思啊。我自己闺女啥脾气，我自己知道。小晴呢，从小就喜欢穆林，所以啊，他俩一直走得很近。我呢，也没干预，甚至。穆林跟白哥搞对象了，我也只是点了点小青，没往深了说。我认为呢，孩子们的感情问题啊顺其自然发展，只要不做过额的事儿就行。所以啊，我一直也没找你聊。
1: 谢谢张厂长的宽容和大度。小青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尤其这段时间没少帮助穆林。我们都很感激他。哎呀，
0: 感激就不用了。这从小呢，穆林呢也经常照顾小晴。哎，就当是回报吧。眼下呀是风口浪尖上，你说他一个姑娘家3天2头就往你家跑，这好说不好听啊。这个孩子呀，都是我从小给他惯坏了。他想问题呀幼稚单纯，以后啊。我一定好好教育他，好好管教他。
1: 你放心，回去我就跟穆林说，让他跟小晴姑娘别走得太近。我特别理解你一个做父亲的顾虑，这事儿是穆林不对，我代表穆林给您道个歉，对不起啊。
0: 道歉就不用了，你看看咱们这家长当的，难呐，你说。这心一辈子都操不完。
1: 操不完的心呢、啊、是。那我不打扰您了，我回去了。
0: 啊，那行、哎、那您慢走啊。
1: 哎，刘布、
0: 啊、
1: 刘布。
0: 好、啊、好、啊啊、慢走啊。
1: 哎，刘布。嗯。
0: 还生气呢？
2: 你为什么昨天没去团里找我？
0: 我去了，但是我怕影响你，待一会儿就撤了。
2: 影响我？影响我什么啊？
0: 说实话吧，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我不是不想跟你在一起，但我也不能太自私了。过去我是把这些事情想的都太过简单了，我就认为只要咱们俩心在一起，彼此信任，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可是现在的现实的问题它就摆在这儿。我觉得张志光说的对，我不能让你陪我一起承受那些流言蜚语。
2: 穆林，

0: 爱我吗？
1: 爱啊。
0: 那就够了。爱一个人，就应该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无怨无悔。爱一个人，就应该陪他共同承担，风雨无阻。因为我爱你，所以一定会陪着你。你刚才的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知道，这个孩子叫诺生，是李阿姨希望你能够信守承诺。我也会陪着你，一起完成这份承诺。虽然我知道了这个秘密，但是我从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哪怕是沐春，我也只字不提。但是今天，我也想要一个你的承诺。
1: 好，但凡是我能做到的，我全都答应你。
0: 将来你大哥有条件可以认回孩子的时候，你必须得还给我一个更好的婚礼。
1: 我答应你，最多四年，最多四年，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婚礼。
0: 如果这中间有别的姑娘非要上赶着给这个孩子当妈，你怎么办？
1: 谁呀？你说小晴啊？哎呦，她在我这儿，我就只拿她当妹妹。这段时间确实她为我们家里做了挺多的，我心里头挺感激，但是她也不了解内情，所以你放心，我一定能处理好。
0: 那如果将来你大哥反悔了，不认回这个孩子了，你怎么办？
1: 怎么可能啊，那毕竟是他亲儿子，他不认，我妈也不能同意啊。
0: 我是说万一你大哥反悔了呢？到时候你是选孩子还是选我？
1: 这，你问，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咱们就别假设了。
0: 你是在逃避，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好好想想，到底是要孩子还是要我。
1: 我说的是万一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他虽说不是我亲儿子，那他也是我侄子呀。这孩子一出生他妈就不在了，这也怪可怜的。
0: 那你还是选了孩子？
1: 我没想好。
2: 穆林，
3: 你哪怕骗骗我也好啊，你刚才这样回答我，你告诉我，我怎么能安心的等你四年？
1: 你知道我不可能对你撒谎的。
3: 那你对我说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
1: 我相信我大哥，他一定会兑现他的承诺。
3: 我不相信他，如果他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他怎么会那样对他的妻子啊？你们之间不一样，你们是兄弟，所以他在你的眼里是有光环的。可是我不行，我不能把我的幸福寄托在他的承诺上。
1: 那我能怎么办？难不成我找我大哥让他给我立个字据啊？
3: 我要的是你的态度，如果你答应你一定会娶我，我就等你。至于你大哥，他要是将来反悔了，我不会给他留一丝情面，到时候你也别拦着我。
1: 我穆林对天发誓，今生今世非白鸽不娶。
3: 好，那你要是做不到，

0: 你吓我一跳，你咋来了？
1: 没事啊，我来看看你。天天带孩子门都出不了吧？
0: 可不是嘛，孩子太小离不开人，他们都上班去了，忙着呢，就我来带呗。
1: 我告诉你啊，孩子啊也不想天天在这院子里面闷着，走啊，我俩带他出去溜溜，见见世面。
0: 上哪儿去啊？
1: 别管了，我告诉你，就这这么可爱的孩子也得像人小猫小狗一样，没事拉出去溜溜。
0: 你才小猫小狗呢。
1: 不那意思。哎呀，走啊，溜溜。
0: 那行，那我给孩子拿个奶瓶去。
2: 怎么样，燕梦重温了吧？是不是他感谢我这个喉咙？
3: 怎么了？你这什么表情啊？吵架了？
4: 也不算吵架，
3: 那是有什么事儿没谈清楚吗？
4: 哎，你之前说过有一个房东，他应该知道一些关于你们家这个孩子的情况，对吗？
3: 对，我觉得吧，他肯定知道点什么。
4: 那咱们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调查一下他？他叫徐什么来着？
3: 徐立群。
4: 对，徐立群。
3: 你不是不关心孩子的身世吗？怎么突然又想起这茬了？
4: 就是突然间好奇心上来了呗。想想办法嘛，帮帮我。
3: 行，我继续查。
0: 邓丽君的歌好不好听呀，诺诺？
5: 诺诺，听这个名字好像有故事。
0: 我妈跟我二哥藏着掖着的，我们也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事儿。
5: 那能有什么事儿呢？
0: 不知道啊。不过我姐跟迟帅他们正查着呢。
5: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譬如在孩子他妈那儿找找线索。
0: 他妈妈已经不在了。
5: 不是，有没有什么人跟他妈接触过？
0: 倒是有这么一个人，我姐去找他了，文的武的都整上了，还装鬼吓唬人家呢，就这也啥也没问出来。
5: 住哪儿？叫什么？告诉我。
0: 我不知道，我姐知道。
5: 那你让你姐来找我呀？
0: 你有办法？
5: 对付那种人，我当然有办法了。
0: 那行。你别干出格的事儿啊！
5: 放心吧。
6: 哟，杀头生！哟，杀头生！
7: 哎，小伙子，
6: 哎，
7: 纸壳多少钱一斤啊？
6: 什么？
7: 纸壳多少钱一斤？
6: 纸壳是2分钱一斤。
5: 人在哪儿呢？你是不是听错了呀？
3: 不可能，就他那小破铃一摇啊，我离二里地都能听得见。哎，在那儿呢。
5: 是他。
3: 你们别真动手啊！
5: 放心吧，有数，撞他！
8: 哎，狗！哎呀！没事吧？
9: 哎呀！
8: 没事吧？哎。

0: 哎呀呀呀呀呀！
1: 这胡同一共就这么宽，你弄一个破纸盒放这，你那害谁你？
2: 对不起啊，我这不干活。
3: 呀呀呀呀呀呀！车祸呀！
4: 哎哥，
3: 哎，柱子啊，伤着没？
1: 我脚崴了，哥，
5: 车也坏了。
3: 哥们儿，你摊大事了。
1: 摊事了。
2: 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
6: 不是，刚刚明明就是你自己不小心撞上的，你怎么还赖别人呢？
1: 你把嘴给我闭上。
3: 就我这哥们儿脚也伤了，车也坏了，你不得意思意思啊？哎呀，
2: 意思意思是啥意思？
3: 你说啥意思？
2: 啊，那这样吧，我那什么，我把那个车况给你修好，然后我给你揉一揉。
1: 这赔钱？
2: 赔钱
1: 啊？
2: 那要赔多少钱？
7: 你看这兄弟啊，腿伤了。
1: 药费
5: 得要钱，
2: 得要。
7: 腿伤了，误工
5: 也要钱。
7: 那自行车也要修，
5: 也要钱。
7: 这一共要多少钱？
3: 50块钱吧。
1: 50？干什么？
2: 你们这不是讹人吗？
1: 谁讹人？
5: 说谁讹人呢？
4: 哎，带那个柱子去医院检查一下，拍个片子看一看，然后先办个住院，开点药。
3: 100块钱不一定够。
2: 真的吗？那也没钱，我得娶媳妇儿呢。
1: 二全，把那狗牵着，晚上炖了，正好给我补补身。
2: 好嘞。
1: 别动我神经！
7: 二全，走吧，
3: 走什么？
7: 你还敢打我？
3: 你们往哪儿跑？豆儿，豆儿，豆儿，下手轻点儿。
7: 豆儿，豆
8: 儿，我是老实人。
7: 豆儿，豆儿，豆儿，回去，回去，
8: 疯
7: 了吧你？那。
9: 吴峰，等着急了吧？
2: 我不着急。
9: 好不容易轮休半天，我们干什么去？
2: 去公园。
9: 我陪你再去一趟招生办吧，看看通知书下来了没有。
2: 还是你善解人意，走吧。你好，老师，我还是想查一查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没有。我叫……
10: 啊，我知道你。都来了好几次了，木分是吧？稍等啊，
2: 谢谢啊。
10: 你被学校退档了？
2: 退档？什么叫退档？
10: 就是你没有被录取。
9: 你弄错了吧？他的分数那么高，怎么会没被录取？
10: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会搞错呢？退档的原因这里面也写着呢，不符合高考的报名资格，你自己看吧。

0: 别这样，我们给大学打电话问问情况吧，看看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叫不符合报名资格？你哪一点不符合？考试都已经考完了，现在才来说这个，他们这不是逗人玩呢吗？走，我们现在就去打电话。
1: 我要去了，没有了，刘洋。现在已经出了结果了，已经改变不了。
0: 就算是没有被录取，我们也得问问是怎么回事吧。我该怎么欺负人的？我都替你委屈得慌。

0: 是我的命不好，是我的命不好。刘洋，你先走吧，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1: 我在这里陪着你。
0: 你先走吧。
1: 我在这陪着你吧。
0: 你走吧，走吧。
1: 伯伯，你别这样，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
0: 你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0: 雪华，有一个情况我得告诉你啊。当初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呢，我填写个人资料写的是未婚，因为当时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呢，我确实属于单身的状态。但是你说是我们现在要是复婚了，那教育局就会说我当初提供的是虚假的资料，我就没法去上大学了。
1: 那你说咋安排我们娘俩吧？你要是安排不明白，我看你还能上这个大学吗？
2: 这就是报应，这就是报应啊！雪华，你是在惩罚我吗？你干嘛非得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我呀？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把我的命还给你，我把命还给你。

0: 就没有资格再让你爱我了。上大学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上不了大学，我没有路了，我没有路可走了，你撒手。
1: 不不，你听我说，不管你上不上大学，你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你就是我最崇拜的人，这跟你上大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说你啊，一天天的，有班你不好好上，你净瞎胡闹，还嫌咱们家里事儿少是吧？啊，能不能少惹点麻烦，少给咱妈添点堵啊？
1: 二哥，你别生气了，姐就是想帮你。
0: 帮我，能帮我什么啊？我用得着你帮我吗？
2: 我就是觉得弄的不是你的孩子，我弄不清真相，我不甘心，白哥也不会心甘情愿等你。
0: 闭嘴！我问你啊，是不是白哥让你去查序列群的？啊，说话。
2: 也不完全是，我自己也想弄清楚真相。
1: 对，二哥，我们都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你为什么就是不肯说实话呢？你说自从这个孩子来到咱们家气氛是不是全变了？说话都隔着心，我俩不喜欢这样，我俩希望咱家能跟以前一样。
0: 实话就是，诺诺他就是我儿子，是我作风不好，我犯了错，我生了他。查什么查？越查越乱套。我告诉你们啊，诺诺的事儿到此为止，过去了。属狗的你们老咬着不放。
2: 我就是不甘心，我看着你受委屈，婚婚结不成，工作不了，我心里难受。
0: 咸吃萝卜你淡操心。你二哥我什么人啊？顶天立地的一爷们儿，能被这点困难拦住吗？你们要相信你二哥，我从小到大，什么事儿是我办不成的？你们都不是孩子了，做什么事儿动动脑子，为咱家想想，为咱妈想想。不哭了啊！不哭了，想想眼下的事儿怎么解决吧啊！不能让李凯旋他们蹲监狱啊！
2: 我自己闯的祸，我自己解决。
3: 姐，上哪儿去啊？
1: 二哥，你先别生气了。

0: 他。
1: 我不能抢林子的命
2: 啊。可是这不是抢啊，穆林他本来就去不了了，那这个名额总不能浪费了吧？
3: 我要去接班，那我大哥怎么办啊？上不了大学，再没工作，那心里肯定是不好过。
4: 穆林，你到底要为他牺牲到什么时候啊？啊，你们俩到底谁是当哥的？
5: 我是家里大哥，我需要这份工作。嗯，我得为家里挣钱，替我妈分忧。我要做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人。

0: 你们都不是孩子了，做什么事动不动脑子，动不动脑子，为咱家想想，为咱妈想想。不哭了啊，不哭了，想想眼下的事儿怎么解决吧啊，不能让李凯旋他们蹲监狱啊。
1: 我自己闯的祸，我自己解决。
2: 姐，上哪儿去啊？
1: 二哥，你先别生气啊。沐风，考大学就像这条河，过不去就换个方向，四面八方都是路，换一条路走吗？就凭你的厚底子和聪明劲儿，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能做出成绩的，你要相信你自己啊。
3: 哪儿这么容易啊？现在整个河山好的工作都让先回来的知青给瓜分了，我能干什么呀？
1: 啊，你可以进机械厂。你们家进厂接班的名额本来给穆林了，但是他现在这种情况，城里没批准他的入职，但是那个名额还在，你正好可以去。
3: 我父亲去世的早，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是林子为了我跟两个妹妹主动放弃学业，帮我妈撑起了这个家。我们欠他的太多太多了，我不能抢林子的命
1: 啊。这不是抢啊，穆林他本来就去不了了，那这个名额总不能浪费了吧。
3: 刘洋，你还是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况。我妈到现在还在求人，想让林子进城，所以我这时候提出来要抢这个名额，我说不出这个口。
1: 可是你现在也很需要这份工作，手心手背都是肉，穆林是他的孩子，你也是啊。再说你本来各方面就要更优秀，厂里也更愿意要你这样的人才。
4: 对了对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听我爸说今年省里有试点政策，单位可以向大学推荐委培生，机械厂就有名额，就是厂里出钱送职工上大学，学完之后还会厂里工作的那种，你进厂好好表现，说不定还有机会去上大学的。
3: 刘洋，不管我能不能进厂工作，我都得谢谢你，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1: 沐风，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打击很大，但是你也不能想不开呀。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
3: 我是不是让你看笑话？
1: 怎么会呢？我爱你，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0: 会死了吧？你能不让我省点心？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差点出人命，你知不知道？够叛逆的了都。
1: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你跟我说对不起有用吗？小徐啊，小徐，小徐啊，你醒了，怎么样？
2: 疼。
0: 啊，麻药劲儿过了，会有一点疼，这很正常啊。你放心，只是皮肉伤，没有伤到内脏。
1: 徐大哥，对不起啊，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2: 嗯，梦女侠，你原来说吓唬吓唬我的话，我信。今天这把，你是要往死里整我呀？
0: 不会不会，他是真心知道自己错了。这段时间就让木春在这儿照顾你，让他将功补过啊。
1: 啊，我照顾他
0: 不应该吗？啊，你有胆量闯祸，就应该用勇气承担。你不争取个好态度，还等着警察来找你啊？
1: 这徐大哥，那这段时间我照顾你啊，你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
2: 我不需要。大夫，大夫，我不要让他照顾我，他要是照顾我的话，我必死无疑。
1: 哎，不会的，我真不会，我再也不敢了。
0: 你放心，他不会的，我保证。
2: 你凭啥保证啊？
0: 我是他妈。
2: 啊！我要转院。
3: 啥？没考上？
4: 不是没考上，是没被录取。
3: 那不是一回事吗？
5: 前几年倒是发生过这种事情，有的是志愿填的不合适，有的是信息有误，明明分数够了却没被录取，那沐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4: 可能也是报名信息填的不对吧。哎呀，这具体原因档案上也没写，反正就是退档了。
3: 这孩子可真倒霉啊，这命不好啊。这是
4: 妈，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们得赶紧想想办法帮帮他呀，上不了大学以后怎么办？爸，您说呢？哎呀，
0: 我原以为你爸平反了，风要上大学了，林子结婚上班了，学也回来了，咱们家总算熬出头了，终于可以挺直腰板做人了。可我没想到，你们是一出一出的给我找事儿啊！
6: 妈，是我不好，所有起因都在我，是我没管住咱们家木川。
0: 不是要骂你们，我是恨我自己呀！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没有教育好你们，这是我的责任。哎呀，你爸在那边指不定怎么骂我呢。
6: 妈，您千万别这么说，您把我们几个拉扯大不容易，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爸他都看在眼里头。妈，我爸他要骂也是骂我，你千万别多想。
7: 是啊，妈，别生气了。 你吃点东西吧，啊。大哥。

0: 风啊，又怎么了？
1: 妈，对不起，我没考上大学。
2: 妈，
3: 刘洋啊，就咱们家现在的情况，你找个条件更好的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当初我和你妈就是看上了沐风是个大学生，将来有出息，所以才允许你们交往的。现在情况变了，你是不是再重新慎重地考虑一下？
2: 爸妈，你们看上的是沐风的大学生身份，我可不是，我喜欢的就是他这个人，跟他是不是大学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他不上大学对我来说反倒是一件好事儿，这样我就不用等他四年了，我可以马上就跟他结婚。
4: 你看好了，就认准他了？
2: 我就是认准了，我非他不嫁。反正他就是你们未来的女婿，帮不帮这个忙你们看吧。
1: 泄气，是考不上就考不上呗，考不上就出去找工作。你老总不说吗？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不上大学了，正好进厂接班的指标

0: 前两天找了张厂长，他说林子给厂里立了功，是个人才，要重新考虑他进厂上班的问题。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呀。
1: 妈，我没有想要进厂接班指标，林子都盼了这么多年了，终于可以有进厂的机会了。林子，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2: 大哥，那你咋办啊？
1: 哎，我没事儿。车到山前必有路嘛，你就别为我操心了。妈，我有点不舒服，我就先回屋了。

0: 你等会儿。好在呢，这件事也不违反什么政策。反正呢，这个指标也是他们老穆家的。如果条件合适，他家想安排哪个子女上班，那是他们家自己的事儿。
1: 爸，那你是同意了？我不同意有用吗？
2: 那我还有一个事儿，要是沐风表现好的话，厂里委培上大学的名额能给他一个吗？你别得寸进尺了，这一切得看他的表现，厂子也不是咱们家的。
1: 沐风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您就瞧好吧，谢谢爸，谢谢妈。
3: 小晴，你是怎么想的呀？
1: 什么怎么想的？我什么都没想啊。你是没想，可人家姑娘想了呀。我认为你能处理好你们之间的关系，我也一直没过问。可现在不行了。
3: 妈，您这话是从哪儿说起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小晴她爸跟我谈了。 说希望你们之间保持点距离。嗯，我一直保持着距离呢，妈。小青这孩子，善良、单纯，为了你呀，也是真的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3: 妈，其实。
1: 我最近跟他说过很多次了，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呀。人这一辈子最难还的就是感情债，尤其是对你们这些年轻人来说，付出的感情往往是倾尽所有，刻骨铭心。 所以呀，你一定要处理好你们的关系，不能伤了人家。
3: 您放心。

0: 刚打的粥，喝点儿。
1: 你没往里放啥吧？
0: 我往里放耗子药了，行吗？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都给你道了多少遍歉了？
1: 不是说照顾我吗？啥态度呀？
0: 对不起，徐大哥、徐爷、徐祖宗，我喂您吃行吗？来，
1: 吹吹，烫。
0: 你是真难伺候呀！木春，鸽子，你怎么来了？这怎么回事啊？意外，谁知道他那么不惊吓呢？
1: 啥？意外？不禁吓唬？你们那是吓唬吗？闹着玩还在口言珠子的呢。
0: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别生气，这个事儿主要怪我。
1: 啊？你也有份啊？这是多少人要和我过不去啊？
0: 你喝粥吧，啊，粥凉了就不好喝了。来，
1: 有咸菜吗？
2: 没有，
0: 给我吧。哎，妈，我来带吧，你都累一天了。哎呀，我看着吧。
2: 你呢？
0: 哎呀，你去医院看看，能帮你姐干点啥？哎，
3: 姥姥跟奶奶睡去吧。
0: 啊？你一晚上都得在这儿啊？
4: 是啊，我得安抚他呀，不能让李凯旋真的住监狱了。
0: 那我在这陪着你。
4: 得了吧，你又没招他，再说了你哄他也没用啊，赶紧回去吧。啊，
0: 那我明天过来替你。
5: 有喘气儿的吗？
4: 听见了吧，又使唤上了。
0: 你快走吧。啊啊，我先进去了。
5: 有人
0: 来了来了。

0: 徐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吗？吃什么？还是想喝什么？
1: 我感觉我腿麻，是不是也伤着了？
0: 你这躺时间这么长，肯定腿麻呀。人家瘫痪的病人躺久了，那肌肉都萎缩了。
1: 啥？那不能萎缩呀！快，帮我松快松快。你轻点儿。
0: 不好意思啊。行吧，舒服点了吗？
1: 力度再大点。
0: 可以吗？
1: 你别说，这让人伺候的感觉啊，就是舒服。
0: 徐大哥，
1: 嗯，
0: 你看我这伺候你伺候的还挺好啊。
1: 挺好，上边一点。
0: 那我这认错态度也不错啊。
1: 不错，下回把指甲剪了就很好。
0: 我那几个朋友还都在派出所呢，他们都特别后悔，都跟我一样知道错了。咱们就调解调解算了吧，别真让他们蹲监狱啊。
1: 算了，那可不行。那我这医药费怎么办呀？
0: 哎，医药费我们全出，一切损失都包赔。
1: 行吧，我想想吧。你别停，继续。
0: 哎，
2: 姐，
0: 哎，雪儿，你怎么来了？
2: 没吃饭吧？
0: 还是你对姐好。
2: 姐，
0: 嗯。
2: 大哥没被大学录取
0: 啊。

0: 我听我爸说，今年省里有试点政策，单位可以向大学推荐委培生，机械厂就有名额。就是厂里出钱送职工上大学，学完之后还回厂里工作的那种。你进厂好好表现，说不定还有机会去上大学的。
1: 没有沐风的父母，就没有你，也没有咱们现在这一家子，咱们欠吴家的恩。

上大学了，正好经常接班的指标

0: 李阿姨，昨天沐风回家没什么事儿吧？
1: 难受是肯定的，毕竟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没事的，
0: 没事就好。昨天真是吓死我。
1: 昨天怎么了？
0: 昨天他刚知道消息的时候完全崩溃了，差点自杀。
1: 什么？
0: 哎，李阿姨您别着急，后来我告诉他进厂工作有委培方式上大学的机会，他总算平静下来了。
1: 谢谢你，多亏你在他身边，要不然我真的难想象是什么后果。
0: 李阿姨，我跟我爸也说了，他也支持沐风先进厂工作。
2: 你仔细看一下，这是对你进行赔偿的约定，你看你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3: 其他要求就是我要求他们以后不许再欺负我了。
2: 这你放心，他们要是再敢欺负你，我们警察饶不了他们，肯定从严从重处理。但是这次确实有意外的成分，你看这么调解你接受吗？
3: 我想想啊。哦，对了，我家的那些活谁替我干呀？
2: 你有什么活？
3: 我和四街道的废品收购站有约定，每周三往那儿送一次废品，月底结账。这事儿可是重中之重，不能耽误了。他们谁替我送呀？
2: 今天就是周三吧？
4: 那一会儿让李凯旋去呗。
2: 李凯旋得等我从分局办完手续才能放出来，今天恐怕来不及了，明天吧。
3: 那可不行，行有行规，行走江湖诚信为本，说好今天就得今天，差一分一秒都不行。我们收废品的也是讲信誉的。警察同志，他是在嘲笑我吗？
4: 我没有没有，
5: 我不接受调解。
4: 没有，哎，我去。
3: 你去谁照顾我呀？
4: 那我去，你去收破烂。哎呀，行，这个事儿也跟我有关系，我要是不干点什么，我心里觉得过意不去。我去行吗？
3: 你去。
4: 啊。
3: 行，那你去吧。警察同志，你的笔借我用一下，我得把我所有的废品的价格写下来。你必须严格按照上边执行，一分钱都不能便宜。
4: 哦，好。
3: 哦，对了，
4: 嗯，
3: 你还得帮我喂神雕。
4: 啊？神雕？自己都快养不活了，还养条狗。神雕。神雕，来，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们大明星都来收破烂了，我还不得过来帮帮忙啊。
2: 张嘴。
3: 还是自己来吧，又不是动不了。
2: 哎，你别废话，我妈就在这医院里面，随时都可能进来。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们大明星都来收破烂了，我还不得过来帮帮忙啊。
2: 张嘴。

0: 你替我照顾你，我去吃口饭啊。哎，春儿，哎呦，你这都数几遍了，把钱都给数坏了，还没数清楚啊？
1: 你是不知道那个徐立琴特别斤斤计较，我要是弄错了，他肯定不干。我只是没想到这个收废品能挣这么多钱。
0: 那是，这说明哪行干精了都有出息。你别看我一个修车的啊，这不照样养活半个家？
1: 要不然我怎么看上你呢？
0: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0: 我大哥没被大学录取。
1: 真的？那太好了。这么说我们就不用等四年了。你大哥没考上大学，那他就可以把孩子给认回去了。
0: 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大哥他现在心里不舒服，我就没跟他讲。
1: 也是，他没考上大学嘛，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哎，要不然这样，你不好意思跟你大哥说，我去跟你大哥说。
0: 哎，别，现在还用不着你出马，我先跟我妈商量商量，毕竟认诺诺这个事儿是他做的主。
1: 行，那你抓紧跟李阿姨说，我等你的好消息。
0: 行，你也别太着急哈，你等我大哥的心情平复平复再跟他讲。你说这会儿我要是说，那是不是显得有点太没人情味儿啊？
1: 你这点人情味儿啊，省着点吧，你家还不够。
0: 咦，你别说人情味儿了，后半辈子我人都是你们家的。
1: 哎，你大哥是因为什么没被大学录取啊？
0: 具体原因我还真不知道。

0: 你看着我。我的事儿，是不是你跟别人说了？
1: 他们是追着问我来的，但是我怕麻烦，一句都没说。
0: 如果你没说，为什么大学没有录取我？
1: 大哥，你没考上大学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我想让你知道，不让我上大学，就等于毁了我一辈子。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动的手脚，我一定跟他拼命。
1: 不是我，肯定不是我，大哥，你放心，从今天以后，你所有的事情我全都不知道。我就是不想惹麻烦，所以才想离你们家远一点，没想到越来越麻烦。

0: 你看啊，之前呢，厂子认为那个孩子是你的，所以不让你进厂接班。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沐风上不了大学，那他就可以把孩子认回去，到时候还你一个清白，你还是可以进厂接班呀。
1: 但是去不去接班，我现在还没想好。
0: 去不去接班还需要想啊？啊？
1: 我要去接班，那我大哥怎么办啊？上不了大学，再没工作，那心里肯定是不好过。
0: 穆林，你到底要被他牺牲到什么时候啊？啊？你们俩到底谁是当哥的？沐风他是一个成年人，他就应该跟你一样，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为自己的前途去努力。总不能老是让别人为他牺牲吧？之前你为了能让他上大学，你同意把这个孩子认下来，已经是非常过分了。现在什么意思啊？难不成你还想继续替他养孩子，再把本来属于你的工作也让给他吧？
1: 你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况。
0: 你们家的情况我不了解，谁了解啊？你越是迁就他，他就越会赖在你的身上不起来。你之前对我的承诺你不会忘了吧？
1: 怎么可能啊？
0: 那不就成了吗？你赶紧回家跟李阿姨好好商量一下，沐风现在上不了大学那是事实，那就可以让他把孩子给认回去，然后你就进厂接班。只要这两件事办成了，就算是我妈把我们家大门给锁

0: 上了，我也会砸开窗户上你们家当媳妇去。
1: 行，我回去就跟我妈商量。
0: 走吧。
2: 记住了啊。
1: 记住了。
3: 沐风，你来了。
1: 啊，小春那不是惹事儿了吗？我妈让我替她来照看一下病人。
3: 那你现在干什么去？
1: 现在没什么事了，我准备回去了。
3: 哎，我正好有事情要跟你说，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下班了。
2: 首先，我们怀着沉痛，不对，是愧疚的心情，向你道歉。对不起，一鞠躬。
4: 哎，
5: 对不起，
4: 别，
3: 你别说话，我们很认真，很正式。
2: 其次，感谢徐大哥大人有大量，放了我们一马，谢谢徐大哥。二鞠躬。
6: 谢谢
7: 大
6: 哥。
7: 我怎么觉得向遗体告别呢？
2: 你能不能别说话？最后，为了诚挚表达我们的歉意，由李凯旋为徐大哥献上慰问品和抚恤金。
7: 抚恤金？
2: 啊，
8: 抚恤金是给死者的。
2: 啊，那应该叫什么？
8: 赔偿金。
2: 哎呀，反正都一样。三鞠躬。
7: 我怎么觉得越来越像遗体告别了呢？
2: 那你现在原谅我们了吗？
7: 原谅了。我要是再不原谅你的话，那一会儿非把我拉到殡仪馆，把我火化了不可。
1: 我就说吧，徐大哥就是大人有大量。
9: 有，
1: 徐大哥，谢谢啊，你果然大人有大量。那个，等你出狱，
7: 嗯，
1: 不是，等你以后出院，我们大伙儿为你接风洗尘。咱们以后啊，就是兄弟，有什么事儿找我，好使
2: 啊。找你能干啥呀？打架？
1: 我李凯旋又不是流氓。
8: 行了行了，不管怎么样，这也算是一笑泯恩仇了。
9: 对。
1: 什么好消息啊？
3: 我爸呀，同意进厂了。
1: 啊？这么容易就决定了？
3: 那当然了。他是副厂长嘛，他说定了就定了呀。
1: 可是我妈前两天刚去找过张厂长，去求林子的事儿，好像张厂长已经同意林子进厂了。
3: 你妈怎么这样啊？那不是偏心吗？
1: 她也不是偏心，只不过当时她还不知道我没有被录取的事情。
3: 这下可麻烦了。
1: 没什么。本来这个进厂的名额就应该是林子的，我这个当大哥的去抢弟弟的工作，不太合适。
3: 沐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因为私事去求过我爸，就连我自己找工作都没有让他走过一回关系。我这回为了你的事情，下定了好大的决心才跟他张了一回嘴，好不容易他同意了，结果你一点都不领情。
1: 刘洋，你怎么突然间生气了呢？我没有不领情，我怎么会不领情呢？我原以为我考不上大学，面前就是死路一条，是你又给我争取了新的机会，我怎么会心里没有感激呢？只不过 现在张厂长人家已经同意林子进厂了，你说
3: 那还不是因为你妈去求的他，要不然张叔叔他能同意吗？你又不是他什么人。要不你让你妈再去跟张叔叔说说，回头开会的时候我爸再替你说句好话，张叔叔会同意让你进厂的。
1: 这样做好吗？
3: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厂里选人也是要择优录取的，木林进不去那是他自己有问题，你品学兼优又是家里的长子，本来这个接班的机会就应该是给你的呀。
1: 你说的对，我是家里大哥，我需要这份工作，我得为家里挣钱替我妈分忧，我要做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人。
3: 这就对了。
1: 那个韦培上大学的事儿，
3: 你别着急嘛，只要进了厂你还怕没有机会吗？
1: 啊，对，我得先在厂里好好干一段时间，好好表现才行。
3: 以后你经常都能见到副厂长的，怎么表现就看你自己了。
1: 明白，在厂里当一名好职工，在家当一名好女婿。
3: 嘴真甜，那你可要说到做到呀。
1: 啊，
7: 妈，当初我答应认下这个孩子，就是为了成全我大哥上大学这个梦想啊。

0: 说街道的知青办正在给返程的知青解释工作，要不你去试试
1: 进厂接班的指标。
2: 你是想要这个进厂接班的指标？
1: 妈，我是家里的老大，理应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0: 您千万别觉得对不起我，我只是想您知道，我让出来的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为这些经典好好的鼓鼓掌。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
2: 大家拜年，
3: 我们向全国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拜个年，
4: 大家
5: 春节好。
1: 央视春晚是时代的鲜活助教，更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
6: 你就像那一把火，
1: 舞台上一首首熟悉的歌曲穿越时光，仍是耳畔最暖的旋律。一段段脍炙人口的相声小品，用幽默包裹生活智慧，成了几代人共有的欢乐回忆。而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始终是春晚最暖的底色，让人每一次回望都满是温情。
7: 几周儿的祥言
8: 吃包子狗不理，
9: 确确实实是我的，
10: 芝麻干，
11: 错了错了，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我是姜昆，
2: 我是倪萍。
1: 我跟姜昆老师在后台看了这个，很多很熟悉的人，马季老师、赵丽蓉老师，还有好多已经都不在这儿了。哎呀，心里很想他们，因为以往的春节晚会，他们带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欢乐了。我相信今天晚上，他们依然在看着我们，在祝福着我们。想他们，你们想吗？
3: 想。
1: 想啊。
0: 那时候倪萍来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说大家要准备好鼓掌，还要准备一个手绢，因为一会儿他要煽情，就要抹眼泪了。
1: 我就是个性情中人，刚才我在大屏幕上也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这一转眼我怎么这么大岁数呢？刚才我一看，尤本昌老师，还有那个朱锡娟老师，还有李明启老师，你看你们一个个身体那么好，那么健壮，我顿时也有劲儿了。刚才我看孙悦了哈，孙悦你也是一直不变，我记得当时现场的观众都找你签字，我那时候还不行，没有你那么受欢迎，然后我很妒忌。还林依轮你也甭笑，我今天还说了你是怎么回事，长生不变呢？
0: 差点说长生不老。
1: 我不敢说他不老，你就长生不变啊。你都多少年了？
0: 30年。
1: 刚才佟铁心你在那后台上一亮嗓子，我说天哪，这佟铁心嗓子还这么好。
0: 哎，你知道那时候我最爱听的什么歌吗？
1: 啊，打起手鼓唱起歌。
0: 关牧村老师的打起手鼓唱起歌，所有的人都会唱。
1: 30-40年了吧，有没有？这首歌一直经久不衰，这才叫经典。50年。
0: 50年了啊。
1: 了不起。50年啊，
0: 真了不起。一个一个的节目，那就是一个一个的经典，不仅仅那个时候闪着光彩，而且年年都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回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为这些经典好好的鼓掌。

火火的歌谣由张全富作词作曲，林依轮演唱，于1995年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歌曲以篝火、月亮等意象描绘草原夜景，通过轻快的旋律传递情感，驱散阴霾。如今再听，依旧能感受到从春晚蔓延开的喜庆与期盼，让经典旋律在岁月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2014年央视春晚上，王铮亮自弹自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歌曲以柴米油盐、皱纹白发勾勒出岁月轨迹，用深情旋律叩击人心，唤起共鸣。当旋律再次响起，仍能触摸到从春晚漫出的温情与怅惘，让动人歌声在时光里依旧暖心。

0: 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那些年的动画记忆里，黑猫警长的正义身影难忘，眼睛瞪得像铜铃的旋律一响，仿佛又见他侦破案件的机敏。舒克和贝塔驾着飞机坦克，用勇气书写小鼠传奇。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金箍棒挥出的威风与执着，刻进多少童年梦乡。他们曾陪伴无数孩子度过放学后的时光，如今再忆，画面里的热血与纯真，仍是心底那抹最温暖的颜色。
1: 警长，海面发现逃犯一只耳。
2: 老鹰，老鹰，家庭监视，
1: 老鹰明白。

我是飞行员舒克。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

0: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 在广东梅州有句俗话，先有成名，后有成乡。城乡就是梅州最初的名字。南北朝时，成民带领族人从中原迁徙到岭南，成为梅州最早的客家先民。他们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当地有一对兄弟十分懒散，因为平日疏于对庄稼的管理，到了收获季节收成很差。临近年关，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民。
2: 两兄弟一商量说，哎呀，死竹子不怕滚水烫啊，我们去找这个成民吧，要钱要吃的了。
1: 成民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承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几天后，二人如约赶到成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2: 成民呢，没有给他们钱财，就带他到周围他的干地啊，说你先到我干地看一看吧。死果累累，成民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抢救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饮食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饮食的困难啊。
1: 成民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犁送给兄弟俩，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两人明白了成民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那以后，他们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成民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犁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成犁。
2: 春天老早才有时有灶，这么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恳恳既劳动，才能够有时有穿。
1: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渐丰，成民又兴办私学教化乡民。曾经地级民贫、礼乐不兴之地，逐渐成为岭南文化之乡。成民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并与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

0: 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 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

0: 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0: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2: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运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3: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4: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

0: 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

0: 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0: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2: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0: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3: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0: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6: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5: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1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 4.5 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 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彬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彬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江苏南部，有一座城市因地处古丽水之北而命名，这里是溧阳，一座在江南烟雨中沉淀了2000多年光阴的小城。如今这里的山水依旧，天目湖的水泡出了品质上乘的白茶，南山竹海的风吹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屋檐。但今天这座小城让人记住的不单只是茶叶和竹子，还有电池。目前中国每生产10块动力电池，就有1块来自溧阳。

0: 2026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牵头，中科海纳团队参与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能源》。团队成功开发出一种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可聚合不燃电解质，这也是全球首次在安石级钠离子电池中实现热失控的彻底阻断。
1: 我们这个注液的话，还是需要你严格控制注液量，精度需要控制到正负0.1克。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一道工序呢，就是我们钠离子电池的注液工序。那么这次我们加入的电解液叫做可聚合不燃电解质，我们叫 PNE。那么它的加入主要是解决我们传统电池在极端情况下发生热失控。PNE 电解质加入到我们这个电解液里面之后，它在高温下会发生原位聚合，聚合成一道相当于防火墙，它会阻隔我们电池正极和负极直接接触发生短路，就是从本质上解决了电池的这个安全问题。
0: 可聚合

0: 和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打破了阻燃电解液等于安全的传统认知，跳出单一防线，构建了热稳定性、界面稳定性、物理隔离三位一体的智能安全防护体系。当电池温度异常升高至150摄氏度以上时，电解质会自动从液态固化为致密屏障，彻底切断热失控的传播路径。
1: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热失控实验，现在两颗电池呢是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防爆箱里面，那现在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对它进行持续加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素材仪里面，它现在的温度是已经达到了230摄氏度左右。那么加入了 PNE 电解质的这个电池，我们现在的状态跟初始放进去状态是一致的。没有添加这个 PNE 电解质的电池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冒烟。
0: 值得一提的是，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并没有牺牲钠电池本身的高性能表现，依旧兼具极好的宽温性能和耐高压稳定性。这意味着加入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钠离子电池不仅烧不着，更冻不坏。
2: 我们现在在做的测试是这个钠离子电池在低温下的这个放电能力的测试。从这个放电取样，我们一看可以看出，钠离子电池在-40度这样一个低温环境下，还可以放出来将近90%的电量。那这个也是目前我们测到的钠离子电池最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这表明就是钠离子电池在这个寒冷的这种环境里面，有非常的耐寒的特性。
0: 耐低温是钠电池优于锂电池的显著优势之一。而科学家们之所以将目光投向钠电池的研发，根源在于锂资源的不可控。中国超过70%的锂资源依赖进口，供应链存在极大风险。尤其是在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期间，碳酸锂价格从每吨5万元暴涨至近47万元。剧烈的价格波动暴露出锂资源的脆弱性，也让寻求替代方案变得迫在眉睫。
2: 那我们做钠电池最早可以追到2011年，当时成立学院院士，然后也是看到这样一个锂资源的这样一个稀缺性，就预判了锂资源可能会成为这个发展锂电池的一个限制。所以呢，当时我们的这个创始人胡永生胡老师回到物理所之后呢，就开始研究钠离子电池这样一个方向。钠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获取也比较容易，储量也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这个是它的这个资源本身带来的特点。那对于我们研发来说的话，钠电有一个比较天然的好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借鉴这个锂电过去这个产业链的优势，很多的这个设计包括工艺的开发都是沿着锂电做的。但实际上我们做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如果完全沿着锂电的思路做的话，其实很难做好一块钠离子电池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发过程中，我们就相当于是追本溯源，在这个设计端又重新对这个整个材料体系按照这个钠电的开发自己的逻辑进行了标定，重新进行了这样一个设计，整个的这个产品出来之后才得到了一个就是说能够发挥钠电特性的然后稳定的一个钠离子电池产品。
0: 从2011年开始，中科海钠团队率先锚定钠离子电池这一前沿方向，开启了一场长达15年的技术深耕。从基础材料攻关到电芯体系设计，再到系统集成与应用落地，团队逐步打通了钠电池产业化的全链条。目前团队已经成功研发出充分发挥钠电池核心优势的储能设施、电动汽车，尤其是适配北方高寒地区的重卡汽车，为高寒地区的矿区、港口、物流干线等场景提供了真正清洁且可靠的绿色运力。
2: 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耐寒，还有就是快充优势，因为它使用了硬碳的材料，所以呢它的充电的性能是非常优异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这个电池产品层面可以做到 5C 充电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并且 5C 充电的情况下对电池的循环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就是衰减。
0: 目前中科海纳已经建成万吨级正负极材料生产线和几瓦时级电芯生产线，正式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

0: 从应用端来看，钠电与锂电各有侧重，未来将形成优势互补、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而在解决电池安全性这条赛道上，溧阳的另一家企业同样在加速布局。与中科海钠从原材料端重构钠电体系不同，蓝固新能源则专攻电解质材料的自主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致力于为锂离子和钠离子电池提供从液态到固态的完整电解质解决方案。
1: 这个是一个实验电池，硫化物基全固态电池。这个电池跟传统的电解液的电池的比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安全性能。我现在来做一个剪切实验，我把这个电池来剪开，能看到这里面没有电解液漏出来，电池能正常工作。像电解液电池一剪开的话，电解液流出来就非常容易起火，固态电池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0: 让电池燃烧不起来是蓝固新能源一直以来研究的方向。传统电池之所以频频发生热失控事故，根源在于有机电解液的可燃性。一旦电池内部短路或过充，温度升高便可能引燃电解液，导致爆燃。而蓝固新能源从创立之初就将矛头直指这一痛点，选择了一条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技术路径，用不可燃的固态电解质逐步替代易燃的液态电解液。
2: 固态的优势主要是两方面嘛，第一个是能量密度高，第二个就是它整个安全性会有大幅的提升，这是相对于液态电池来讲的两个明显的优势。它的劣势就是它的整个成本会高一些，因为现在它完全没有产业化。第二个就是它整个的加工技术还是在一个突破期。我们现在做的是氧化物的固态电池，目前已经成熟了，而且是已经产业化量产了。硫化物电池我们还是处在一个中试的一个研发阶段，目前也配合头部的几个企业在做一些创新性的一些研发，包括一些中型的验证。
0: 目前固态电池正走出实验室，加速驶入产业化的快车道，形成了固液混合先行、全固态稳步推进的节奏。2026年5月，一条年产万吨级的氧化物固态电解质产线在溧阳正式投入量产，这不仅是数字的跃升，更是一次产业能力的质变，标志着中国固态电池核心材料首次迈入万吨级规模化制造的新阶段。
2: 目前储能电池的细分领域非常多，产品也多式多样，那么这个对我们在技术上面来说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引领新型电解质材料的产业化，那么在溧阳这个地方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溧阳的新能源产业链是比较齐全的，它的配套企业包括它的科研创新平台都是非常完备的，它还有丰富的人才资源，这个样为企业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优势。
0: 5年的时间，蓝固新能源完成了从实验室客级样品到万吨级产能的经验一跃，每一步都是对从技术到产品这道产业难题的硬核作答。而在溧阳高新区，动力电池产业的棋局已然铺开，上下游超百家企业汇聚于此，从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到电池包、结构件、锂电装备等，产业链完整度高达97%，真正做到了产业园即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隔壁楼。2025年，溧阳动力电池产量近150吉瓦时，占全国总量12%，规模稳居中国县域第一。在溧阳高新区，产业的发展似乎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电。从动力电池的智能制造到固态电解质的材料突破，溧阳正在逐步成为能源储存与输出的前沿阵地。而电的流动还需要另一条生命线——传输。在距离蓝固新能源不远处，一栋超高的建筑在高新区格外显眼。这里的工程师们用将近30年的时间，将延长电缆使用寿命做到了极致。
3: 这根电缆呢是我们刚刚研发的一款新品啊，也就是80年寿命的这个合集电缆。我们现在做的实验是模拟核电站这个发生事故以后电缆浸没在水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刚才放进老花箱的这个小罐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模拟浸没的一个加速装置。我们这根电缆要在这个加速浸没这个装置里面，要在107度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啊，要在307天的一个老化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等效的一个加速老化，保证这个电缆能够满足这个预期的功能。
0: 将电缆的使用寿命从60年延长到80年，上上的工程师们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2025年12月，上上电缆研发的核电站80年寿期核安全级电缆成功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新产品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品成功突破了长寿命保障、耐强辐照、耐高温高压等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更为中国核电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与安全发展注入了关键动能。
3: 那么核电站里面用的电缆呢，因为考虑到核电站的这个使用的工况就是空间比较狭窄，那么电缆呢，这个为了尽量减少这个辐射的这个空间，所以好多电缆都是埋在地底下，或者是穿在那个墙里面，一旦安装辐射完以后呢，这些电缆中途是很难再把它拆离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就要求电缆跟核电站的寿命要同步，它还要有一个耐这个事故工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谓耐事故工况呢，这个事故呢就是在核电站发生事故的这个情形下。这个电缆要能够经受住这个高温高压以及这个高辐射的这个多重这个考验，事故发生以后在1个月或者在2个月之间还要能够正常的工作。
0: 正是这种与核电站同寿命乃事故工况的严苛要求，决定了核集电缆极高的技术门槛。上上电缆与核电缆的故事要追溯到15年前，当时中国三代核电 AP1000 依托项目壳内电缆的原中标方突然宣布起标，这种被称为核电站心脏血管的壳内电缆一旦断供，整个项目将陷入停滞。而当时在中国并没有企业涉足过核电缆领域，接过这个烫手山芋的正是上上电缆。
3: 我们当时也犹豫的当时也因为这个项目太重要了，如果不能按时供货的话，可能会给我们这个三代核电的这个建设进程这个造成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呢也就是不太敢接。但是呢这个国外的不供，国内当时是我们唯一一家这个最具备条件的这个电缆企业，如果说我们都不能这个承接这项任务的话，那国内可能就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当时来讲的话定性为这是我们上上的一号工程所有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工作都为这个壳内电缆的这个研发这个让路优先这个安排这个AP1000 的这个电缆的这个研发。
0: 当时 AP1000 壳内电缆在国内尚属空白，没有任何企业具备相关技术，摆在上上电缆面前的困难非常具体，材料没有现成的配方，工艺没有成熟的路径，试验标准全部参照国外。但上上电缆的工程师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从材料配方入手，与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攻关，逐一验证绝缘和护套材料的耐辐射、耐老化性能，同时自主设计制造工艺装备，反复试制、反复测试，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3: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攻克的难关也是非常多，就制造工艺这块实际上也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包括那个性能的这个验证这块呢实际上这个来来回回的这个工艺确认这个性能的摸底验证这块的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当时这个项目的副总工程师王松明那段时间特别劳累，后来把之前的那个旧病给弄得复发了， 所以后面呢也导致我们这个项目还

0: 因为最终这个研发成功的时候，我们王总就当时生命就牺牲掉了。所以这块呢，我应该说我们在 AP 间的开发上，这个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重的。
1: 2014年 ，AP1000 鞘内电缆成功通过国际鉴定，这条攻克了无数工艺难关的生产线，为三代核电站装上了中国制造电缆。而核缆之外，另一场硬仗早已铺开。2018年，浙江舟山500千伏跨海联网工程遇阻，上上超高压实验室再次接下挑战，完成了国内首次1000千伏公频闪落试验，成为唯一能承担该项试验的机构。2024年，上上自主研发的750千伏特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一次性通过鉴定，将全球电压等级记录推至新高。
2: 这是我们高压电缆的一个试验大厅。我们目前电力电缆行业里面分为100千伏、220千伏跟500千伏这样一个产品。2024年11月份，我们通过了一个产品技术鉴定，后期也参与了一个行业里面标准制定。因为国际上跟国内的一个电力电缆产品的最高电压等级的标准是达到500千伏。我们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的研发的750千伏、1600平方这样一个产品呢，就是偏小了一点，然后我们做到了3000平方这样一个规格。这个产品的电压等级比较高，然后输送的容量比较大，导体截面也比较大，在一些大型的一些工程项目里面都有应用的一个预期。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产品在武汉高压电缆研究所在做行政试验跟预鉴定试验，预计2020年底我们可以把这个试验全部完成，并且可以投入到一个市场的一个使用。
1: 从核电缆的技术攻坚到特高压电缆的登顶，上上电缆完成的不只是产品迭代，更是一代代工程师用生命与汗水接力的技术长征。2025年，上上电缆产值规模超400亿元，出口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稳居中国线缆行业榜首。这条在溧阳铺就的电力高速，正在为中国能源版图铺设更坚实的底座。溧阳高新区是第一批国家级零碳示范园区，拥有江苏省最大的近零碳智慧园区微电网。园区搭建了源网荷储加冷热协同的能源体系，100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光伏廊道与集中储能构成硬件基础。其中长达500米的发电路作为标志性工程，年发电量高达200万度。而真正让这些硬件发挥效能的，是一张统筹全局的智慧能源网。一场关于管电的试验正在溧阳的零碳园区里悄然运行。
3: 我们打造的创智源微电网呢，主要是做了四大场景，一个是光伏，一个是储能、充电和蓄能蓄热，其实是把我们整个园区的多个用电的户号打造成一个用电户，然后在这个用电的微电网里面，把光伏发的电在整个微电网里面进行使用，然后让企业的整个度电成本从原先的8毛钱一度降低到6毛钱一度，然后降低的幅度达到25%。我们这个园区里面的绿电占比呢，目前达到40%。未来通过我们铺设更多的光伏，让企业达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目的。
1: 零碳场景创新中心里的微电网管控平台，犹如整个园区的能源大脑，实时感知每一条线路的负荷变化，精准调度光伏、储能与电网的协同配合。园区内企业的用能数据在微电网管控平台上实时跳动，精准调度每一度电的去向。
3: 我们这个园区呢，其实是相当于资源比较匮乏的，就是绿电资源比较匮乏的。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进行零碳园区的一个实践，对我们整个叫零碳园区的一个全国推广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因为我们园区里面没有风电的资源，只有光伏的资源，所以我们极致的把光伏铺到每个角落，让整个园区里面的绿电达到最大的一个程度，使我们整个降碳也达到一个极致。我们打造这个微电网呢，其实是结合了溧阳本地的产业的优势，通过两网一中心打造我们的智能运载网和智慧能源网， 打造零碳场景创新中心，把我们溧阳本地产业生产的产品用到我们整个微电网里面，整个场景体系里面。
1: 园区之外，零碳的触角正在向乡村延伸。距创智园十分钟车程的方里村，500多年历史的铜字形水系依旧清澈，而村子的肌理里正悄然嵌入新的绿色基因。依托高新区产业优势，方里村将光伏、储能与物联网技术融入乡村场景。
4: 方里村属于溧阳市昆仑街道，是河美乡村的低碳建设试点村。我们这块光伏长廊是村里的零碳微电网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达到1.1兆瓦，可以基本满足水街商户的用电需求。现在我们村是一个近零碳乡村，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零碳乡村。
1: 零碳理念不仅停留在公共空间，更悄然走进了日常消费场景。方里水街的宁咖啡零碳生活体验馆是一家主打环保理念的零碳生态体验馆。在这里，建筑的能耗由屋顶光伏和储能系统就地平衡，一杯咖啡的碳足迹被精确计量。生活馆还设有低碳生活角，向游客推广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
5: 零咖啡呢，是由宁德时代在方里打造的一个零碳生活体验馆。我们屋顶铺设的这些光伏，它能满足我们整个咖啡店的日常用电的需求。同时的话，我们也是精心打造了整个零碳生活消费场景的展示，还有我们宁德时代锂电池在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上的一些应用。通过这样一间咖啡馆，去传达一种新能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理念。
1: 从一根电缆到一块电池，从输送电到储存电，溧阳的每一次产业跃迁都刻着电的印记。当电池、电缆、绿电三条脉络在此交汇，这座城市便不再只是长三角版图上的地理坐标，它是动力电池之都，也是中国核电缆与新能源版图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极。如今的溧阳驱动的不只是千亿产业，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零碳未来。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
1: 向薛轩举草堂为官行当。
0: 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3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经节，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讲理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圣也。生明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黄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要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
0: 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在山东长岛寻觅斑海豹的踪迹。
1: 看看看，又出来了，等着
2: 啊，他在这儿。
3: 这是好，
2: 你好呀。
1: 哎，今天你看，
2: 小海豹你好呀。
0: 在湖北武峰后河的悬崖峭壁间，一只没有翅膀的红色精灵滑翔至绿意葱葱的山林。
1: 出来了，
2: 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飞走了。
0: 在青海湖畔追寻普氏园林庞大的种群，
2: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4: 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2: 是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5: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7: 欢迎回家。
6: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在轻声低吟，海在扬声唱和。在山海之间的中华大地，有着蓬勃盎然的生机，有着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的相伴。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黄渤海交汇地之一的山东省烟台市长岛。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素有海上仙山之称，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其中有着凭借可爱面庞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1: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0: 每年3月到5月，自辽东湾向黄海回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1: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10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2: 对，
1: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2: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5、6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1: 那他们

0: 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1: 对，它在就在这个周围，
0: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1: 对，它可能去捕食去了。
2: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憩，但是凭靠着长脑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0: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3: 海草，海藻修复。
0: 海草，海藻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3: 我们自主研发了生态藻礁，就是大海里以后，这个礁啊，叫它长海藻，长了海藻以后呢，就有少鱼少虾。少鱼少虾呢，就大鱼大虾。因为这斑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0: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3: 对，将来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就给这个斑海豹吃。
2: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每年3月到5月，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0: 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1: 对，
0: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1: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它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0: 所以它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1: 对，
0: 来分地方的。
1: 是。
2: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岸的结冰区卧冰产崽。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4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0: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它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1: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3: 大黑山是吧？
1: 对，在大黑岛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赶到1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3: 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也没有体力从大连那边游到这儿。
0: 所以怀疑那一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
3: 生
0: 出来的，
3: 在这儿出生的。
1: 对。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种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2: 10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他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0: 这大概10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2: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4: 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0: 它在这儿。
1: 对，
3: 他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1: 对，
0: 他可能对我们也有点好奇。
1: 是好奇，
0: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现在跟我们对视。
4: 小心，
3: 确实的啊。
0: 你好呀。
4: 今天您看，
0: 小海豹你好呀。
1: 他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0: 太快了。
1: 是，
3: 您看他一直围绕我们直转，正常的他就应该吓都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他，不伤害他，所以他不太怕我们人。
1: 对，
2: 王老师介绍，这只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0: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1: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
0: 哇、啊、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1: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啊、它已经是满潮了。嗯，哎，它见到我来也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嗯，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0: 嗯，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1: 他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嗯，哎，有的是哈哈大笑啊，有的还害羞那种、嗯、笑，嗯。
2: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军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0: 我现在看着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1: 这个地方，
0: 我们从看到他到我们上到这个礁，他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1: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吗？它比较暖和，它晒晒它比较舒服。嗯，它这是晒日光浴。
0: 嗯嗯，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1: 对，在一个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它要活动活动它的。嗯，伸伸懒腰。哎，伸懒腰。哎，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它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一次头，要左右看。
0: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他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1: 特别警觉。嗯，
2: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1: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种这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滑，
3: 保护它的皮毛、啊、
1: 哎，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0: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3: 对对对对对，
1: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0: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啊、
1: 对 对, 对，
0: 嗯，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1: 是，
2: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它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0: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3: 哦，是啊。嗯，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5G 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5G 信号呢，都是用了2-3公里、3-4公里，移动公司给我们提供的是在海面可能40-50公里。
0: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3: 轨迹啊、
0: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3: 能达到，
0: 能达到、
3: 对。我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有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0: 摩托可以及时的来驱赶、
3: 驱逐啊，
2: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恩赐。走进湖北五峰后河天门峡，
0: 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2: 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它相见。
0: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5: 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饱览了山海间的自然盛景，我们步履不停，一路行至湖北。在中国著名的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五峰后河保存着起源于1.3亿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6: 远方的家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2: 为了进一步了解后河生灵繁盛的奥秘，我们邀请了湖北省地质局地溪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艾东，与我们一同探究后河独特的地质特点。他带我们首先来到了保护区外的一片巨石滩，当地人称之为五彩石。雨后，这些原本被尘土覆盖的石块变得格外鲜艳，色彩斑斓的岩石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果。跟着艾东工程师，我们一起下到河谷中。
6: 艾老师，我们刚刚下到这个山谷里，我发现这边的岩石石头都非常有特点，大面积红色，中间会有偶尔那么两三层它的这种土色的分层。
7: 这个分层我们专业上叫层理，不同的沉积环境下它表现出来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跟它所含的矿物质成分也有关系。这个历史时期啊，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以百万年纪甚至千万年纪这种。
6: 所以我们每看的那个薄薄的一层，可能这已经
7: 代表那一阶段的
6: 几百万年
7: 的那个沉积的。
6: 那这个红色的石头您能看出来它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沉积环境？
7: 当时相对来说应该是一种比较湿热的环境，然后里面呢含的铁元素比较高，因此看起来就显偏红一点的颜色。在4到5亿年前，咱们这一片都是海洋浅海环境沉积下来形成的这种灰岩。然后这个凹陶纪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生命大爆发，这个里面的化石非常丰富，尤其是震旦角石，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特有的。这个震旦是中国的古称，这是
6: 中国的
7: 古称，
6: 那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吗？
7: 比较明显，应该说比较多，也有特色。
6: 所以它的发现就能代表这个石头大概
7: 在大概4到5亿年前，
6: 因为它
7: 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化石。
2: 岩石是自然界中最坚固最持久的存在之一，它们是时光的见证者，为我们解开后河过去的奥秘。曾经广阔无垠的海洋，如今变成了崇山峻岭，沧海桑田的变迁都藏在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块背后。我们跟着艾东沿着河道继续前进，来到一处更加陡峭高耸的峡谷天门峡。
6: 艾老师，其实这个山谷，两个山谷中间这个部位特别有特点。
7: 对，
6: 而且从我们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7: 对，
6: 就其实它有那个《桃花源记》里面写的“出极峡，才通人”的那个感觉。
7: 是的，这种地貌特质呢，我们在地理上讲啊，叫峡谷地貌。像咱们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微型谷，
6: 有点像三峡。
7: 对，像咱们后河保护区有这么一条峡谷，相对来说，它把自然保护区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给这里面的动植物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外面的人为活动扰动也比较少，因此呢，这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森林公园吧。
2: 艾老师告诉我们，在隧道修通之前，这条河谷就是进出后河的唯一通道。封闭的内部环境为珍稀物种的保存和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客观保障。尤其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河谷的水位捉摸不定，让外来者望而却步。
7: 河流的这个水位的变化的，就是暴。

0: 涨暴露，像咱们这个地方的话，现在看着有水，可能过几天，过个两到三天，咱们这个河谷里面就没水了，
1: 全干了，
0: 全干了。因为咱们这个喀斯特地貌，有的地方底下它会发育那种岩溶管道，就是说这个水啊，平时的时候，在水量不大的时候，它可能从地底下岩溶管道走了。咱们有个很典型的溶洞，这可以看到，这里面还在滴水。实际上，咱们这个溶洞
1: 这里面其实能看到啊，外面
0: 里面可能都是
1: 有一个
0: 通道的，里面有通道的。
1: 但是这块石头就挡着我们的这块石头里面，
0: 对，
1: 我手伸进去其实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有风，
0: 有空，有空间，
1: 有空气的那种，有一是有空间，二是感觉有风吹出来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就我们现在旁边看到的，在流的这条河下面，可能就是无数的
0: 岩溶管道，
1: 岩溶管道的存在。
0: 对对对。
2: 神秘的北纬三十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白鼯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3: 对对对，
1: 这有点滑。
2: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鼯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1: 小心点啊，前面是往下滑的。
2: 对于我们来说，行走在这样险峻的山路中就像一次探险，但对当地的护林员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巡护日常。我们向着红白鼯鼠的家继续前行，到了河道的尽头，两侧的山坡坡度超过60度。王野青告诉我们，红斑鼯鼠的家就在山顶，想要上去只有依靠手边的树。
1: 其实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像这样比较粗壮的树是我们最好能拿来能当抓手的选择，像这种藤蔓植物就一定不要去抓，因为它很容易就被抓断了，它的根系也不发达，本来可能已经枯死了，被你一抓的话就很容易人就跟着一起滚下去了。
2: 由于坡度很陡，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1: 王站长刚刚已经带我们到达了鼯鼠的家的所在地了，正前方就能看到那个树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个树洞，那个树洞我这看起来有30厘米大，
4: 差不多。
1: 是什么时候就发现这有一个树洞了？
4: 就是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老人说，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树洞，就发现有红白鼯鼠住在里面，至少60-70年。
1: 所以一只红白鼯鼠的寿命，
4: 它的寿命应该是8-10年，
1: 8-10年，那至少有7-8代红白鼯鼠都生活在这个树洞里面。
2: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白鼯鼠的日常生活，王野青说，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红外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4: 就是那个果子狸，它会在哺乳期来侵占它的那个这个树洞，养小孩的那个，那这个时期它就进到这个树洞里面去，感觉到这个树洞会很安全，里面很温馨吧。然后他们能换着在里面住。
1: 果子狸的哺乳期带着果子狸的幼崽，然后到这个树洞就把红白鼯鼠赶走了。
4: 对，
1: 他们是有进行一些打斗吗？还是怎么样占的红白鼯鼠的家？
4: 我们也没有看到它打斗。
1: 那红白鼯鼠的哺乳期的时间跟果子狸时间，
4: 他们应该是岔开的。我们也是在逐步找他们的规律。
1: 那现在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在占用这个洞吗？
4: 现在看不到，等一下我们用挠痒痒的方法看它能不能出来，我们
1: 再观察。
4: 把那个树挠一下痒痒。
2: 王叶青所说的挠痒痒是通过轻轻敲打树干产生震动，引起树中的动物或鸟类做出反应，这是野外科考常用的一种方式。
4: 我开始挠了。
1: 好，看王站长好像捡了一个石块， 哦，轻轻的在敲这个树干，马上答案揭晓的时刻要到了，看看现在在里面住的究竟是果子狸还是红白乌鼠。
4: 你们看到它出来没有？
1: 还没有，还没有动静。那这么看的话，可能不管是果子狸还是红白乌鼠都没在家。
2: 王野青持续挠了很久，但非常不凑巧，无论红白乌鼠还是果子狸都没有出现。
4: 可能已经到别墅别个地方，或者是觅食去了，
1: 但可能已经出去了。
4: 哎，对，它也不会走远，它大约的活动范围就在一公里范围内。
1: 它大概几点钟会回来？
4: 它是晚上活动，吃饱以后它就会回来。
1: 所以今天天色一直比较暗，所以可能它是离开比较早。
4: 对对。
2: 离开红白乌鼠的树洞，我们继续前行。保护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除了树洞，山洞也是红白乌鼠安家的另一选择。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缓慢爬升。
1: 有一只大蚂蟥，其实它身上的这个保护色真的就跟叶子这种枯叶完全一致，就人经过的时候不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到它。呀，我鞋上也有一个。在山里走真是一不注意脚上就会被沾上这样的蚂蟥，但是这
5: 我没
1: 得
5: 蚂蟥，我没把蚂蟥
1: 吸上血，我赶紧把它摘掉。
2: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处处隐藏着危机。继续前行，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左右，终于抵达了半山腰的位置。
1: 从后面森林里面爬上来，视线呢现在已经跟刚刚看到的那些树冠基本上齐平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右手边看，基本上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位置了。您平常是都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5: 我们平时都是看风向。
1: 看风向？您的风向放在哪儿？
5: 放就是这放的风向。
1: 哦，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您的风向，后面。
5: 对，就是西边一个星期要来看一次，就是三两天要来看一次。把风向一扛，扛到它就是有那种香味，它风子才来。
1: 哦，每周来检查两三次。那您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附近看到红白乌鼠？
5: 都看到的，就是那个。
1: 大概在哪个位置？
5: 就是那个山洞里呢。
1: 一个基本上是垂直的这个峭壁上。
2: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行抢官就有了发现。
5: 对啊，这全部是它的粪便的。
1: 哎，有能看到它的粪便了。
5: 这到处都是的。
1: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它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2: 红白乌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乌鼠的家就在这里。
1: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5: 别急。我爬起来好多回的。
2: 为了确定红白乌鼠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五米高的崖洞。
5: 没在家。
1: 啊？到门口了，都到乌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5: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2: 又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乌鼠在家。
5: 这个地方好深，那个呢，上面的应该都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
1: 哦，一上一下两个是挨在一起。
5: 不如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那就是个双洞。
1: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5: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分它的粪便。
1: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5: 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
1: 哦。
5: 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1: 白天的时候叫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
5: 外面，它的头把个头露出来。
1: 哦，
2: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守洞待食。
1: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5: 对对，有机会肯定，有机会它还会出来。它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是在一般的睡觉。白天
1: 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5: 它主要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1: 都是晚上出去。
4: 出来
5: 看到头了。
1: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5: 对，
1: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2: 这只小乌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他的清梦，他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1: 哇，突然就展示了一下，他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他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他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2: 虽然小乌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1: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无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2: 在青海湖畔追寻普氏园林庞大的种群，
1: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2: 他们奔跑跳跃，
6: 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7: 是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郦道元在《水晶柱》中这样描绘青海湖：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湖泊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烟波浩渺，生机盎然。
1: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了美丽的青海湖畔，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2: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万千孑遗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1: 那蔡老师，麻烦您先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关于普氏园林的一个概况吧。哦，
9: 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1: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9: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2: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林在草原上悠闲的觅食， 普氏园林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林、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展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青海湖周围普氏园林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700余只。
1: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9: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1: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氏园林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9: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氏园林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氏园林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1: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他们之间会相互影响吗？
9: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普氏园林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普氏园林又过来了，
1: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9: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2: 长期同域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普氏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
1: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大概也就十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9: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去年的雌性的亚成体。
1: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9: 对，
1: 今年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9: 普氏园林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1: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9: 对，
1: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9: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2: 继续车行五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振元告诉我们，普氏园林与藏羚羊、藏园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园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普氏园林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普氏园林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1: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普氏园林。
9: 对，
1: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百只了吧。
9: 可能都不止，
1: 不止，
9: 有个三四百只。
1: 三四百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普氏园林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9: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9: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入湖口的区域了。
2: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普氏园林在悠闲的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普氏园林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普氏园林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1: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普氏园林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9: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1: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9: 这是它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它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1: 我看他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9: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1: 他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9: 是的，
1: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9: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普氏园林，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2: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普氏园林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随着普氏园林大群渐渐走远，摄制组将继续走进青海湖，聆听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南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湖周边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7: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1: 看一下，看一下。哦，
7: 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1: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7: 对，
1: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7: 嗯。
1: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7: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2: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已经在这里工作20多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1: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7: 现在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1: 离我们最近的，
7: 对，
1: 这有一
7: 十来只呗。
1: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7: 它有50多只吧。
1: 50多只
7: 啊，
1: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7: 基本上差不多50多只吧。
1: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7: 我看得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不是有两杠吧。赤马鸭它是黄色的吧，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1: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7: 特征。
2: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麻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在此繁衍栖息。
1: 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3只，2只大鸟，1只幼鸟。
7: 哎，对，还有1只幼鸟，他们是一家子。
1: 哦，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7: 发黄的，
1: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
7: 了，差不多
1: 的，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2: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颈鹤栖息的神秘湿地。
1: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4: 纳人湿地。
1: 纳人湿地。
2: 刚刚抵达纳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颈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1: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颈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4: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它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1: 天敌特别少。
4: 对，天敌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2只都被吃了。
1: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颈鹤的幸福家园了。
4: 对，
2: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颈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4: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颈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1: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4: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2: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6: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2: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火，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过去两天，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5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在也门境内迅速推进，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同时对沙特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分析人士指出，面对胡塞武装的步步紧逼，沙特阿拉伯的选择极为有限，所有选项都代价高昂。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的要求始终明确，结束沙特通过交通和经济封锁来孤立其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的做法。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阿米尔表示，他们将继续施压沙特，直到打破沙特12年来不公正的强制封锁，这表明他们打算让局势进一步升级。分析人士认为，沙特在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中并没有太多选择。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访问学者比安科说，局势升级是一个选项，但代价沉重，如果沙特真的试图全力投入，可能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更麻烦的是，全面战争还可能把伊朗拖进来。与此同时，美国不太可能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干预。比安科说，特朗普在这个政治时刻不会强化在该地区的承诺。一位消息人士称，沙特王储近日与特朗普2次通话，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对于沙特来说，另一条路径是试图为冲突找到政治出路，但这一选项现在可能为时已晚。比安科说，过去几个月，沙特一直保持战略耐心，反复警告和谴责胡塞武装及伊朗，但毫无效果。沙特已用尽政治解决方案，目前即便与胡塞武装达成协议，代价也会很大。分析人士认为，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支持下，也门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预计未来几天内甚至几小时内将显著加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升级局势，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沙特

0: 特可能将不得不开战。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说，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韩国国防部14号通报，韩美将于16号至18号在釜山举行第29次韩美综合防务协商机制会议。由于美国持续要求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题的讨论备受关注。
0: 据韩国国防部通报，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室长金洪哲和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勒穆尔将分别率团与会，两国国防外交部门的主要官员也将出席会议。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将在会上就韩国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联合防卫态势、造船合作等同盟安全相关事宜进行广泛讨论。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议题是此次会议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自今年初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后不久，就持续要求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近期正加紧研究相关方案，上周曾派遣实地调查团前往阿联酋考察中东军事基地和港口，并了解当地后勤保障条件及行动环境。据了解，美方希望韩国在11月中期选举前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但韩国政府目前仍表示尚未就派兵做出决定。韩联社报道，韩方对派兵保持谨慎态度，但另一方面正酝酿军事武器名单，为决定派兵之后立刻调遣相关武器做准备。据悉，海上巡逻机、爆炸物处理组、无人扫雷排雷设备等被列入名单。韩媒报道称，一些分析师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视为韩美联盟的另一个拐点。眼下，韩国在民用核开发、战时指挥权移交等方面有求于美国。另据路透社报道，2025年韩国 61% 的原油进口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1: 13号，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西北部击中多个目标，地点都靠近波兰边界。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界。
0: 据报道，俄军13号凌晨对乌克兰西部发动了猛烈空袭，乌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袭，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卡车起火。亚戈金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 E373 号干线公路，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两公里的一列开往波兰华沙的客运列车，这是俄军连续第二天对乌铁路设施发动袭击。由于列车乘务人员提前收到空袭预警，未造成人员伤亡。据报道，在袭击发生前不久，一列载有欧洲多国安全顾问及前领导人的列车刚刚经过该路段，其中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帖回应此次边境遇袭事件，称俄罗斯部队正直接叩响欧盟与北约的大门。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与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及安全机构负责人会晤，讨论日益加剧的威胁。图斯克表示，波兰此前已获悉俄罗斯的袭击计划，他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2: Eskalacja ze strony działań Federacji Rosyjskiej coraz staje się faktem, a jej przykłady są coraz bliżej naszej granicy. mieliśmy informacje i własne, i dzięki naszym służbom, ale także od służb sojuszniczych, także w ostatnich dniach bezpośrednio do mnie skierowane o możliwej postępującej eskalacji. Jak wiecie, atak czy próba sparaliżowania przejść granicznych. Informacje i własne, i dzięki naszym służbom, ale także od służb sojuszniczych, także w ostatnich dniach bezpośrednio do mnie skierowane o możliwej postępującej

0: 兰、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边境进行的输送。
1: 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正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
0: 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将开始与欧盟就建立独特的联盟进行磋商。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届时他将访问法国和英国。据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此外，围绕加拿大公民免签赴欧盟居留、务工等议题，卡尼定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交流。近来，加拿大和美国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加拿大开始积极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并正在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以欧盟和加拿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不过，围绕加拿大与欧盟抱团前景，各方持谨慎乐观态度，指出从加欧落实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过往经验来看，任何深化双边关系的措施都可能遭遇重重阻碍。这一协定自2017年临时生效以来，在欧盟内部遭遇强劲阻力，目前仍有多个欧盟成员国尚未批准这份协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重磅报告，建议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采取不介入态度，并撤出驻台训练人员。报告一出，引发岛内强烈关注。岛内分析人士认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力不从心，弃台论正台面化，台湾终将沦为美国的弃子。
0: 9月10号，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所谓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主张美国把亚太军事重心从所谓第一岛链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同盟承诺。报告指出，美国在亚洲核心利益只有两点，保卫本土安全，保障海上贸易航道畅通。为此，美国无需维持庞大的前沿军事存在，更不应拖累自身，陷入过度防务义务。针对台海，报告指出，美国长期的战略模糊风险远大于收益，建议转为不干预政策。台海一旦爆发冲突，美军不介入，同时撤回驻台500名军事训练人员。有分析指出，该智库偏向战略克制，不少骨干已经进入特朗普政府。这份报告也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内部的收缩思潮。
2: 对台海的干预越多，对美国来讲的越不利。这个论述，你要在乎它的原因，是因为它背后会高度的反映了当下的川普政府以及背后金主的想法。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在这个地方面对到当下的解放军，几乎已经没有可比性。那它的战略透，它的军事的透支非常的明显。 那在所有的新的这些呢装备武器上面来讲已经力不从心跟不上来。

0: 报告出炉后，一连数日，赖清德办公室、台湾防务部门没有任何公开回应，只有民进党团对外辩解，智库意见不等于美国政府政策。但岛内舆论认为，美国的弃台论明显已经台面化，
1: 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台湾极可能因此而被当为弃子。美军为了不去刺激中国大陆，所以要撤出这500个美语老师。美国政府只要我们台湾的钱符合美国政客的利益了，嘴巴讲是要支持台湾，真的要派兵的时候，他们反而抽嘴。台湾只是一颗棋子，台湾的生死他们是不会放在心中的。
2: 简单来讲，就是要撤军了，让第一岛链的工作由台湾自行来负责，要放弃台湾一样，我们用天。买美国的武器，结果闹的只是变成中美之间的竞逐的筹码。
0: 事实上，这并非该智库首次提出同类主张，而相似的战略收缩论调近年也并不鲜见。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昆西研究所都曾发表过相关观点，尤其是今年五月，特朗普在谈及涉台问题时，明确做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等新四不表态。最新这份报告是对这一方向的跟进。有评论指出，这进一步折射出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明知明高，妄想依靠外部势力以武谋独，本身就是一场虚妄的美梦。
3: 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在14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4: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5: 郭家坤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6: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3: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中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0: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7: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0: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8: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0: 2025年9月16号，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9: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7: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3: 9月11号至14号，2026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们围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前沿技术突破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共同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在今年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从2027年至2031年，总经费将达到12.5亿元。同时，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启动共建。近日，河北省开学季大型就业服务系列活动在河北外国语学院举行，活动依托正校企三方联动模式，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
10: 此次活动由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主办，吸引200余家优质企业入校揽才，聚焦外贸、跨境电商和涉外服务等重点领域，提供国际贸易、跨境运营、小语种翻译和海外市场营销等岗位，
11: 让我们大四的学生呢，在新学期之初提前走进职场场景，直面市场的需求，这样有利于我们学生把他们的职业规划融入到今后的日常学习中，增加自己的就业砝码。
10: 现场同步举行政、校、企三方对接活动，人社部门、行业龙头企业及高校围绕京津冀涉外产业人才缺口、校企协同育人和订单式培养等开展交流，着力搭建常态化就业服务机制。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0: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另外，八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信贷结构持续优化。14号，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新政正式实施，新政将此前该项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 新政将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0: 部等八部门14号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14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北省第10届农民运动会日前在孝感启幕，在体育中心场内，5300年前的碳化古道点燃圣火，17个市州农民健儿踏歌入场，场外市集同步开张，孝感米酒麻糖、恩施富硒土豆、荆州红湖藕粉、钱江小龙虾等多地好物集中摆上桌，群众赛事聚来的人气变成了土特产的销量，人流把体育中心周边变成了不夜城。眼下正是候鸟迁徙季，近日观鸟爱好者在新疆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记录到大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经专业机构统计，此次观测记录的黑鹳数量达到511只，刷新了国内已知的单地单次黑鹳种群记录。据介绍，近几年喀什市开始利用中水进行生态造林，为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目前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已经成为众多候鸟迁徙的集结地和补给站。
1: 随着赴华旅游的持续升温，更多航空公司开通中英之间的航线，为英国游客赴华旅游提供更多选择，也为深化中英两国交流合作注入新活力。
2: 对于计划前往中国旅游的英国游客来说，更多直飞航线意味着更便捷的出行选择，叠加赴华免签政策，让中国不同地区的旅游资源更加触手可及。
3: So I've traveled to China pre the visa-free agreement, and now obviously last week, and that made it a lot easier. Definitely a tourist opportunities, and my daughter's very keen to go and see the pandas.
2: 中英之间航线网络不断完善。9月6号起，又有航空公司正式开通了厦门至伦敦希斯罗机场的直飞航线，赴华旅游和人员交流的桥梁更加便捷，为中英两国在旅游、经贸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发展带来更多机会。
4: China now is becoming very popular as a destination for tourism as well as business, of course, and we can see that progress places like in Hainan Dao as well, and I think Xiamen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to travel for family holidays. I think that is a great idea to start the travel plans, yes.
1: 13号，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腹地的莫克瓦小镇举办第5届传统烤肉节，共吸引约3万名游客到访。当天活动的重头戏要属铁签烤牛肋排大赛，评委从色泽、口味和火候3方面综合打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沙特

0: 24小时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六省发动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大规模报复，袭击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距曼德海峡近80公里，穆哈易主，影响几何。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正处于高度戒备。特朗普虽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却派上百军事顾问赴沙特支援。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红海局势。13号，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在过去24小时之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用无人机和导弹大规模袭击了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且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释放210名被关押人员。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到底对战局有什么影响？胡塞武装下一个目标还会指向哪里呢？就在此时，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高度戒备，特朗普虽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100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另一方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一边是也门战火快速燃烧，一边是海湾外交博弈持续升温，中东局势还将如何乱中生乱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作为对沙特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还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再度加剧。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同一天，一名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或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而在10号攻占穆哈之后，胡塞武装沿也门海岸迅速南下，11号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2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实施了58次的空袭，而此前的48个小时，沙特对也门呢实施了129次空袭。那杜老师，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袭啊，主要打击的是哪些目标？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效果吗？
2: 按照胡塞武装宣布，过去5天，沙特空军的战斗机，包括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超过300架次，48小时超过129架次，单日最高达到58架次。虽然空袭的频率比较高，轰炸的地点也比较多，但目前看呢，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反差。首先，胡塞的进攻在持续，荷台达包括6个行政区，胡塞正在向西海岸推进，而且按照之前的宣布，在短时间内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而且目前扩展趋势在加速。所以空袭作战行动虽然对地面部队、弹药库包括它所声称的重要设施构成了一定打击，但胡塞整体的攻势并没有得到衰减，也说明呢，空袭作战力度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落差。那第二呢，是胡塞向着更致命的地方推进，因为最近他发布的几个点都跟海峡密切相关，像在荷台达省他发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行动，在穆哈城包括穆哈港也进行了作战行动，祖巴普包括毗邻也进行了行动，也说明呢，离海岸越来越近，而且下一步曼德海峡的危机形势也会越来越严重。面对如此致命的攻击行动，空袭作战的精度和准度存在着较大落差。另外呢，是反击行动在持续，虽然空袭作战对胡塞武装构成一定伤亡，但胡塞宣布无人机、导弹、 正在对沙特南部城市包括重要的空军基地连续攻击，而且按照胡塞武装声称使对手遭遇重大损失。所以目前看呢，空袭的力度包括打击范围持续的时间在增加，但是总体效果相对有限。
0: 那反观胡塞在36小时之内呢，接连的是拿下了穆哈，包括还有毗邻岛。我注意到呢，很多国际媒体呢都反复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名字啊。那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重要的战略意义吗？
2: 这两个位置呢都位于海岸地区。如果从图上看呢，北部就是这个穆哈港，而且距海岸线80公里。如果占据港口，可以利用各种船只在海峡中采取各种行动。如果占据相关重要位置，它的导弹无人机可以在此作为出发阵地，对海峡内狭窄目标进行攻击。另外，中部呢就是祖巴普，因为这个点呢应该是很重要，它是一个这个突出的位置。如果一旦部署雷达系统，部署各种无人机和之前在红海作战的武器装备，通过这个无人艇、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行动，对海峡有一定的威胁效果。另外呢，毗邻岛是在整个航线的中部，13平方公里，而且有土质跑道。如果按照位置区分，它把海峡一分为二，东西各3.2公里。即使不用远程武器，一般的武器装备也可以通过目视发现目标，也可以通过目视进行攻击。所以这个点一旦被攻击以后呢，它基本形成了海岸和海岛组合的方式对海峡进行两个封控。虽然胡塞声我只打沙特船，其他船只可以通过，但是如果战事持续或者是持续发酵，这个攻击效果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如果按照麦德海峡目前对全球12%的贸易和7%的油气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那么通过海岸到岛屿的组合封锁效应会对曼德海峡的航行构成严重影响。
0: 除了拿下几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外呢，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

0: 哈的一所监狱的210名这个被关押人员给释放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这么一个释放囚犯的举措，对胡塞武装来说，它是有相当大的这个象征性意义，或者说也有一定的宣传的这种性质，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囚犯还是胡塞过去的一些成员或者士兵，所以这次胡塞武装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攻势，把自己的成员、自己的这个武装人员释放出来，那么显示了胡塞武装的一种能力，包括他的凝聚力、他的这种向心力，那么这对胡塞武装本身是也是一种士气的鼓舞。其实我们知道，在2015年到2022年，也就是7年的这个也门内战中，实际上也门和沙特方面，包括沙特支持的这个也门的其他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之间，也有过换囚的行为。但是那些换囚的行为，都是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有第三方的协调，有联合国的斡旋，那是很非常费劲的。现在胡塞武装是通过自己的攻势实现了这个释放囚犯，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强势的行动。
0: 嗯，另外据也门政府军公布的一组数据啊，说这次的开战，战火重燃一个月以来呢，也门政府军大概有伤亡2000余人，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死亡了上千人，那么受伤数千人。那么为什么这个也门的这个战火突然就重燃了？接下来还有没有恶化的趋势呢？
1: 这次也门战火看似啊重燃得非常突然，但实际上我觉得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胡塞武装与它的主要的外部的对手沙特，包括内部的对手，也就是沙特支持的这些所谓的反胡塞的力量之间，矛盾并没有解决，谁也没有真正的在2022年停火之后说有一个整体性的停火的协议。那么只有暂时的停火，没有永久的这个和平的安排，所以双方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可能重燃的。那么现在的一个条件就是，沙特作为胡塞的主要对手，他现在受到了多方面的牵制。你比如说，他在伊拉克方向也受到伊拉克实派民兵的攻击；那么在波斯湾方向承受着伊朗方面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在沙特比较脆弱的时候，那就是胡塞武装可能选择出手的一个时机。同时，另一个背景就是美伊战事现在并没有中战。那么美伊之间的战事使得伊朗方面要寻求一些盟友的支持，他会给胡塞武装这样的盟友去提供一定的支持，让胡塞武装在红海搞一些事情。那么同时美国的军力也受到了波斯湾方向战事的牵制，这也使得胡塞在出手在南下的时候他少了一些顾忌。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胡塞这次选择发动南下攻势的时机他也是精心挑选的。那么现在来看，他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控制应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那么未来可能主要的努力的方向可能是巩固对红海这个沿岸的控制，那么不一定要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种攻势。
0: 嗯，本来沙特呢是在干预也门的内战，但是呢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来让自己的领土如何减少被袭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目前呢，沙特东西这个输油管道呢，因为遭到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多架无人机的袭击呢，被迫关闭了。而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发出了威胁，如果局势再进一步升级的话呢，将会对也门，将对沙特境内的这个纵深的目标进行这个更大规模的打击。目前这个胡塞武装可谓是这个势如破竹啊，这个高歌猛进。您觉得接下来胡塞武装还会确定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呢？
2: 如果下一步沙特持续强化空中打击行动，特别是联合美国对胡塞进行各种军事干预，胡塞有可能多个选项。首先呢是打击南部的空军基地，那目前哈里德基地是主要攻击目标，这里停放着大量的 F-15 战斗机，都是美制先进武器装备。另外塔伊夫空军基地有可能也会成为主要攻击目标。如果这些点位都遭到无人机与导弹的袭击，空袭力度有可能会下降。你想保障条件，包括各种飞行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前线的空袭效果会遭到明显的削弱。第二呢，有可能打击油气设施。目前盐布港是红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果这个点位遭到袭击，无人机导弹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损害。因为这个港口面积很大，开放暴露，各种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对导弹、无人机毁伤效果相对有限，再加上易燃易爆，所以攻击效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另外呢，像集赞包括其他的炼油厂、炼油设施也会成为打击重点。一旦港口被攻击，油管被切断，油气设施遭到攻击，炼油设施遭到损毁，那么能源行业有可能会遭到重创。第三步有可能打击西部城市，你像集

0: 打，包括这个利雅得之前也打过，现在如果使用2000公里左右的导弹，通过机动发射对这些点位也能构成重要威胁。所以按照目前胡塞武装之前在加沙导弹袭击行动，包括对沙特的多轮攻击行动，它的导弹无人机无论是航程射程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沙特核心重要点位构成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1: 与此同时呢，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呢高度戒备，特朗普呢虽然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百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那么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目前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应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近日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并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不过，美方拒绝直接介入冲突，但愿意提供情报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已向沙特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有分析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而随着沙特与阿联酋矛盾激化，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力量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沙特加强对也门政府及地方军事力量的整合，部分原先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力量逐渐进入沙特主导的安全体系，这使得胡塞武装压力大增，希望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
1: 沙特王储呢两次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国能够对胡塞武装进行直接打击，都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只愿意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包括派出了上百名这个军事人员的进行这样一个支持。那么情报支持包括这种军事顾问与美国直接下场参与这种打击到底有什么区别？
3: 那这两者肯定是有一些战术上的具体的区别的。首先打击的力度上，这两种方式会有明显的区别。如果美国直接下场，那美国如果下了决心，它是可以投入大量的这种空军资源来对胡塞进行空袭的，包括它从本土都可以起飞这个重型的轰炸机，那么可以对胡塞武装造成更严重的这种损失。而沙特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空军战斗力还是有限的，那么仅仅提供情报支持，那么沙特的空军能不能把这些情报转化成真正的空军战斗力，这是要打上疑问的。因为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也门内战期间，实际上美国一直在给沙特提供给这个沙特提供情报支持，也没有看到这种情报支持就真的提升了沙特的这种攻击能力。所以这点的区别我觉得毫无疑问，但是也要看到就是这个区别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最终的就是美国或者沙特所要看到的结果，那么有可能在最终的结局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是沙特现在可能对付胡塞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打的效果不好，但是美国真的介入了，美国真的去空袭胡塞也不见得能取得什么特别好的效果。2025年3月的时候，实际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一上台不久，那么他就采取了对胡塞的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的空袭，那个强度也是不小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打垮胡塞武装。那么如果美国现在继续参战，继续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能不能改变胡塞武装的这种战略思维，能不能让胡塞武装把这个红海沿岸的地区重新吐出来，能不能说让胡塞武装不要再袭扰红海航运了，这个恐怕都不能做到。所以从一个最终的结局来看，我觉得美国的下不下场可能对这个影响也不是那么大。
1: 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呢，目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高度戒备，并且呢还进行着这种进攻和防御方面的这些训练，是不是说虽然美国呢并不想再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包括刚才秦老师也说了，消耗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样的一种效果，但是如果红海的局势持续的升温甚至到失控的地步，那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受损的话，美国是不是也在为 下场干预再做一些准备？
0: 目前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高度戒备，可能几个原因：第一是防挨打，胡塞武装正在高歌猛进。如果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认为时机恰当，有可能对美国航母发动打击行动。你像之前多轮的新型武器装备，就是在航空母舰上空搞试验。如果借助美国的松懈，包括注意力不集中，有可能遭到伊朗的袭击行动，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打起精神。第二呢，是进行海峡封锁，因为美国对海峡内的油轮攻击行动并没有终止，而且海峡封锁行动的力度现在看呢有所提高。那么下一步，如果舰载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持续在海峡附近进行各种战备训练，封锁的力度、打击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另外，不排除是在伊朗和胡塞同时施加军事压力，有航空母舰，有强大的编队。下一步如果局势失控，不排除美军部分兵力一定程度的会介入作战行动。但目前看，美国在避免，由于之前在红海没打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海上又出现了严重的不利态势，所以这种装样子包括进行战备状态，实际上是警告周边，美国在周边依然有存在。如果美国的利益得到某种形式的触动，美国将进行所谓的自卫行动和攻击行动。所以这次所谓的战备训练，大概是一个常态化，有可能下一步对伊朗和胡塞传达出的动武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定的效果。
1: 另外我注意到你媒体报道说啊，说这一次的也门战火啊，打醒了阿联酋。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战火跟阿联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应该说阿联酋也是这次的也门战局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是沙特支持的也门的武装力量和阿联酋支持的也门的一些派系武装产生了火并，或者说产生了内讧，那么导致双方的实力都有一些损失。那么在半年之后，现在胡塞武装决定要南下，决定要扩展攻势，实际上是占了这个便宜，也就是也门国内反胡塞的力量之间内部出了问题，内部的力量通过火并变得更加弱了，这给了胡塞武装以可乘之机。那么这次胡塞武装南下的攻势，我相信它又会刺激沙特和阿联酋重新去协调怎么在也门去进行反胡塞的行动。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沙特阿联酋的外交大臣已经通话，要协调这个怎么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
1: 与此同时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了。特朗普的重申，伊朗战事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来看短片。
2: 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沙特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称，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实际上可能在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同一天，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1: 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被突然推迟了。那么海湾国家之间到底在进行着怎样的一种博弈？另外呢，没有美国参与的这种地区会议能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吗？
0: 目前看呢，难度很大。首先是半路杀出的胡塞，打乱了传统格局。之前美伊矛盾是主要矛盾，围绕着海峡的关闭包括管理正在进行一系列磋商。那如果出现了两峡联动特别是胡塞武装大规模向海岸地区发动攻击行动，这样曼德海峡的危机又会逐渐上升。所以半路杀出的胡塞把之前的结局包括进程全部打乱。第二呢，是自顾不暇的沙特无力他顾，因为沙特目前无论

0: 是石油管线，包括曼德海峡船只都遭到严密封锁，所以能源出口有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去开会，还有议案提出，现在不会产生任何作用。所以目前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进行小国之间、地区之间的修修补补，对海峡安全、对地区形势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1: 嗯，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呢，是再次强调说，伊朗战事呢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这已经他第二次做这样的一个表态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
2: 确实，特朗普的这些表态里面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把结束战争和中期选举绑定在了一起。那么，我觉得这可能更通行的一个解释就是，这是一种选举招数。那么，现在特朗普的选民其实关切的议题之一就包括这个伊朗战事，那么还是觉得美国这次陷入伊朗战争不是一个件好事，希望尽快的摆脱这么一个麻烦。而特朗普这边包括共和党的诉求，就是在中期选举中能够保住在参院包甚至是众院的这些席位，能够让选民来投共和党的票。所以这里面存在一种交易的可能，就是让选民来投特朗普共和党的票，然后特朗普投之这个报之以礼，就是说我可以按照你们选民的意愿来迅速的结束这场伊朗战争。当然这只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一种逻辑，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美国总统做出的这种竞选前的承诺在竞选后实际上是不能落实的，而现在的基本面美国要退出伊朗战争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沙特整合反胡塞力量、也门内战重启、各方势力暗中博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冷空气影响愈发频繁，早晚凉意明显。我们先来看中国，本周中国大部地区都会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华西地区则是秋雨绵绵。从气温来看，白天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上下，午后甚至会有点炎热，但是昼夜温差会很大，尤其是北方多地的温差都会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需要添衣保暖。在欧洲，冷空气影响欧洲的北部地区，像英国和德国等地，风力会加大，局地阵风将会来到7级左右。明天北欧的雨水也会加强，而后期呢，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南下，法国多地的最高气温也会降至25度左右，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大部地区都会退出高温的行列。最后来关注北美洲，冷空气未来主要是影响到北部地区，那么今天像是五大湖以西这一带会有强降雨出现，而最高气温将会降至不足25度。而在美国更多的地方受到暖高压的控制，暑热明显，多地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5度以上。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2度，呼和浩特晴9到26度，西安晴转多云19到29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晴11到29度，石家庄晴16到29度，合肥阴19到27度，长沙阴转小雨23到32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0到18度，柏林晴10到24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2度，巴黎晴18到32度，日内瓦晴14到29度，维也纳晴12到23度，罗马晴18到29度，雅典多云转阴23到29度，开罗晴22到35度，渥太华晴转阴7到20度，纽约晴15到22度，华盛顿晴转阴15到26度，首尔晴15到27度，东京小雨24到27度，迪拜晴30到38度。
1: 东京审判，汇聚十一国司法力量的世纪裁决，铁证如山，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埋下祸根。80年过去，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守护人类和平与尊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如山铁证，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了日本侵略罪行。无论时间如何流逝，正义裁决不可撼动，历史铁证不容篡改，法理基石不可动摇。80年过去，东京审判仍在回响。1946年3月20日，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上午9时30分，一架中型运输机从上海机场缓缓升空，朝着日本东京的方向飞去。在这架飞机里，绝大多数乘客都是身着军装的美国军官。寥寥数位亚洲面孔中，一位西装革履、佩戴圆框眼镜的中国学者，气质儒雅，风骨凛然，格外醒目。他就是梅汝敖。在此后2年有余的时光里，这位中国法学家将代表40000000中国人民站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直面并审判20世纪30-40年代肆虐亚太、践踏生灵的日本甲级战犯，为无数罹难同胞讨还血债，伸张正义。1931年9月18日，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了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狂妄至极，扬言3个月即可彻底征服中国。国难当头，危亡在即。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疾呼，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自此，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日军铁蹄所至，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收复国土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东北抗日联军等部独立奋战14年，歼灭和牵制大量日伪军。整整14年浴血奋战，中国军民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以上的惨痛代价，无数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存续的希望。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见证历史性一幕。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与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日本投降书全文共8条，他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与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以及日本国支配下任何地带之一切军队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700余万日军奉命放下武器，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称霸亚洲、奴役世界的狂妄野心彻底粉碎。 随即美军第八集团军登陆日本，对其实施军事占领。就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一个多月前，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公告要求战后根除日本军国主义，惩办战争罪犯，消除阻止日本民主趋势之复兴和增强的一切障碍，取消日本的军事工业。根据公告，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了第一号逮捕令，要求立刻逮捕1931年至1945年间所有涉嫌战争罪行的日本罪犯，其中就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人。
1: 日本呢，他那个内阁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但是其中呢非常特殊的呢还是东条，因为东条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组阁以后呢他是首相，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他不仅是首相，一度他把最重要的那些内阁大臣都兼了，到了44年的时候他甚至还一度兼参谋总长。东条呢是在亚太地区全面战争跟美英整个宣战，那是东条内阁的时候，所以东条成为一个跟希特勒跟墨索里尼同样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0: 东京近郊有一座木结构的日式两层楼房，这里就是东条英机的私宅。1945年9月11日下午，全副武装的盟军官兵悄然包围了这里。下午4:20左右，盟军官兵携带盟军总司令签署的逮捕令上门执法。然而面对上门执法的盟军官兵，东条英机躲入书房闭门拒出。突然紧闭的书房内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响，盟军官兵立刻撞开房门，只见东条英机上身穿着白色衬衫，下身穿一条黄军裤，仰躺在书桌前的沙发上，左胸下方的枪伤处血流如注。
2: 东条的自杀并不是个例，当时听闻自己可能会被逮捕而选择自杀的日本的政要或者说是高级的军官，还有当过几次首相的近卫文磨，包括这个陆军大将安南惟几啊，有若干应当被逮捕的战犯嫌疑人都选择了自杀。
0: 经过紧张的抢救后，东条英机转送到

0: 东滨野战医院，军医发现东条英机刺杀的子弹由左胸下方擦心脏外缘而过，要让东条英机用自杀逃避审判就太便宜他了。这个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
1: 都选择了自杀。
0: 经过紧张的抢救后，东条英机转送到横滨野战医院，军医发现东条英机刺杀的子弹。

0: 这个法西斯元凶之一。墨索里尼已经绞死了，希特勒也是自杀死了，剩下这个元凶之一就是邓小平。
1: 或许是天意，亦或许是正义不容他轻易逃脱，东条英机没死。为了防止日本战犯逃脱，驻日盟军的逮捕行动从1945年9月11日开始，从未停止。日本统治集团陷入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而此时还有一个人显得更加焦躁不安，他就是日本裕仁天皇，年号昭和。皇宫外逮捕战犯的警笛声响成一片，而不远处就是东京第一生命大楼，曾经的东京标志性建筑，这时已经成为了驻日盟军总部。从那里散发出的威慑气息让裕仁天皇不寒而栗。盟军抓不抓他，什么时候抓他，同盟国会不会审判他，会不会判处他死刑，这些问题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日本天皇。
0: 明治宪法它第一条就是天皇总揽统治权，这个统治权是包括开战、讲和、组阁、大选，就是几乎是所有一切重大的事情都是由天皇决定。战争后期的时候，在同盟国内部追究天皇的呼声是很高的。
1: 日本投降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裕仁天皇对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强烈要求将其列为战犯进行严惩。于是要不要把裕仁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就成了摆在同盟国和麦克阿瑟面前的一道难题。1945年9月27日，美国驻日使馆突然来了一个头戴大礼帽、身穿礼服的神秘人。此人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要面见麦克阿瑟。这个人正是日本统治者裕仁天皇。在1964年出版的《麦克阿瑟回忆录》里，这样记载了裕仁天皇当时说的话：“我之所以到您这里来，麦克阿瑟将军，是要把我自己交给您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我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做出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这如同负荆请罪般的言语让麦克阿瑟着实吃了一惊。
2: 麦克阿瑟本人他在跟天皇的谈话当中，我们从他的回忆录里面可以感受到他认为天皇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实际上天皇在战争时期他绝对不是一个无权的人，不是一个傀儡，不是一个只听他这个内阁总理的话的人。
1: 这次会见后，日本各大报纸同时刊登了一张相同的照片。照片中麦克阿瑟身材高大，身穿美军制服衬衫，双手叉腰，两腿岔开，而裕仁天皇则是身材瘦小，双腿略显罗圈，在麦克阿瑟身旁毕恭毕敬。80多年前的那场闭门会谈，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究竟谈了些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而事实上，在后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天皇这个议题被同盟国搁置了，这却也给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埋下了隐患。
0: 东京审判它55项诉因当中，它反和平罪它最重要的就是共同谋议、共谋。辩方当时就讲了，我们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共谋，我们相互之间都相互不认识，甚至我们相互之间我们都是敌对的。似乎在局外人觉得这个好像是有道理的。它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抽掉了共谋的一根金线，就是天皇。如果当时追究他责任的话，那这个共谋就没有问题。意见不一，我全是在天皇之下。
1: 长期以来有一种声音为裕仁天皇开脱，日本战时决策出自军部，天皇对侵略战争的发动和日军的种种暴行没有决定权。事实

0: 果真如此吗？2017年，一份手稿的公开，让世人再次关注到裕仁天皇的自供状。
1: 东京审判之前，昭和天皇跟他周围的近臣讲一些暂时的情况。进入的人叫世奇英臣，战后这个人就到了美国去。他1958年去世，在89年，他的太太也去世了。他女儿世奇玛利亚呢，他是完全不懂日文，发现了这个材料，后来拿到日本呢，发现就是昭和天皇自己的自述，很快就出版了，叫《昭和天皇独白录》。从这个独白录里边，那里边可以看到。战争当中所有重大事情实际上都是他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昭和天皇当然有很大的责任。
0: 出于地缘政治以及各方利益博弈等因素，审判天皇的议题被搁置了，但这个消息并未公开，这使得裕仁天皇始终提心吊胆，而更加不安的是他的臣子们。从1945年9月，第一批甲级战犯被逮捕，在3个月的时间里，盟军最高统帅部连续发出4批逮捕令，将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这些战犯有的是在家中被捕的，有的是主动带着铺盖卷来盟军总部自首的。所有被逮捕的日本战犯先是被关押在横滨刑务所，最后全部集中到了东京最大的监狱朝鸭监狱候审。这其中就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918事变主谋板垣征四郎、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枪伤治好后也被关进朝鸭监狱。当东京的战犯们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中国大地上一场为死难同胞追索公道的舆论浪潮早已风起云涌。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就率先发出了严惩日本战犯的强烈呼声。1945年8月14日起，新华日报开始刊登侵华战争祸首日本的战争罪犯，陆续揭露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多名重要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同年11月，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在延安成立，吴玉章担任主任委员。此后不久，调查委员会公布了首批369名日本战犯名单，其中包括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冈村宁次、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等人。审判战犯的呼声愈发高涨。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同时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规定，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以下3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几乎是同一时间，盟军总部向各有关同盟国发出催促函，要求各国尽快派出法官、检察官前往东京工作。国际检察局局长美国人纪南被任命为法庭首席检察官。
2: 二战刚结束，为了及早审判日本战犯，所以就是每个国家先推一位法官、一位检察官组成个法庭，特别要求是参加审理的官员必须精通英美法，而且呢是能熟练的使用英语。最后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公函，向在俊、梅日劳等二人为我国驻远东国际法庭的代表，所以这样就定下来了。
0: 中国检察官团队主要负责搜集日军在华暴行证据，起草起诉书，并在庭审中依分工进行举证、陈词及询问证人。1946年2月7日，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后，立刻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11人战犯名单，

0: 名列第一的战犯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排在第二的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但当时向哲俊并不知道本庄繁已经自杀了。第三个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也在名单之中。在开庭前期的准备阶段，首先要确定日本甲级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面对这个难题，国际检察局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要从日本偷袭珍珠港算起，因为正是这一事件才引发了日本对一系列国家的战争。可如果采纳这一时间点，那就意味着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日军在中国实施的许多暴行都将无法追究，这是中国人民坚决不能接受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起点。还有的观点认为，要从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沈阳算起。
1: 中国政府早在1943年的战争罪行委员会上的会议上，各种的外交场合上都呼吁说，对日本的战争罪行的追究至少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其实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经在东北制造了诸如这个黄姑屯事件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0: 1928年6月4日清晨，日军在黄姑屯炸死了张作霖。要知道，张作霖事实上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北洋政府的国家元首，利用阴谋炸死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不是国家间的战争又是什么？
2: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所以现在我们就觉得中国检察官团队当时是坚持审判日本战犯是从1928年开始算起，是很有必要的。
0: 最终，国际检察局以1928年1月1日作为东京审判的起诉起始时间。审理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确定后，中国检察官团队要在开庭之前提交起诉书。由于日本侵华时间最长，中国检察官成为起诉书的主要起草人，并负责提供相关证据。1946年3月到4月，向哲俊和裘少恒频繁回国，前往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与此同时，济南派出经验丰富的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的调查人员前往中国协助取证，他自己也在向哲俊的陪同下亲赴中国展开调查。他们到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等地调查取证。此外，中国检察组还从日本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并调阅日本战时的媒体报道，讯问已经逮捕的战争嫌犯。1946年4月29日，国际检察局正式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起诉书。这份起诉书最终将28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列为被告。随后，起诉书被送到朝押监狱28名被告手中。这一天，朝押监狱里异乎寻常的寂静。28名日本战犯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们的正式指控，白纸黑字，触目惊心。交织着阴谋与血腥的往事浮现在他们眼前。为让日本战犯得到应有惩罚，中国检察官团队夙兴夜寐，在东京帝国饭店的客房里，他们日夜摘抄、翻译、整理10余年的日本档案，深入 研究英美法律程序，制定应对美日辩护律师的策略，为民族大义据理力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地点设在东京新宿区原日本陆军部大厦。二战期间，这里曾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神经中枢。而接下来，那些曾经趾高气扬的侵略者们将在这里接受审判。1946年5月3日11时左右，庭长韦伯率领全体法官步入法庭。11时2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韦伯主持开庭仪式。此时，看似庄严的法庭，实则暗流涌动。复杂的国际博弈，强势的辩护团队，这场关乎民族血泪与历史公允的审判，注定漫长且艰难。丧钟已经敲响，28名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战犯，会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上演怎样的戏码？中国检察官团队又能否顶住重重压力，用铁证撕开谎言的面纱？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在江苏南部，有一座城市因地处古丽水之北而命名，这里是溧阳，一座在江南烟雨中沉淀了2000多年光阴的小城。如今这里的山水依旧，天目湖的水泡出了品质上乘的白茶，南山竹海的风吹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屋檐。但今天这座小城让人记住的不单只是茶叶和竹子，还有电池。目前中国每生产10块动力电池，就有1块来自溧阳。

0: 2026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牵头，中科海纳团队参与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能源》。团队成功开发出一种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可聚合不燃电解质，这也是全球首次在铵石级钠离子电池中实现热失控的彻底阻断。
1: 我们这个作业的话，还是需要你严格控制作业量，精度需要控制到正负0.1克。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一道工序呢，就是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作业工序。那么这次我们加入的电解液叫做可聚合不燃电解质，我们叫 PNE。那么它的加入主要是解决我们传统电池在极端情况下发生热失控。PNE 电解质加入到我们这个电解液里面之后，它在高温下会发生原位聚合，聚合成一道相当于防火墙，它会阻隔我们电池正极和负极直接接触发生短路，就是从本质上解决了电池的这个安全问题。
0: 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打破了阻燃电解液等于安全的传统认知，跳出单一防线，构建了热稳定性、界面稳定性、物理隔离三位一体的智能安全防护体系。当电池温度异常升高至150摄氏度以上时，电解质会自动从液态固化为致密屏障，彻底切断热失控的传播路径。
1: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热失控实验，现在两颗电池呢是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防爆箱里面，那现在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对它进行持续加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素材仪里面，它现在的温度是已经达到了230摄氏度左右。那么加入了 PNE 电解质的这个电池，我们现在的状态跟初始放进去状态是一致的。没有添加这个 PNE 电解质的电池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冒烟。
0: 值得一提的是，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并没有牺牲钠电池本身的高性能表现，依旧兼具极好的宽温性能和耐高压稳定性。这意味着加入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钠离子电池不仅烧不着，更冻不坏。
2: 我们现在在做的测试是这个钠离子电池在低温下的这个放电能力的测试。从这个放电曲线我们一看，可以看出钠离子电池在-40度这样一个低温环境下还可以放出来将近90%的电量。那这个也是目前我们测到的钠离子电池最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这表明就是钠离电池在这个寒冷的这种环境里面有非常的耐寒的特性。
0: 耐低温是钠电池优于锂电池的显著优势之一，而科学家们之所以将目光投向钠电池的研发，根源在于锂资源的不可控。中国超过70%的锂资源依赖进口，供应链存在极大风险，尤其是在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期间，碳酸锂价格从每吨5万元暴涨至近47万元，剧烈的价格波动暴露出锂资源的脆弱性，也让寻求替代方案变得迫在眉睫。
2: 海纳我们做钠电池最早可以追到2011年，当时成立学院院士，然后也是看到这样一个锂资源的这样一个稀缺性，就预判了锂资源可能会成为这个发展锂电池的一个限制。所以呢，当时我们的这个创始人胡永松胡老师回到物理所之后呢，就开始研究钠离子电池这样一个方向。钠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获取也比较容易，储量也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这个是它的这个资源本身带来的特点。那对于我们研发来说的话，钠电有一个比较天然的好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借鉴这个锂电过去这个产业链的优势，很多的这个设计包括工艺的开发都是沿着锂电做的。但实际上我们做过一段时间了之后发现，如果完全沿着锂电的思路做的话，其实很难做好一块钠离子电池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发过程中，我们就相当于是追本溯源，在这个设计端又重新对这个整个材料体系按照这个钠电的开发自己的逻辑进行了标定，重新进行了这样一个设计，整个的这个产品出来之后才得到了一个就是说能够发挥钠电特性的然后稳定的一个钠离子电池产品。
0: 从2011年开始，中科海纳团队率先锚定钠离子电池这一前沿方向，开启了一场长达15年的技术深耕。从基础材料攻关到电芯体系设计，再到系统集成与应用落地，团队逐步打通了钠电池产业化的全链条。目前，团队已经成功研发出充分发挥钠电池核心优势的储能设施、电动汽车，尤其是适配北方高寒地区的重卡汽车，为高寒地区的矿区、港口、物流干线等场景提供了真正清洁且可靠的绿色运力。
2: 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耐寒，还有就是快充优势，因为它使用了硬碳的材料，所以呢，它的充电的性能是非常优异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这个电池产品层面可以做到 5C 充电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并且 5C 充电的情况下对电池的循环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就是衰减。
0: 目前中科海纳已经建成万吨级正负极材料生产线和几瓦时级电芯生产线，正式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从应用端来看，钠电与锂电各有侧重，未来将形成优势互补、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而在解决电池安全性这条赛道上，溧阳的另一家企业同样在加速布局。与中科海纳从原材料端重构钠电体系不同，蓝固新能源则专攻电解质材料的自主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致力于为锂离子和钠离子电池提供从液态到固态的完整电解质解决方案。
3: 这个是一个实验电池，硫化物基全固态电池。这个电池跟传统的电解液的电池的比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安全性能。我现在来做一个剪切实验，我把这个电池来剪开，能看到这里面没有电解液漏出来，电池能正常工作。像电解液电池一剪开的话，电解液流出来就非常容易起火，固态电池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0: 让电池燃烧不起来是蓝固新能源一直以来研究的方向。传统电池之所以频频发生热失控事故，根源在于有机电解液的可燃性。一旦电池内部短路或过充，温度升高便可能引燃电解液导致爆燃。而蓝固新能源从创立之初就将矛头直指这一痛点，选择了一条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技术路径，用不可燃的固态电解质逐步替代易燃的液态电解液。
4: 固态的优势主要是两方面嘛，第一个是能量密度高，第二个就是它整个安全性会有大幅的提升，这是相对于液态电池来讲的两个明显的优势。它的劣势就是它的整个成本会高一些，因为现在它完全没有产业化。第二个就是它整个的加工技术还是在一个突破期。我们现在做的是氧化物的固态电池，目前已经成熟了，而且是已经产业化量产了。硫化物电池我们还是处在一个中试的一个研发阶段，目前也配合头部的几个企业在做一些创新性的一些研发，包括一些中型的验证。
0: 目前固态电池正走出实验室，加速驶入产业化的快车道，形成了固液混合先行、全固态稳步推进的节奏。2026年5月，一条年产万吨级的氧化物固态电解质产线在溧阳正式投入量产，这不仅是数字的跃升，更是一次产业能力的质变，标志着中国固态电池核心材料首次迈入万吨级规模化制造的新阶段。
4: 目前储能电池的细分领域非常多，产品也多式多样，那么这个对我们在技术上面来说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引领新型电解质材料的产业化，那么在溧阳这个地方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溧阳的新能源产业链是比较齐全的，它的配套企业包括它的科研创新平台都是非常完备的，它还有丰富的人才资源，这个样为企业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优势。
0: 5年的时间，蓝固新能源完成了从实验室客级样品到万吨级产能的经验一跃，每一步都是对从技术到产品这道产业难题的硬核作答。 而在溧阳高新区，动力电池产业的棋局已然铺开，上下游超百家企业汇聚于此，从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到电池包、结构件、锂电装备等，产业链完整度高达97%，真正做到了产业园即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隔壁楼。2025年，溧阳动力电池产量近150吉瓦时，占全国总量12%，规模稳居中国县域第一。在溧阳高新区，产业的发展似乎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电。从动力电池的智能制造到固态电解质的材料突破，溧阳正在逐步成为能源储存与输出的前沿阵地。而电的流动还需要另一条生命线，传输。在距离蓝固新能源不远处，一栋超高的建筑在高新区格外显眼。这里的工程师们用将近30年的时间，将延长电缆使用寿命做到了极致。
5: 这根电缆呢，是我们刚刚研发的一款新品啊，也就是80年寿命的这个核级电缆。我们现在做的实验是模拟核电站这个发生事故以后，电缆浸没在水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刚才放进老花箱的这个小罐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模拟浸没的一个加速装置。我们这根电缆要在这个加速浸没这个装置里面，要在107度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啊，要在307天的一个老化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等效的一个加速老化，保证这个电缆能够满足这个预期的功能。
0: 将电缆的使用寿命从60年延长到80年，上上的工程师们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2025年12月，上上电缆研发的核电站80年寿期核安全级电缆，成功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新产品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品成功突破了长寿命保障、耐强辐照、耐高温高压等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更为中国核电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与安全发展注入了关键动能。
5: 那么核电站里面用的电缆呢，因为考虑到核电站的这个使用的工况就是空间比较狭窄，那么电缆呢，这个为了尽量减少这个辐射的这个空间，所以有好多电缆都是埋在地底下，或者是穿在那个墙里面，一旦安装辐射完以后呢，这些电缆中途是很难再把它拆离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就要求电缆跟核电站的寿命要同步，它还要有一个耐这个事故工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谓耐事故工况呢，这个事故呢，就是在核电站发生事故的这个情形下。这个电缆要能够经受住这个高温高压以及这个高辐射的这个多重这个考验。事故发生以后，在一个月或者在2个月之间，还要能够正常的工作。
0: 正是这种与核电站同寿命、耐事故工况的严苛要求，决定了核级电缆极高的技术门槛。上上电缆与核电缆的故事要追溯到15年前。当时中国三代核电 AP1000 依托项目壳内电缆的原中标方突然宣布

0: 起标。这种被称为核电站心脏血管的鞘内电缆一旦断供，整个项目将陷入停滞。而当时在中国并没有企业涉足过核电缆领域，接过这个烫手山芋的正是上上电缆。
1: 我们当时也犹豫的，当时也因为这个项目太重要了，如果不能按时供货的话，可能会给我们这个三代核电的这个建设进程这个造成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啊，所以我们当时呢也就是不太敢接。但是呢这个国外的不公，国内当时是我们唯一一家这个最具备条件的这个电缆企业，如果说我们都不能这个承接这项任务的话，那国内可能就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当时来讲的话定性为这是我们上上的一号工程啊，所有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工作都为这个鞘内电缆的这个研发啊这个让路啊，优先这个安排这个AP1000的这个电缆的这个研发。
0: 当时 AP1000 鞘内电缆在国内尚属空白，没有任何企业具备相关技术，摆在上上电缆面前的困难非常具体，材料没有现成的配方，工艺没有成熟的路径，试验标准全部参照国外。但上上电缆的工程师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从材料配方入手，与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攻关，逐一验证绝缘和护套材料的耐辐射、耐老化性能，同时自主设计制造工艺装备，反复试制，反复测试，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1: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攻克的难关也是非常多，就制造工艺这一块实际上也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包括那个性能的这个验证这一块呢，实际上这个来来回回的这个工艺确认啊，这个性能的摸底验证啊，这块的工作量非常大。
2: 我们当时这个项目的副总工程师王松明那段时间特别劳累，
1: 后来把之前的那个旧病给弄得复发了，所以后面呢也导致我们这个项目还没最终这个研发成功的时候我们王总就当时生命就牺牲掉了。所以这块呢应该说我们在 AP1000 的开发上这个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重的。
0: 2014年 AP1000 鞘内电缆成功通过国际鉴定，这条攻克了无数工艺难关的生产线为三代核电站装上了中国制造电缆。而核缆之外另一场硬仗早已铺开，2018年浙江舟山500千伏跨海联网工程遇阻，上上超高压实验室再次接下挑战，完成了国内首次1000千伏公频闪落试验，成为唯一能承担该项试验的机构。2024年，上上自主研发的750千伏特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一次性通过鉴定，将全球电压等级记录推至新高。
3: 这是我们高压电缆的一个试验大厅，我们目前电力电缆行业里面分为100千伏、220千伏跟500千伏这样一个产品。2024年11月份，我们通过了一个产品技术鉴定，后期也参与了一个行业里面标准制定，因为国际上跟国内的一个电力电缆产品的最高电压等级的标准是达到500千伏。我们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的研发的750千伏、1600平方这样一个产品呢，就是偏小了一点，然后我们做到了3000平方这样一个规格。这个产品的电压等级比较高，然后输送的容量比较大，导体截面也比较大，在一些大型的一些工程项目里面都有应用的一个预期。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产品在武汉高压电缆研究所在做行政试验跟预鉴定试验，预计2026年底我们可以把这个试验全部完成，并且可以投入到一个市场的一个使用。
0: 从核电缆的技术攻坚到特高压电缆的登顶，上上电缆完成的不只是产品迭代，更是一代代工程师用生命与汗水接力的技术长征。2025年，上上电缆产值规模超400亿元，出口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稳居中国线缆行业榜首。这条在溧阳

0: 旧的电力高速正在为中国能源版图铺设更坚实的底座。溧阳高新区是第一批国家级零碳示范园区，拥有江苏省最大的近零碳智慧园区微电网。园区搭建了源网荷储加冷热协同的能源体系，100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光伏廊道与集中储能构成硬件基础。其中长达500米的发电路作为标志性工程，年发电量高达200万度。而真正让这些硬件发挥效能的，是一张统筹全局的智慧能源网。一场关于管电的试验正在溧阳的零碳园区里悄然运行。
1: 我们打造的创智园微电网呢，主要是做了四大场景，一个是光伏，一个是储能、充电和蓄能蓄热，其实是把我们整个园区的多个用电的户号打造成一个用电户，然后在这个用电的微电网里面把光伏发的电在整个微电网里面进行使用，然后让企业的整个度电成本从原先的8毛钱一度降低到6毛钱一度，然后降低的幅度达到25%。我们整个园区里面的绿电占比呢目前达到40%，未来通过我们铺设更多的光伏，让企业达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目的。
0: 零碳场景创新中心里的微电网管控平台犹如整个园区的能源大脑，实时感知每一条线路的负荷变化，精准调度光伏、储能与电网的协同配合。园区内企业的用能数据在微电网管控平台上实时跳动，精准调度每一度电的去向。
1: 我们这个园区呢，其实是相当于资源比较匮乏的，就是绿电资源比较匮乏的，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进行零碳园区的一个实践，对我们整个叫零碳园区的一个全国推广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因为我们园区里面没有风电的资源，只有光伏的资源，所以我们极致的把光伏铺到每个角落，让整个园区里面的绿电达到最大的一个程度，使我们整个降碳也达到一个极致。我们打造这个微电网呢，其实是结合了溧阳本地的产业的优势，通过两网一中心打造我们的智能运载网和智慧能源网，打造零碳场景创新中心，把我们溧阳本地产业生产的产品用到我们整个微电网里面，整个场景体系里面。
0: 园区之外，零碳的触角正在向乡村延伸。距创智园10分钟车程的方里村，500多年历史的童字形水系依旧清澈，而村子的肌理里正悄然嵌入新的绿色基因。依托高新区产业优势，方里村将光伏、储能与物联网技术融入乡村场景。
2: 方里村属于溧阳市昆仑街道，是河美乡村的低碳建设试点村。我们这块光伏长廊是村里的零碳微电网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达到1.1兆瓦，可以基本满足水街商户的用电需求。现在我们村是一个近零碳乡村，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零碳乡村。
0: 零碳理念不仅停留在公共空间，更悄然走进了日常消费场景。方里水街的宁咖啡零碳生活体验馆是一家主打环保理念的零碳生态体验馆。在这里，建筑的能耗由屋顶光伏和储能系统就地平衡，一杯咖啡的碳足迹被精确计量。生活馆还设有低碳生活角，向游客推广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
3: 零咖啡呢，是由宁德时代在方里打造的一个零碳生活体验馆。我们屋顶铺设的这些光伏，它能满足我们整个咖啡店的日常用电的需求。同时的话，我们也是精心打造了整个零碳生活消费场景的展示，还有我们宁德时代锂电池在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上的一些应用。通过这样一间咖啡馆，去传达一种新能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理念。
0: 从一根电缆到一块电池，从输送电到储存电，溧阳的每一次产业跃迁都刻着电的印记。当电池、电缆、绿电三条脉络在此交汇，这座城市便不再只是长三角版图。

路上的地理坐标，它是动力电池之都，也是中国核电缆与新能源版图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极。如今的溧阳驱动的不只是千亿产业，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零碳未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岛内选情升温，郑丽文提醒国民党不能大意。台军反舰导弹部队被曝有弹无人，由美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呼吁美国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美国学界对涉台政策有哪些反思？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

0: 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游览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县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造势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蒋万安在民调当中领先，但是国民党不能大意。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后援会成立大会，他高度肯定蒋万安在四年任内的表现，但也提醒选举绝对不能大意。他批评民进党攻击蒋万安儿子是没人性没风格的表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前往日本参加后援会活动，被发现穿防弹衣体验运动驿站，引发讨论。沈柏阳自称是做好完全准备，却被认为是在暗示日本并不安全，也引发了与蒋万安之间就安全议题的隔空攻防。
1: 台北很安全，但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0: 除台北外，民进党方面也积极为新北等县市候选人造势。赖清德和蔡英文近日一同参加活动，为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吸引人气。国民党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选人李四川的造势活动，李四川也发表政见吸引选票。
2: 相信侯友宜有坐吃成果的好朋友们，请把你的那一票侯北比侯友宜更会做事的李四川。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局不断追加预算购买武器，其中量产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被曝光将大量增产，但是却因为台军人员不足，导弹被堆积在库房。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2027年将追加预算量产232枚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却因滨海作战指挥部人员不足，无法编成新的作战部队，导弹只能暂时堆积在库房，导弹发射车也在基地空置。报道称，台军操作反舰导弹的海风大队计划今年底实现共列装约1400枚反舰导弹的目标。然而台军人员却在逐年下降，预计2027年可服义务役的男性将跌破8万人，让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面临无人操作的尴尬境地。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北京园博园盛大启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太极爱好者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经典的99太极拳表演，在名师见面会环节，两岸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共同分享技艺传承创新及文脉传承故事。丰台舞协的队员们与台湾同胞共同开展了2026太极健康如意人生两岸太极交流展演活动，一同展示精彩的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刀等武术表演，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武术。日前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甘肃省兰州市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

0: 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八天的联合采访。美智库发布最新报告，劝特朗普及时止损，呼吁大幅调整亚太战略，放弃干预台海。岛内民众看透美方意图，称美不会武力介入，民进党当局将何去何从？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智库劝特朗普彻底弃台，越快越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还有美媒刊文称，连台军方人士都承认台军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美军更不会介入台海。那么这份报告里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呢？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
1: 您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智库会呼吁美军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是由于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威胁吗？
2: 我们先来看这份报告，发布报告的是一家智库，这家智库呢名为 Defense Priorities Foundation， 可以译为呢国防重点基金会，或者是说呢国防优先事项基金会。这一家智库呢是2016年成立，它是由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发起的。说到兰德保罗本人，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美国对外这种强行的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呢过度的军事扩张。所以由他发起的基金会，我们会看到他的总体的思路是美国的对外军事政策在决策的时候要更加的审慎和克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涉及到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首先的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现在呢在亚太战略在部署当中是被盟友绑架，是为盟友买单。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从报告当中分析，台湾的价值是不足以让美国为台湾出兵，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于美方来说代价极大。那么另外涉及到南海、东海的相关争议，涉及到菲律宾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也不应该给自己的盟友站台，一旦站台呢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这次的报告指出美军的问题是在这个前沿部署以及具体的战略目标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差。比如说美国高度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运行安全，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呢美国现在的前沿部署反而使自己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进行后撤，从所谓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美方呢能够进行足够的威慑，又避免过度的风险。
1: 总之这份报告呢就是在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示啊。那么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要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的话，会对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教授，
3: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前沿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 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它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它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钱也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啊，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他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钱也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

0: 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1: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呢，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于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2: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次位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但是这一套荒谬的逻辑的战略幻觉存在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台湾买到的并不是这个美军的出兵保证，只不过是美制的武器而已。
1: 据美媒报道，近期有美国官员称中美军事沟通比过去数年更加稳固，并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此种表态说明一个事实，即使美国持续强化所谓印太战略，加大对华战略竞争，也清楚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无法承受。而在美海军力量持续被中东局势牵制之际，美国正试图让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任务，以相对低调的方式强化地区存在。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尽管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呢是碰到了很多的这个曲折，但是双方还是一再的努力去恢复沟通和联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
3: 那么说到两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军事交流是曾经受到过影响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2022年佩洛西窜台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时呢，中方是主动宣布中美之间多个沟通渠道是进行终止和暂停，美方的反应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激烈。一方面呢，美国对中方从舆论方面在打舆论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恢复这些渠道。因为在美国看来，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部署即使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但是呢，仍然担心擦枪走火的风险，担心出现误判，所以认为呢，军事方面保持沟通是符合美方利益的。那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个大国避免正面相撞，也符合双方的目标。那么近一时期，我们又注意到有新的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在加拿大的会议上呢，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这某种程度标志着双方之间战区的沟通是在恢复，可能后续会进一步的进行常态化的这种沟通。那另外一方面，近期呢，我们主办香山论坛，那么美国国防部派出的是主管中国事务的首席主任，这是去年呢美方国防部没有派出人员之后又一次恢复派员，这也是一个信号。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军事沟通层面与中方密集的互动是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呢，美国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虑。
1: 除了与中方加强互动之外，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呢是大幅增加海警力量的部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

0: 有分析指出说这是美国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张教授，
1: 他可能是两个考虑吧。第一个就是美军现在因为他很多力量都用在中东，他力量不足，他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把一部分的这个军力从亚太调到中东去，就是他常规的军事力量不够，他就把海警这个调过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海警力量其实也是蛮强的。另外在他没有正式的动员宣战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不太好用，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海警的力量，这是一个力量不足的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更具有制度性特征。现在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冲突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正规军之间的正规的那种战争，很多非色的这种冲突形态进一步的占上风。我们知道这个正规军，他不管正规的陆军还是海军，他们的特征就是大平台高效率，但是呢它也比较昂贵。那么这种军事装备在一场消耗的战里面，或者消耗性质的非射的冲突里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想，你一条这个海警的船，它这个船壳也比较薄，也没多少武器装备，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长期的制海权。这个制海权它可能一艘船也不亚于一艘军舰，它的成本可能只有一艘军舰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东亚你更多的是这种摩擦，这种冲突，所以这就让传统的海军他在做这种事的时候，他的性价比是非常低的。其实也正因为此，所以他把一些海警力量调过来。
0: 美方的这些动作呢，可以说对外已经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啊。但是对于这些信号，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到底有没有看懂？接下来难道还要在台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吗？郑教授，
2: 真正值得台湾民众去追问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天突然放弃台湾，而是美国正在重新计算台湾究竟值不值得华盛顿承担一场大国战争的代价。从目前的迹象来判断，赖清德显然没有真正看懂这一个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当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正因为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直接战争的风险，所以他才更加的要求台湾自己要承担第一线的成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国家都开始认识到，那一个可以单方面盯着美国，凡事等待华盛顿提供安全答案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欧洲开始在谈战略自主，东亚的美国盟友也开始重新计算他们自己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自己更在重新评估海外承诺究竟值不值得。台湾的赖当局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战略狂想，却无法自拔。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把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等大片土地覆盖上美国国旗的超级美国地图。这地图上的美国是越来越大了，但现实中的美国却是越来越强调由盟友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联美抗中保台的整个战略逻辑也就彻底的破产崩塌了。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会放弃自己吗》的文章，讨论台军的防卫能力以及所谓美国支持的可信度。文章特别提到，在今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岛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信赖的。另外，有两名参与台海兵推的美国学者曾遇到台退役军官，该军官直言，台湾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抵抗解放军，美国最终也不会介入。您觉得为什么美媒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会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它的用意何在？
3: 说到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我认为它首先还是希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使一番激将法。首先呢，美国国内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特色，那么如果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他的立场和政策可能极具进攻性。那么从多方观察，近期呢，特朗普呢又在表达他的不满。首先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特朗普又公布了一幅新的 AI 生成的地图，相比于此前他公布的地图，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大了，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加拿大、格陵兰岛。其实从新的 AI 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南美地区都已经划到了美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种领土

0: 扩张论，或者说这种激进的领土扩张政策，美国国内观察到，这反映出的是特朗普在战略方面的主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国内的观察同样看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包括近一时期特朗普又在接连的批评盟友，尤其是针对英国，用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来刺激英国，也是近期接连出招。那么在这种批评之下，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深陷中东，认为盟友没有帮上忙，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态度的变化可能是极快的，或者说他表达不满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此时呢，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很明显是想把火引向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篇文章还观察到的是解放军军力的提升，以及大陆呢在无人机产能方面的优势，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崛起，是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包括呢对台政策方面是要在战力战术方面对台军进行支持。所以一系列的因素在这篇文章当中体现的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够强硬。
1: 总之无论是美媒此次发表的这篇文章，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那么张教授，在您看来接下来会对于特朗普他的对台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
2: 我感到美国他总体上它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他没有放弃，他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他没这句话，但是呢，他讲的越来越少，讲的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它也讲它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它就是一方面它的左手在后退，它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有绿营人士指出说，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那么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那到底要怎么来展现呢？而这么做了之后，郑教授，您认为美军真的就会协防台湾了吗？
3: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 也就是说

0: 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美国智库已经发出了明确警示，提醒美军必须重新权衡亚太军事布局，避免被拖入台海议题的泥潭。而岛内也有清醒的声音，明白美方不会武力介入台海。种种事实都表明，民进党当局把筹码压在外部势力身上，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本次签表示计划在会上提交一份已与阿曼达成的协议，以管理未来海峡航运路线。有地区问题专家表示，如果会议最终举行，将反映出海湾地区对美国深深的失望。这些国家被迫在两种选择之间做出决定，一种是与伊朗进行一场没有尽头的对抗，另一种则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权威，希望以此恢复稳定。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公开表示，对海湾国家与伊朗讨论海峡通行问题感到无所谓。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强调，即便与阿曼等各方达成相关协议，在美国满足德黑兰的诉求前，伊朗不会重开海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不会向美国屈服。
1: امروز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آمریکا ایستاده است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اسرائیل ایستاده است هیچی نیست مگر اینکه اونا میخوان قلدری بکنن ما نمیخوایم در مقابل قلدری سرخم بکنیم
0: 据《金融时报》12号报道，随着伊朗加强对夜间航行船只的袭击，美国从9月初开始调整护航安排，将原本较为宽泛的保护窗口缩短为每天2个指定时段。据悉，自5月以来，华盛顿一直向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提供空中保护，船东必须向美国海军航运协调中心提出申请。
2: 随后，美方会提供需要遵循的航行坐标，批准船只在夜间通过海峡，并获得美国军机的保护。报道指出，美军一架先进军机的飞行成本最高可达每小时7.5万美元。对于一艘以中低速航行的商船而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大约需要7小时。如果每天安排战机长时间在空中执行任务，其成本将十分高昂。
0: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迟迟未解，另一条关键海上通道的局势也在迅速变化。近日，胡塞武装沿也门西部海岸线迅速南下，连续占领了红海沿岸重镇穆哈、曼德海峡中的毗邻岛等战略要地。
3: Here we can see pickup trucks driving down a main street with a Houthi slogan being chanted in the background. We've also pinpointed this video of two men in front of an armored vehicle in Mocha's port, and this picture taken in front of the city's airport.
0: 跟随我们的镜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些军事装备。正如画面所示，这些装备属于沙特皇家空军。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沙特军官和士兵此前的驻扎地。该军营就设在穆哈港核心区域，营地内有许多房间和设施，过去曾供沙特军官和士兵使用。 接下来我们前往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尤为重要，它曾是沙特方面军事指挥人员及其部署驻扎的区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经过严密加固的房间。此前，沙特人员正是在这里组织和指挥相关军事行动。这块显示屏就是他们当时用来查看作战态势图的设备。 外媒普遍认为，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 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特朗普丢掉了另一条海峡。 美媒指出，特朗普政府原本试图在打击伊朗的同时，把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胡塞武装粉碎了这一计划。
4: يمتد المضيق جغرافيا بطول يقارب 31 ميلا وعرضه عند أضيق نقطة حوالي 16 ميلا ويصل متوسط عمقه إلى نحو 186 مترا مقسما إلى قناتين رئيسيتين عبر جزيرة ميون ينقل عبر المضيق قرابة 6 ملايين برميل نفط يوميا في رقم تقديري فعلى امتداد الساحل اليمني الغربي المطل على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باب المندب تنتشر قدرات عسكرية يمتلكها أنصار الله الحوثيون وتشمل منصات صواريخ مضادة للسفن وطائرات مسيرة هجومية وزوارق سريعة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قواعد ومواقع إطلاق
0: 纽约时报认为，8月以来，美国通过加

0: 公开露面，由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极力促成。美媒称，由于这场战争日益不得人心，赫格塞斯办公室正努力塑造围绕伊朗战争的叙事，宣称战争取得了胜利。两名飞行员最初都对接受采访表示有所顾虑，军方部分官员也担心采访可能会泄露救援行动中的机密信息。
1: 俄乌战场再次出现新的变化，俄罗斯大量使用新型无人机，威力堪比巡航导弹。俄乌无人艇则在海上发生对战。乌克兰独立新闻社13号报道称，乌克兰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俄军袭击，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卡车起火。 亚戈金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 E373号干线公路， 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客运列车机车。据外媒报道， 就在袭击发生前不久，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以及多名欧洲安全官员刚刚乘坐火车经同一口岸进入波兰。自今年夏天以来，俄罗斯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威胁越来越大。 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近几周俄罗斯新型喷气动力无人机天竺葵4和天竺葵5频繁袭击乌克兰城市，与此前采用螺旋桨动力的型号相比，新型无人机速度更快，突防能力更强，给乌克兰防空体系带来新的压力。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天竺葵系列是俄罗斯在伊朗目击者系列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后的无人机家族。
2: They basically sound like jets, but explode like missiles. These new drones fly about 3 times as fast as original Shahed models, giving air defenses less time to react. Garand 4 and Garand 5 are both equipped with jet engines and have been around for a few months. But this summer, Russia started producing them at scale. In July, Moscow attacked Ukraine with 1,500 of them. In August, almost double that.
0: 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间也从过去集中在夜间扩大到全天。
3: When these attacks and when these air sirens are continuously working, it means that civil population cannot have their normal life. Previously, it was common just during the night and people were waking up, going to work and living kind of their normal lives. But now when it's 24/7,
0: 欧洲军事分析人士将新型喷气式无人机称为俄罗斯无人机的巡航导弹化，认为无人机与巡航导弹之间的界限正日渐模糊。据悉，乌克兰此前拦截俄罗斯无人机的成功率高达90%，但对于喷气动力无人机的拦截成功率仅有大约60%。无人机攻防只是俄乌无人作战体系的一个侧面。 乌克兰海军12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在黑海海域，乌方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12.7毫米遥控武器站，使用机枪射击并击沉俄方一艘无人艇。乌方称，这是历史上首次无人艇对战无人艇。对于相关说法，俄方暂未回应。
4: 近日，多家美国科技公司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地时间12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0: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 AI 安全风险加剧，他呼吁科技企业放慢模型开发速度。
5: I won't lie to you, there are real dangers. And I think for too long, the industry lied to people about the fact that this technology had risk.
0: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克劳德系列是目前全世界性能最先进的 AI 模型之一，尤其在程序员群体中非常受欢迎。阿莫代伊的这番呼吁发出后，迅速在全球科技界引发震动。
6: Dario Amode's essay proposing a slowdown in AI development has been shared widely in Silicon Valley this weekend. He has gotten support from rivals, including Elon Musk and Sam Altman, the head of OpenAI.

0: 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2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0: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将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2: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3: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2: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4: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也门持续的敌对行动正在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和大规模流离失所。自本月初以来，至少 1.8 万户家庭，约 12.5 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警告，当地人道物资严重不足，部分地区救援行动仍受到安全局势和道路受阻影响。
5: 哈克通报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自9月1号至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核实也门有40名平民伤亡，其中8人死亡，32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救援物资严重不足，资金也无法满足需求。由于安全局势，人道主义准入和人员物资流动仍受到严重限制。也门西海岸多个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目前仍处于暂停状态，多条重要道路受到限制或无法通行。
6: We call on all parties to protect civilians, respec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facilitate safe and unimpeded humanitarian access so that urgently needed assistance can reach communities in need.
5: 目前，冲突造成的人道影响已经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联合国。

0: 表示，截至14号上午，约2300名从也门逃离的人员已经抵达吉布提北部与也门隔红海相望的奥伯克地区。随着抵达人数继续增加，当地现有接收能力已经承受明显压力，急需更多资源支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
2: 巴加埃说，沙特以也门局势变化为由要求推迟会议，意图转移对这场危机根源问题的关注。一方认为，公正分析也门局势需考虑该国长达十余年遭受不公正封锁和持续侵略的历史，伊朗支持也门各方自行达成共识。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搭乘谅解备忘录。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这个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4号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12号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奥地利政府向伊朗表示此举源于美国施压。巴加埃表示，奥地利政府的这一举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说，按照承诺，他们本应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强调，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4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对记者称，美国反对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并称其为被制裁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14号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侵犯了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这是一起严重事件，违反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早些时候报道，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泽连斯基表示，他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并称这次访问很重要，是优先事项。他希望能成行，有机会与美国和欧洲伙伴一道推动相关停火事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乌方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
1: 法国总统府艾舍利宫

0: 14号发表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
1: 声明说，芬兰决定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他还说，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
0: 三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
1: 声明说，芬兰决定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

0: 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 马克龙当天宣布法国计划增加核弹头数量，但为保持战略模糊，不会披露具体核弹头数量。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
1: 加拿大总理坎尼将于15号至17号 访问法国和英国。美国媒体报道说，坎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2: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 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3: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 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 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 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1: 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多条全新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
4: 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我们所有的记者都在现场等待，过来了，过来了。 那这趟从柳州开过来的列车呢，正在缓缓驶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宁港六井服务区，等着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它就将搭载着江海联运的船舶直达海南洋浦港。
5: 这批从柳州发出的10箱特种水泥是平陆运河首批备货货源之一，而这只是个开始。我们每一年通过平陆运河 出海都有几十万吨的水泥，这次通过水路呢，我们节约了十几天的时间，那光水泥运输这块的费用，我们每一年都能节约好几十万块钱呢。同样靠泊
4: 南宁港的还有一艘北港南宁泊润轮，它也是南宁港首次靠泊国际航运船舶。 这艘载重4434吨的巴拿马籍外贸船舶进驻，实现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平陆运河不仅打通西南货物出海的下行通道，也为境外大宗原料输入西南产业基地开辟出高效路径。现在靠泊在青州港的这艘勇海668装载的是从老挝进口的钾肥，经越南海运抵达青州港，后续它将开往马道枢纽，经平陆运河
6: 直达贵港北港码头。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今年将为我们带来不低于200万吨，明年不低于1000万吨那个江海联运的一个新的吞吐量，也为西南的这些客户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4: 平陆运河通航节点临近，记者在平陆运河沿线各港口观察到，无论是国际船舶靠泊、外贸中转，还是江海航线接驳，都在全链条升级。
7: 当地海关边检等部门各司其职，让不同货种、不同流向的货物都能顺畅出海。我们南宁海关也是积极谋划了，就参照这条船的江海联运以及内外贸集装箱同厂监管的多种监管的模式，根据企业不同的这个路径需求、运输的要求。

0: 求啊，我们实现为企业提供这个点菜式的通关服务。
1: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3: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2: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4: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2: 2025年9月16号，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5: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2: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3: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6: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方地暖机。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近期海南出现持续强降雨，截至昨天18点，海南省已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
1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早上，五指山通杂镇河北东路积水上涨迅速，导致一辆小汽车被困。接警后，赶到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前往被困人员处，并为其穿戴救援装备，随后将三人逐一转移至安全区域。而在通杂镇唱好大桥附近，水位上涨，导致14人被困。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消防员协调挖掘机转移群众。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14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位置。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十

0: 号上午，361国道宝亭响水镇大本村委会附近出现树木倒伏，公路阻断，群众出行受阻。当地民兵抢险人员迅速集结赶赴现场，清理倒伏树木，排除路面险情。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出现多处滑坡，当地公路部门立即开展抢修作业。
1: 我们一直都在这条路上巡查，发现塌方，我们及时处理，保障道路畅通。
0: 14号上午，万宁市万城镇永范社区内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出现风灾，当地气象部门初步判断为龙卷风，其影响风速可达11至12级，导致大量树木被吹断。目前学校正积极组织清障和恢复工作。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影响，这几天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将多座水库泄洪腾库，并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
2: 随着赴华旅游的持续升温，更多航空公司开通中英之间的航线，为英国游客赴华旅游提供更多选择，也为深化中英两国交流合作注入新活力。
3: 对于计划前往中国旅游的英国游客来说，更多直飞航线意味着更便捷的出行选择，叠加赴华免签政策，让中国不同地区的旅游资源更加触手可及。
4: I've traveled to China pre the visa-free agreement, and now obviously last week, and that made it a lot easier. Definitely a tourist opportunity. My daughter's very keen to go and see the pandas.
3: 中英之间航线网络不断完善。9月6号起，又有航空公司正式开通了厦门至伦敦希斯罗机场的直飞航线，赴华旅游和人员交流的桥梁更加便捷，为中英两国在旅游、经贸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发展带来更多机会。
5: China now is becoming very popular for as a destination for tourism as well as business, of course, and we can see that progress places like in Hainan Dao as well, and I think Xiamen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to travel for family holidays. I think that is a great idea to start the travel plans, yes.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另外，八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信贷结构持续优化。14号。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新政正式实施，新政将此前该项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新政将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商务部等八部门14号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14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北省第10届农民运动会日前在孝感启幕，在体育中心场内，5300年前的碳化古道点燃圣火。17个市州农民健儿踏歌入场，场外市集同步开张，孝感米酒麻糖、恩施富硒土豆、荆州洪湖藕粉、钱江小龙虾等多地好物集中摆上桌， 群众赛事聚来的人气变成了土特产的销量，人流把体育中心周边变成了不夜城。眼下正是候鸟迁徙季，近日观鸟爱好者在新疆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记录到大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经专业机构统计，此次观测记录的黑鹳数量达到511只，刷新了国内已知的单地单次黑鹳种群记录。据介绍，近几年喀什市开始利用中水进行生态造林，为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目前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已经成为众多候鸟迁徙的集结地和补给站。
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感谢收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沙特24小时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大规模报复袭击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距曼德海峡近80公里，穆哈易主，影响几何。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正处于高度戒备。特朗普虽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却派上百军事顾问赴沙特支援。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红海局势。13号，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在过去24小时之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用无人机和导弹大规模袭击了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且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释放210名被关押人员。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到底对战局有什么影响？胡塞武装下一个目标还会指向哪里呢？就在此时，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高度戒备，特朗普虽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100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另一方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一边是也门战火快速燃烧，一边是海湾外交博弈持续升温，中东局势还将如何乱中生乱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作为对沙特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还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再度加剧。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同一天，一名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这一关键据点易守，或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而在10号攻占穆哈之后，胡塞武装沿也门海岸迅速南下，11号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实施了58次的空袭，而此前的48个小时，沙特对也门呢实施了129次空袭。那杜老师，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袭啊，主要打击的是哪些目标？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效果吗？
2: 按照胡塞武装宣布，过去5天，沙特空军的战斗机，包括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超过300架次，48小时超过129架次，单日最高达到58架次。虽然空袭的频率比较高，轰炸的地点也比较多，但目前看呢，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反差。首先，胡塞的进攻在持续，荷台达包括6个行政区，胡塞正在向西海岸推进，而且按照之前的宣布，在短时间内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而且目前扩展趋势在加速。所以空袭作战行动虽然对地面部队、弹药库包括它所声称的重要设施构成了一定打击，但胡塞整体的攻势并没有得到衰减，也说明呢，空袭作战力度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落差。那第二呢，是胡塞向着更致命的地方推进。因为最近他发布的几个

0: 点都跟海峡密切相关，像在荷台达省，它发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行动，在木哈城，包括木哈港也进行了作战行动，祖巴普包括毗邻也进行了行动，也说明呢，离海岸越来越近，而且下一步曼德海峡的危机形势也会越来越严重。面对如此致命的攻击行动，空袭作战的精度和准度存在着较大落差。另外呢是。反击行动在持续，虽然空袭作战对胡塞武装构成一定伤亡，但胡塞宣布无人机导弹正在对沙特南部城市包括重要的空军基地连续攻击，而且按照胡塞武装声称使对手遭遇重大损失，所以目前看呢，空袭的力度包括打击范围持续的时间在增加，但是总体效果相对有限。
1: 那反观胡塞在36小时之内呢，接连的是拿下了穆哈，包括还有毗邻岛。我注意到呢，很多国际媒体呢都反复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名字啊。那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重要的战略意义吗？
0: 这两个位置呢都位于海岸地区。如果从图上看呢，北部就是这个穆哈港，而且距海岸线80公里。如果占据港口，可以利用各种船只在海峡中采取各种行动。如果占据相关重要位置，它的导弹无人机可以在此作为出发阵地，对海峡内狭窄目标进行攻击。另外，中部呢就是祖巴普，因为这个点呢应该是很重要，它是一个这个突出的位置。如果一旦部署雷达系统，部署各种无人机和之前在红海作战的武器装备，通过这个无人艇、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行动，对海峡有一定的威胁效果。另外呢，毗邻岛是在整个航线的中部，13平方公里，而且有土质跑道。如果按照位置区分，它把海峡一分为二，东西各3.2公里。即使不用远程武器，一般的武器装备也可以通过目视发现目标，也可以通过目视进行攻击。所以这个点一旦被攻击以后呢，它基本形成了海岸和海岛组合的方式对海峡进行两个防控。虽然胡塞声我只打沙特船，其他船只可以通过，但是如果战事持续或者是持续发酵，这个攻击效果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如果按照麦德海峡目前对全球12%的贸易和7%的油气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那么通过海岸到岛屿的组合封锁效应会对曼德海峡的航行构成严重影响。
1: 除了拿下几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外呢，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穆哈的一所监狱的210名这个被关押人员给释放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2: 其实这么一个释放囚犯的举措，对胡塞武装来说，它是有相当大的这个象征性意义，或者说也有一定的宣传的这种性质，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囚犯还是胡塞过去的一些成员或者士兵，所以这次胡塞武装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攻势，把自己的成员、自己的这个武装人员释放出来，那么显示了胡塞武装的一种能力，包括他的凝聚力、他的这种向心力，那么这对胡塞武装本身是也是一种士气的鼓舞。其实我们知道，在2015年到2022年，也就是7年的这个也门内战中，实际上也门和沙特方面，包括沙特支持的这个也门的其他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之间，也有过换囚的行为。但是那些换囚的行为，都是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有第三方的协调，有联合国的斡旋，那是很非常费劲的。现在胡塞武装是通过自己的攻势实现了这个释放囚犯，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强势的行动。
1: 另外，据也门政府军公布的一组数据啊，说这次的开战，战火重燃一个月以来呢，也门政府军大概有伤亡2000余人，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死亡了上千人，那么受伤数千人。那么为什么这个也门的这个战火突然就重燃了？接下来还有没有恶化的趋势呢？
2: 这次也门战火看似啊重燃得非常突然，但实际上我觉得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胡塞武装与它的主要的外部的对手沙特，包括内部的对手，也就是沙特支持的这些所谓的反胡塞的力量之间，矛盾并没有解决，谁也没有真正的在2022年停火之后说有一个整体性的停火的协议。那么只有暂时的停火，没有永久的这个和平的安排。 所以双方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可能重燃的。那么现在的一个条件就是沙特作为胡塞的主要对手，他现在受到了多方面的牵制，你比如说他在伊拉克方向也受到伊拉克失败民兵的攻击，那么在波斯湾方向承受着伊朗方面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在沙特比较脆弱的时候，那就是胡塞

0: 爱武装可能选择出手的一个时机。同时另一个背景就是美伊战事现在并没有中战，那么美伊之间的战事使得伊朗方面要寻求一些盟友的支持，他会给胡塞武装这样的盟友去提供一定的支持，让胡塞武装在红海搞一些事情。那么同时美国的军力也受到了波斯湾方向战事的牵制，这也使得胡塞在出手在南下的时候他少了一些顾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胡塞这次选择发动南下攻势的时机他也是精心挑选的。那么现在来看，他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控制应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那么未来可能主要的努力的方向可能是巩固对红海这个沿岸的控制，那么不一定要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种攻势。
1: 嗯，本来沙特呢是在干预也门的内战，但是呢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来让自己的领土如何减少被袭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目前呢沙特东西这个输油管道呢，因为遭到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多架无人机的袭击呢，被迫关闭了。而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发出了威胁，如果局势再进一步升级的话呢，将会对也门将对沙特境内的这个纵深的目标进行这个更大规模的打击。目前这个胡塞武装可谓是这个势如破竹啊，这个高歌猛进。您觉得接下来胡塞武装还会确定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呢？
2: 如果下一步沙特持续强化空中打击行动，特别是联合美国对胡塞进行各种军事干预，胡塞有可能多个选项。首先呢是打击南部的空军基地，那目前哈里德基地是主要攻击目标，这里停放着大量的 F-15 战斗机，都是美制先进武器装备。另外塔伊夫空军基地有可能也会成为主要攻击目标。如果这些点位都遭到无人机与导弹的袭击，空袭力度有可能会下降。你想保障条件，包括各种飞行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前线的空袭效果会遭到明显的削弱。第二呢，有可能打击油气设施。目前盐埠港是红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果这个点位遭到袭击，无人机导弹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损害，因为这个港口面积很大，开放暴露，各种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对导弹无人机毁伤效果相对有限，再加上易燃易爆，所以攻击效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另外呢，像集赞包括其他的炼油厂、炼油设施也会成为打击重点。一旦港口被攻击，油管被切断，油气设施遭到攻击，炼油设施遭到损毁，那么能源行业有可能会遭到重创。第三步有可能打击西部城市，你像吉达，包括这个利雅得，之前也打过。现在如果使用2000公里左右的导弹，通过机动发射，对这些点位也能构成重要威胁。所以，按照目前胡塞武装之前在加沙导弹袭击行动，包括对沙特的多轮攻击行动，它的导弹无人机无论是航程、射程，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沙特核心重要点位构成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1: 嗯，与此同时呢，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呢高度戒备，特朗普呢虽然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百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那么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目前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应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近日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并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不过，美方拒绝直接介入冲突，但愿意提供情报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已向沙特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有分析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而随着沙特与阿联酋矛盾激化，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力量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沙特加强对也门政府及地方军事力量的整合，部分原先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力量逐渐进入沙特主导的安全体系，这使得胡塞武装压力大增，希望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

0: 特王储呢两次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国能够对胡塞武装进行直接打击，都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只愿意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包括派出了上百名这个军事人员呢进行这样一个支持。那么，情报支持包括这种军事顾问与美国直接下场参与这种打击到底有什么区别？
1: 那这两者肯定是有一些战术上的具体的区别的。首先，打击的力度上，这两种方式会有明显的区别。如果美国直接下场，那美国如果下了决心，它是可以投入大量的这种空军资源来对胡塞进行空袭的，包括它从本土都可以起飞这个重型的轰炸机，那么可以对胡塞武装造成更严重的这种损失。而沙特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空军战斗力还是有限的，那么仅仅提供情报支持，那么沙特的空军能不能把这些情报转化成真正的空军战斗力，这是要打上疑问的。因为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也门内战期间，实际上美国一直在给沙特提供给这个沙特提供情报支持，也没有看到这种情报支持就真的提升了沙特的这种攻击能力。所以这点的区别我觉得毫无疑问，但是也要看到就是这个区别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最终的就是美国或者沙特所要看到的结果，那么有可能在最终的结局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是沙特现在可能对付胡塞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打的效果不好，但是美国真的介入了，美国真的去空袭胡塞也不见得能取得什么特别好的效果。2025年3月的时候，实际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一上台不久，那么他就采取了对胡塞的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的空袭，那个强度也是不小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打垮胡塞武装。那么如果美国现在继续参战，继续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能不能改变胡塞武装的这种战略思维，能不能让胡塞武装把这个红海沿岸的地区重新吐出来，能不能说让胡塞武装不要再袭扰红海航运了，这个恐怕都不能做到。所以从一个最终的结局来看，我觉得美国的下不下场可能对这个影响也不是那么大。
0: 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呢，目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高度戒备，并且呢还进行着这种进攻和防御方面的这些训练。是不是说虽然美国呢并不想再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包括刚才秦老师也说了，消耗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样的一种效果，但是如果红海的局势持续的升温，甚至到失控的地步，那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受损的话，美国是不是也在为下场干预在做一些准备？
2: 目前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高度戒备，可能几个原因。第一是防雷达，胡塞武装正在高歌猛进，如果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认为时机恰当，有可能对美国航母发动打击行动。你像之前多轮的新型武器装备，就是在航空母舰上空搞试验，如果借助美国的松懈，包括注意力不集中，有可能遭到伊朗的袭击行动，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打起精神。第二呢是进行海峡封锁，因为美国对海峡内的油轮攻击行动并没有终止，而且海峡封锁行动的力度现在看呢有所提高。那么下一步如果舰载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持续在海峡附近进行各种战备训练，封锁的力度打击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另外不排除是在伊朗和胡塞同时施加军事压力，有航空母舰，有强大的编队，下一步如果局势失控，不排除美军部分兵力一定程度的会介入作战行动。但目前看美国在避免，由于之前在红海没打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海上又出现了严重的不利态势，所以这种装样子包括进行战备状态，实际上是警告周边，美国在周边依然有存在，如果美国的利益得到某种形式的触动，美国将进行所谓的自卫行动和攻击行动。所以这次所谓的战备训练大概是一个常态化，有可能下一步对伊朗和胡塞传达出的动武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定的效果。
0: 另外我注意到你媒体报道说说这一次的也门战火打醒了阿联酋，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战火跟阿联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应该说阿联酋也是这次的也门战局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是沙特支持的也门的武装力量和阿联酋支持的也门的一些派系武装产生了火并，或者说产生了内讧，那么导致双方的实力都有一些损失。那么在半年之后，现在胡塞武装决定要南下，决定要扩展攻势，实际上是占了这个便宜，也就是也门国内反胡塞的力量之间内部出了问题，

0: 内部的力量通过火并变得更加弱了，这给了胡塞武装以可乘之机。那么这次胡塞武装南下的攻势，我相信它又会刺激沙特和阿联酋重新去协调怎么在也门去进行反胡塞的行动。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沙特阿联酋的外交大臣已经通话，要协调这个怎么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
1: 嗯，与此同时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了。特朗普的重申，伊朗战事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来看短片。
2: 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沙特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称，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实际上可能在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同一天，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1: 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被突然推迟了，那么海湾国家之间到底在进行着怎样的一种博弈？另外呢，没有美国参与的这种地区会议能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吗？
3: 目前看呢，难度很大。首先是半路杀出的胡塞打乱了传统格局。之前美伊矛盾是主要矛盾，围绕着海峡的关闭包括管理正在进行一系列磋商。那如果出现了两峡联动啊，特别是胡塞武装大规模向海岸地区发动攻击行动，这样曼德海峡的危机又会逐渐上升。所以半路杀出的胡塞把之前的结局包括进程全部打乱。第二呢，是自顾不暇的沙特无力他顾，因为沙特目前无论是石油管线包括曼德海峡船只都遭到严密封锁，所以能源出口有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去开会还有议案提出，现在不会产生任何作用。所以目前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进行小国之间地区之间的修修补补，对海峡安全对地区形势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1: 嗯，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呢是再次强调说，伊朗战事呢会在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这已经他第二次做这样的一个表态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
0: 确实，特朗普的这些表态里面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把结束战争和中期选举绑定在了一起。那么，我觉得这可能更通行的一个解释就是，这是一种选举招数。那么，现在特朗普的选民其实关切的议题之一就包括这个伊朗战事，那么还是觉得美国这次陷入伊朗战争不是一个件好事，希望尽快的摆脱这么一个麻烦。而特朗普这边包括共和党的诉求，就是在中期选举中能够保住在参院包甚至是众院的这些席位，能够让选民来投共和党的票。所以这里面存在一种交易的可能，就是让选民来投特朗普共和党的票，然后特朗普投之这个报之以礼，就是说我可以按照你们选民的意愿来迅速的结束这场伊朗战争。当然这只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一种逻辑，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美国总统做出的这种竞选前的承诺在竞选后实际上是不能落实的，而现在的基本面美国要退出伊朗战争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沙特整合反胡塞力量、也门内战重启、各方势力暗中博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空气影响愈发频繁，早晚凉意明显。我们先来看中国，本周中国大部地区都会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华西地区则是秋雨绵绵。从气温来看，白天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上下，午后甚至会有点炎热，但是昼夜温差会很大，尤其是北方多地的温差都会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需要添衣保暖。在欧洲，冷空气影响欧洲的北部地区，像英国和德国等地，风力会加大，局地阵风将会来到7级左右。明天北欧的雨水也会加强，而后期呢，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南下，法国多地的最高气温也会降至25度左右，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大部地区都会退出高温的行列。最后来关注北美洲，冷空气未来主要是影响到北部地区，那么今天像是五大湖以西这一带会有强降雨出现，而最高气温将会降至不足25度。而在美国更多的地方受到暖高压的控制，暑热明显，多地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5度以上。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2度，呼和浩特晴，9到26度，西安晴转多云，19到29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晴，11到29度，石家庄晴，16到29度，合肥阴，19到27度，长沙阴转小雨，23到32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0到18度，柏林晴，10到24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2度，巴黎晴，18到32度，日内瓦晴，14到29度，维也纳晴，12到23度，罗马晴，18到29度，雅典多云转阴，23到29度，开罗晴，22到35度，渥太华晴转阴，7到20度，纽约晴，15到22度，华盛顿晴转阴，15到26度，首尔晴，15到27度，东京小雨，24到27度，迪拜晴，30到38度。

0: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空军基地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也门多个省份也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媒体称，总统泽连斯基拟赴美与特朗普讨论乌俄海上和能源停火。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标志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海南岛近日出现持续降雨，强降雨引发险情，导致人员被困，多地救援力量紧急出动。气象部门提醒，需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